那边有个饭馆，咱们去那边吃点。

0: 你要是舍不得，就别去学护士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1: 。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2: 你怎么在这儿？你们去哪儿啊？我们要回长沙，然后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没答应。
1: 要你答应。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要去参军。这大爷能答应吗？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1: 那你要去哪儿参军啊？
4: 我打听过了，第五军刚刚组建，在县里招人呢，你去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去长沙。
1: 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
4: 老板，我没要这个。啊，亲，你们瞧见，不要紧。

0: 真多亏了这个姓胡的小兄弟了，
1: 你看看，真没想到，这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
0: 是的，所以反谍间的行动刻不容缓。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宪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钻了空子。
2: 是。
1: 哦，对了，我听说。 由于你动了手脚，拒绝了一个读过高中的青年参军，你知道，我们现在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2: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已经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
3: 我知道了，我会下诏命令，让所有兵站举手。您下去。谢谢主。报告长官，我想参军。 18岁，读过高中。
4: 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读过书的。来，仔细写。

0: 你不能当兵。
1: 为什么呢，
2: 长官？
0: 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
2: 总得有个理由吧？
0: 这就是理由。
3: 这是干什么呀？
0: 大胆，把他带走！
4: 你凭什么不让我当兵？
5: 怎么回事？
0: 我想当兵！
6: 走走走走！
0: 我想当兵！
6: 走，
0: 别等我！
6: 走走，
0: 我想当兵！
6: 走走走走！
0: 别再惹事啊！我要当兵！
7: 下一招。

0: 是啊，你们怎么了？是不是你大爷也欺负你们了？妈说，没欺负。啊？怎么了？妈说。啊，小宁说炸死了。小水也被鬼子杀了。怎么会这样？慢点吃，憋着啊。 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我的哥哥。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拦住他们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死了。哎呀，这两个傻孩子，这都是日本人造的孽，怎么能怨你们呢？哎，现在外面太乱，以后啊，你们就哪儿也别去了哈。 就在家好好待着，跟着你爸爸读书做文章。
1: 不行，我要去研究学护士。小宁和山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但是，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
1: 妈，长沙也有护士学校，她要是真想学护士。 就让他在长沙学吧，等学成了，让明翰给他找找路子，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行，只要能让我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
2: 先生不在，不在。啊，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我也不清楚。长官，那麻烦他回来，您告诉他一下，我是他小舅子，我在前面那个小饭馆那儿等他。行，我知道。谢谢。
3: 什么样？大通部队一天7个单。
2: 最好的上房一天3块5，有没有再便宜的？没有了。求你了，您再给我想想办法行吗？啊？哟，我求你。这不是胡家的本家少爷吗？
4: 你谁呀？
2: 哎，哎，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 对对对，走，哎，伙计，来壶好茶，记我账上。
4: 来，
2: 哥，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认出来。哎呦，我长得这寒碜样，这么大街上，我妈都认不出来，不寒碜。侯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哦，我们队长。
4: 最近受器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有个3、5、7天就回来。胡少爷，
5: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向平小哥，你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4: 投军？
5: 上前线杀敌。
4: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我要杀日本人。
5: 胡少爷，你这犯得上吗？
4: 哥，日本人杀了我兄弟，只要能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5: 大少爷这是有志气，伙夫马夫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几个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顾。

0: 我不想在湖南当兵，我想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
1: 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军，你挑一个就是。这还能挑呢？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 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你这么积极，就是不愿意去。这不，在我这儿花点钱找个人去顶替。
0: 真的？
1: 胡少爷是读过书的，哎，委屈委屈，跟个炮兵团怎么样？这可是个好圈儿。
0: 只要能去前线，干什么都行。
1: 你就不能用你的名字，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0: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1: 不会。 这活我做多了，没一个出漏子的。
0: 哥，你是一兵贩子啊？
1: 啊，我开销大，军饷不太够，偶尔也做做小生意。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对不住，我还是想好好学习，我复读输不起。
7: 你看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实在不想知道当年的事儿。
6: 谁是凶手你也不想知道吗？
8: 然哥，我这都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哎呀，再找不着这小铺也别开了，我就死了得了。
9: 小梅啊，你也别太操心了，我们都找着呢，你放心。
10: 你要干什么呀？
6: 孟小新的刘子宁那一起好像不对劲儿，
10: 嫌疑人都已经撂了，你这扯什么蛋呢？你这儿
6: 如果能串并，
11: 预审都已经审完了，都已经定性了，你要干嘛？
12: 我们这种店越来越多，社会上的犯罪就会越来越少。
9: 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牛的一句话。
13: 那合法买卖又能赚钱怎么了？
9: 你这钱不干净，
13: 你嘴不干净。
9: 我他妈一个堂堂人民警察，家里边卖这种下三滥的成人用品啊。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好，帮我
3: 报告长官，刚刚的电文已经发送给你。哎，你过来一下，你把这个发
2: 给我。
3: 是，这个帮我办一下。
4: 长官，我知道了，你明天手术。
3: 市长，
5: 前线形势不妙啊，日军已经到达长沙边上了。你怎么送上电报了？
2: 师座，继续往下看。
3: 刚刚的电报已经发送。
5: 让我们给前线送补给。
3: 这个电报帮我翻译一下。长官，
5: 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2: 师座，这批军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所以我想护送的任务，是不是让我一条子也干了？
5: 小姑啊，小姑啊，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哪怕消停一天也行啊！
2: 师座，昨天我把军粮拉回来的时候，您说有功要赏，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任务当作是给我的奖励啊？
5: 好了好了，你不就想出去逛逛透口气吗？不过你给我听好了啊，把补给送到地方，马上给我回来，一分钟都不许耽搁。
2: 谢师座。

0: 报告长官，您可能认错人了。少装，说，怎么混进来的？长官，有什么事吗？他是不是叫胡香平？老叫湘潭的？
1: 不是，这里没有姓胡的，老家也没有湘潭的，因为师长吩咐过，不准收留湘潭的胡家伢子，所以这支队伍里没有安排。嗯，
0: 那他是谁？
2: 报告长官，我叫何山，株洲人。
0: 长官，株洲跟湘潭的口音很像。
1: 这两个地方的人长得也很像，
0: 海壮，你跑到三区，你要怎么跟你爷爷交代？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我叫何山，我不是胡湘平。
0: 长官，
2: 我们是炮兵团的人，刚接到命令，在12点之前必须到达指定阵地，晚1分钟阵地就有可能被鬼子攻下来。
0: 那你告诉我，谁让你来参军的？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3: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我只知道他是小萌姐夫手下的人，别人都叫他小黑。

0: 哎，长官，那儿呢？这一个发一个倒霉了。不吃槟榔，我怎么赢棋啊？啊，你就认输吧，你。
1: 跳什么跳？跳什么跳？长沙最好的。
0: 哎呦，真是想睡觉来枕头啊！我说我今天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碰到贵人了。我这槟榔可不是白吃的啊！啊，你说，
1: 把你岳父家那个亲戚给弄出来。
0: 谁？
1: 吴香平。
0: 吴香平这个名字听着倒像我岳父他们家人。他人呢？
1: 在你的部队里面改名换姓当了个炮兵。
0: 就把小后叫出来，让他滚出来！大哥，大哥，
1: 去！
0: 是，一会儿我收拾他啊。到哪儿了？对，
1: 也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刚刚开靶，现在追的还来得及。
0: 这个小兔崽子！哎，别走啊，一会儿有事跟你说。
2: 谈什么？
0: 我小姨子。别慌，来来来来来，别慌，坐坐。
2: 小祖宗啊，全军都不许收你，你来拜我的码头，你这不是还要我的命吗？
3: 铁锋，你别抓我了，你让我回去吧。
2: 你坐下，小黑，你滚！
4: 队长，
0: 老子前方卖命，你咋背后搞这套是不是？
2: 队长，你消消气儿，我错了，我只是想帮他一个忙，您不让他去？
0: 我告诉你，再有这么一次，我给你翻脸！
3: 不干了，
0: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别让那帮小兔崽子闻着味儿过来烦我。
2: 哎，是，
0: 全军滚，哎，快去！
4: 需要什么吆喝一声？

0: 亮亮，你是湘军他弟弟，你就是我小舅子，我是你姐夫。你来找我，我会照顾你。啊？
1: 我不让你照顾，我就想去参军。
0: 参军你就别想了，哪里来哪里回去。没事没事没事。顾长官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他是个好人。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啊。 哎，桂花，我最近突然发现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什么意思啊？你的父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善良，有同情心。不说这些了，这孩子可怜啊，大老远跑来的，正好咱们这儿都是大老粗，哎，还就缺一个像我小舅子这样的文化人。 这不来得正合适吗？啊，那就这么定了。行，你就留在这儿了啊。你以后跟着我不许乱跑啊。谢谢姐夫。哎，不，谢谢长官。
2: 怪信学的，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0: 你不是也削尖了脑袋要上战场吗？我小舅子怎么就不行了？啊，小弟。 大队去吃顿饭，哎，吃饱了以后给我露一手，去吧。
2: 是，哎，
0: 走，哎呀呀。

0: 见过顾长官啊！谢顾长官，尝茶最好的。
1: 我这个小姨子呀，脾气是臭了点，但是她对家里人好啊。
2: 等会儿好，
1: 好，好，好，好，好。将来有一天如果是跟你了，对吧？
2: 我打个比方，
1: 他将来跟你了，别人要是敢说你半句不好听的，他敢抡菜刀劈他。
2: 让一个女人为了我拼命，如果没太小瞧我的话。
1: 别装了，
2: 你非得像我一样有一天拿着枪逼着他嫁给你啊？
1: 我说你啊，你说话能不能正经点？
3: 都是正经的呀，小明，让我小舅子给我做个证。啊，将来有一天，顾长官当你妹夫了，咱们两个一块儿抬着香香把她送家去。哎，
4: 不是姐夫，你什么意思啊？顾长官跟香香怎么了？
3: 什么顾长官？改口。
4: 哦，妹夫。
3: 姐夫，顾长官说不愿意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4: 放我的事儿，啊，
3: 等着喝喜酒吧，辈分大礼。
4: 去，妹夫，
3: 妹夫，哎，
4: 别吃，别吃。

0: 准，真准！来，试试。我试试。哎，别给我丢人啊！来，
1: 可以啊！不愧是我小舅子呀！可以，可以。
2: 你在哪学的枪啊？啊，
1: 妹夫，我在家也练，不过练的是猎枪，像这种枪，我还是第一次打。怎么样？啊，人才，人才啊！当大头兵，我觉得可惜了，可惜了。没事，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问问妹夫，他主意多啊。
2: 你别老是姐夫妹夫的，我跟你没关系。
1: 不，妹夫，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嗯，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嗯，你出身这么好。 为什么要来到长沙呢？为什么要出现在前线呢？
0: 问得好，问得好啊！为什么呢？

0: 父亲，我想请您帮我个忙。
1: 啊，少环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这次不是我的事情，我想请您出一份考中央航校的推荐信。
1: 啊，为别人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0: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请你相信我。
2: 我相信，我这一次在第五军，
0: 一定能够一展所长的。
1: 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胡湘平。
1: 胡湘平，是胡湘湘的兄弟吧？
0: 是的。
3: 哎呦，死了！
4: 就你话多，就你懂，关机不语啊！

0: 干什么？你我，哎，来坐下，接着下，
1: 待会儿下，看看。

0: 你太有本事了，这，快看！我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输得太惨了，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缺的不是勇气，还有决心，而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尤其是空军，我们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只能被动的挨打。湘平，当一个好的飞行员，有没有信心？
1: 有勇士阿迪，好样的！
2: 我输了。<笑>香香，你快点，你到底学校花还是学护士啊？
3: 迟到了，快点迟到了呀！
1: 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出个门磨磨蹭蹭的。
4: 你以为你每天送我上学就可以指手画脚了啊？
2: 你要再让我迟到，我就要被开除了，大小姐。
5: 算他能到学校去，还不是我教你？
6: 教我，你每天回来那么晚，做梦教我呀？
7: 他不知道我没饭吃吗？我们又是学校的战地实习的。
6: 好了，我就没怪你。哥，
8: 香香，哎，香香，吃了饭再走。
6: 哎呀妈，他们多大了，又不是平安，你就别追着喂了。
7: 我不追着喂，他们能长那么好吗？
6: 哎妈，晚上就别喂我饭了。
9: 我们抗敌后援会今天有活动，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呢。
10: 哎呀，个个都是早出晚归的，外面不安全。总比日本人来了安全吧？总是有道理。
11: 徐峰，保重。指示要给家里。
10: 知道。
9: 好。
10: 哎呀，我本来是打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行，这样一来。 我岳父也就放心了，没几年他回不来，全家人放心，他自己也满意。还是顾参谋想的周到，谢谢。香平年纪轻轻，人才难得，关在家里面啊，太可惜了一点。我现在要是不想做我的连襟，要是心里边没有我们家香香。 何必管什么活大少活二少？哎，我那可是冲着侯家刚牺牲了两位英雄，好吧？哎，顾长官，跟我们家香香好又不是坏事儿，你老躲躲闪闪干什么？啊？行，你取笑我归取笑我，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笑>好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这个人呐，我真是没见过谁削尖了脑袋要往战场上跑，你算头一个。行啊。
5: 那我就开就走吧。奶奶，嗯，今天有什么喜事吗？给你大姐补一补，大的小的都得补。
12: 啊，大姐有了？
5: 可不是嘛，她呀是怀过一次的人了，哎，也不知道她成天想些啥。 要不是我看出点名堂来呀，他自己还不知道呢。这下好了，有了盼头，大姐也不会整天想东想西了。是啊，可是他呢，他不愿意我们太照顾他了。他跟我说，让我给他保密，说等你姐夫啊回来以后再一起庆祝。哎，我说秀秀啊，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呐，不管他舒服还是不舒服。 无论如何，让他多吃点。哎呦，你看看那个平安呐，就是在娘胎里没养好，生出来跟个猫崽似的。要不是我后来想尽了办法喂他，他哪能长得现在这么好啊？
12: 知道啦，这次有奶奶盯着，一定养出一个大胖小。

0: 哎，我这发现马枪，
1: 我捡了一把。好，都收好。猎枪怎么回事啊？逃兵嘛，常有的事儿，常有的事儿。军法处人不管，管得过来吗？太多了。这你看，哎，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害怕，更何况对面那是小鬼子的第六师团啊。
2: 我知道。
3: 打南京的部队，
4: 好在我徐金山平时对弟兄们都不错，混个好朋友。我的连队，一个都没有落的。
5: 弟兄们都憋着一股劲儿，
4: 打算光着膀子跟小鬼子拼刺刀呢。不少弟兄都写了遗书了。嗯，来来来，哥，
3: 长官，
4: 啊，
3: 我
4: 来
3: 负责吗？
4: 坐着这边。
3: 长官，
4: 好，谢。
6: 长官，
4: 谁说的那么准呢？好好的选偏了。
6: 那我还说我死了？
4: 行了，吵什么吵？
6: 活着最重要，知道吗？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鬼子的机会还没有吗？这给我丢人，快去！
4: 长官，
6: 好。
4: 干什么呢？
6: 写遗书呢？
4: 写吧，你写他干什么？都写你的稿，都写你推的信。哈哈，你家里人都不在，你写给谁呀？啊？你跟着大哥还担心死是不是？
3: 我告诉你，我在你就在，我不在，你也得给我在，别跟我凑热闹。
4: 你不写个遗书？
3: 我命大，不用谢。不是几个字吧？
4: 没事，正好问。这样吧，我给你当一次副官，你口述，我执笔，怎么样？
3: 我不是做梦吗？
4: 你就当做梦吧，啊！有话快说，时间有限。
3: 哎，那好。哎，有些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不过是遗书嘛。嗯嗯，
4: 你怎么写？嗯，湘军，我很想你，想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抚养成人。最重要的是，要给湘湘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当兵的，大多变革不行啊，你写上，得是一个军官。 在没得俄国军校毕业、少校军校，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你写啊，这个人得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家里有点背景，就照这个标杆。我们家香香也是人才啊，一般人你找窝囊废镇不住他，你就得找一个厉害的，能拿得住他。不写了。
3: 我都记起来了啊，还有没有？继续说。这么快？哎呀，这是速记，回头我整一份工整的给你啊。那行吧，你回去吧。一会儿鬼子围上来，你走不了了。
4: 走不了怎么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3: 又来了，我就知道你要耍这一套，我早有防范。来啊，
4: 把他给我捆上。
3: 哎，
6: 啊？
3: 你敢吗？
4: 我有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是在保你的命啊！你老爷子知道也要感谢我的，知道吗？姓薛的，你要是敢把我从这里弄走的话，我到军场那去告你一状。
3: 告我？你告什么？
4: 我告你让手下人买卖征兵额度，发国难财。
3: 你没证据。
4: 我整你哪？需要什么证据啊？啊？ 军长那告你一状，说你吃空饷、和平血、啊，贪污军事物资，这些罪啊，足够你关一阵子了啊！没罪你都剥一层皮。郭长官，
3: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我就不明白了，你看看这些人。

0: 谁愿意上战场打仗？你削尖了脑袋要来，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呀？你非得往上撞，
1: 你就当我有问题吧，啊，当做我想找死。
0: 我知道，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
1: 你胸怀天下，你不也得过日子吗？
0: 你光顾着打鬼子，你不要家了？
1: 先有国才有家。
0: 不对，怎么就不能又救国？又顾家呢？你就说我，我们家湘君，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成天想着你嫂子，脑子里全是她，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我没耽误打鬼子呀。哎，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梦见过我们家湘湘？
1: 哼，就算梦见了也是噩梦。
0: 你看，这不还是梦见了吗？别不好意思说，没什么，漂亮小姑娘谁都喜欢。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你嫂子湘君，我一眼就喜欢上，我就想摸她的脸，亲她的嘴。
1: 我说你啊，你也算是个奇葩了。
0: 你别跟我装清高，你见我们家湘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摸她的脸？
1: 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呢，我比较想摸你的脸，哎，我想看看脸皮到底有多厚。算了，其实呢，我也挺佩服你的。
0: 我有什么佩服的？
1: 我想明白了，我应该多跟你学学，这不要脸行骗天下，命都可以不要了，脸又算什么呢？
0: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是，
0: 这耍流氓学的都那么快，嗯？哎，谁啊？
2: 队长，动火了，快走！
0: 小心点！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动得够快的。
1: 还行吧，我知道你也很快的。
0: 啊。哎，嗯，真不走啊？
1: 不走啊。
0: 想有一次实战的机会不？
1: 当然想。
0: 不行，一会儿你还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这样比较安全。
1: 哎，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啊！有什么任务跟我说。
0: 不行不行，我不能指挥一个长官呀，这不行。
1: 你别装了，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个阵地，我听你的，你就是我长官，你要我去哪我就去哪，可以吗？
0: 真的，
1: 真的。
0: 行，那我就过一回长官的眼。来，沿着这个阵地，
1: 嗯，
0: 一直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山沟。我担心小鬼子会抓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从背后包抄我们，得有人去警戒。你带几个人去？
1: 没骗我？
0: 怀疑长官吗？

咱叔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啊？咱是不是走错方向了？走，前面看看。

0: 哎，小贺，你怎么又来了？你帮帮我们不行吗？我们当兵的吃口饭不容易啊！薛青山耍我，哎，长官，
1: 您去哪儿啊？
2: 跟我回阵地。哎，
0: 我们还是回师部。
2: 日军进攻了！
1: 哎，长官，
2: 您不能去！
1: 长官，
2: 去哪儿？
1: 放开！
2: 不能去！
1: 太猛了！
2: 你们要来去就等于送死了！你有几个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过来帮忙啊！
1: 您不能去，快点！

0: 断了皮儿都没有。
1: 这下好了，我小姨子不会成寡妇了。
0: 快，大哥，
2: 吴清明想跟我斗，至少还得学20年。我告诉你吧，好好，
0: 大哥，还没起香香呢，是不是？
2: 那么早晚的事儿吗？我能让这么大小气？进入阵地！
0: 进入阵地！进入阵地！
3: 长官，长官，我
2: 别管我。
3: 长官，
4: 来，后面的跟上。
2: 等等，你们干什么？
4: 前方大部分阵地失守了，我们指挥部要撤了。
2: 薛岐山的阵地呢？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撤退，后面的跟上。
5: 长官，
2: 长官，
5: 我们是警卫连的，负责护送您回湘潭。
2: 说了，哪里都不去。
5: 师座吩咐，如果您不听从命令，连同您的副官一共2人，就地拘捕，移交军事法庭，按照破坏抗日论处。师座还说，他的脾气您知道，说到做到，请您不要再闹情绪了。
2: 是啊，长官，咱们就走吧，咱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0: 你打谁了？
1: 15、16两个连打光了，咱们的车会呀！
0: 撤个屁！
1: 我怎么办？
0: 都被围住了，往哪儿撤呀？
1: 怎么办？
0: 去顶机枪手，去。

0: 报告师长，十八营前方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你们俩联系上了吗？
1: 我们已经联系了，联系了。
2: 十八营情况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你们俩联系上了吗？
3: 我们已经联系了，
4: 联系了。
3: 十八营石营长，十分钟前发来的，率全部告失作书，今生有幸同袍，来时再见。
5: 报告师长，二十三营消息，十八营阵地笔架山被炮击。

0: 大哥，二，你没事？大哥，我是不是在天堂啊？
1: 天堂不长这样。还有活的没有？把我裹上。好好好。啊，没人了，咱跑吧。
2: 看，他们有多少人？哥哥都吃饱喝足了，你跑，跑得过他们吗？
0: 那怎么办？咱就这些人了。

0: 小弟。
1: 把弟兄们的遗书收一下。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敌人的防线摧毁，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我们再把敌人的防线摧毁。
1: 退守到第二道防线，重新部署攻势。两天之内，把笔架山给我夺回来。

0: 我们这边有个连长叫薛君山，有没有见到过？
1: 18营啊？对。那还有活口呢，阵地都被日军占领了。您自己看吧。
2: 确定要把薛金山的弹封遗书送给胡家人吗？这话可不好开口啊！人家都说宁死莫要残，失踪了就说不清了。这要是死了，家里人能得点抚恤金吗？完了，人下半辈子就完了。可要是失踪了，不但抚恤金没了，还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通敌、当汉奸。这可怎么跟胡家人交代呀？
3: 闭嘴！
4: 打电话给商品医院，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薛同学。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7: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饭吧，来不及了，奶奶。哎呀，你喝一口，慢点，还有两个鸡蛋呢。嗯嗯。
1: 香香，把饼带上。
2: 嗯，我忙。
1: 再拿点。
2: 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1: 郭青年，你怎么来了？
2: 你这是去哪呢？我去护士班上课。你来有事儿啊？啊，没有，就来看看你们。我们有那么好的交情吗？你过来看看我们。行，你要上课的话，就快去上吧。
3: 奶奶他们在吗？
4: 小顾啊，你在湘潭救了我们家湘湘的命，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谢恩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你要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家，你天天住这儿都行。奶奶，这是我的职责，您又何须挂齿呢？
5: 顾公子果然是大家风范，小女子又被我们娇惯坏了，难免会任性顽劣。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汗颜呢。以后顾公子就多多训教，不必迁就他。你是做大事情的人，我们相信你。
4: 爸，
5: 顾长官，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我家君山现在在哪里？
4: 几天前，我去过前线找他。
5: 那他现在呢？
4: 薛连长。

0: 有勇有谋，我对他十分敬佩。
1: 顾长官，你要是有什么消息，你不妨直说了。
0: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他现在正在前线打仗，我也是凭战报才得知他的情况。不过我之前去过他守的阵地，我相信鬼子要过他那一关确实不容易。
1: 他十二三岁就出来闯荡，有勇有谋谈不上，但是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
2: 听说战况非常惨烈，
1: 顾长官，那你战报上有没有提到笔架山？
0: 笔架山现在已经被日军占领，据说守军全军覆没。不过你们放心，目前还没有收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说明他没事。薛连长，他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们放心吧。
3: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君山他上战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本事大着呢。

0: 姐怎么样？吃饭了吗？一口都没吃。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去了伤兵医院和兵站，问了好多以前受伤退下来的军人，都说没有见过姐夫。哎，省政府去了吗？
1: 去过了，阵亡名单上没有姐夫的名字。哎呀，
0: 这也不见那也不见，你说一个大活人他总不能就……对了。 那顾长官，你问过吗？
1: 没有。
0: 你倒是去问问呐。

0: 饿死了，大哥，我也饿了，等等，馒头什么味儿没有？
1: 我行。

0: 没事，等大哥回长沙，请你们吃烤鸡。
1: 大哥，天黑了，我出去看看去，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跑出去。
0: 你可小心点，放心吧，慢点。
1: 没事。
2: 哎，记住。

0: すいません。俺の肉だよ。
1: いやいやいや。わからんしかないだろ。
0: バカ野郎。
1: すいません。探してこい。
0: はい。

0: 别动！别动！是方向不对，方向不对，这不是鬼子的，是咱们自己人，咱们的部队反攻了。
1: 阿三有救了！
0: 不行不行，这儿不能待了，别再损自己人了，炮下，出去！
2: 哎，快快快！

这个铃，快！支起来，支起来。

0: 好好休息啊。明翰呢？
1: 嗯。
0: 大妹子情况怎么样？
1: 啊，奶奶，你不用太担心，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以后呢，多给她补充点营养就可以了。
0: 好，那就好，那我们这就给她做吃的啊。
1: 嗯。
0: 你也吃了饭再走吧。
1: 好。
0: 哦，对了，一会儿啊，你再好好检查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
1: 嗯，我知道了。

你的病是在心里，你放心吧，薛君山他会回来的，你别总是东想西想的。他不是个好人，但是对我很好，对我家人也是掏心掏肺的好。 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这么多人，大哥，李金虎死了。啊？他这有钱呢，他都死了。

0: 有个女名
1: 哟，
2: 还有个女名，
0: 小的是，
3: 小弟啊，你不得不承认呐，大哥真是祖坟上冒青烟。
0: 大哥，我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是您，名字我真上去了，真的。
3: 你那是命大，命大。

0: 走走走，哎，
1: 那走了啊，吃完刚才了，
0: 去去。
2: 孙队长。
3: 啊。回头给你钱。
2: 拿走吧你。
4: 不收我，我这不回来了吗？
5: 真是的，浩浩，一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哎呦！
6: 我们以为你死了呢，
4: 没惹事吧？
5: 金山，
7: 我们以为
4: 你我死了，我死不了，我死了一家子人谁管呀？是不是？湘君。
5: 哦。那个是湘君病了，我让明翰来给他看病的。
0: 姐夫，姐夫，
7: 君山，
5: 君山，君山，君山。

其实啊。

0: 俊善，
1: 俊善，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来都来了，总得留下来吃个饭吧。你说呢，湘君？

0: 知书达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做那种事儿。你想多了，
1: 你懂个屁。
2: 伤怎么样？
0: 没事儿，大夫说了，像我这点小伤，养着就行了，没事儿。
2: 小弟，
0: 哎，
2: 明天帮我办件事。
0: 大哥，我这条命都是你的，有什么事儿，直接吩咐就行。

0: 我升官了，上方说我作战英勇，杀敌有功，给我进了一计。这次我算是从四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确实是老祖宗在保佑我，所以。 所以，我想回汉寿老家去祭祖。平安也该入族谱了，应该回老家，让家里的老人都看一看。我。
1: 我公务繁忙，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你替我回去一趟。好，我去。
0: 老家空气好，也安静。你可以在那多住一段时间。等我空了，我会去接你的。
1: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接我，我就不能回来了？

0: 只怕这次送我走，不只是为了祭祖吧。 还需不需要我在薛家祠堂跪着向你们祖宗发誓，绝对贞洁？没有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薛家各位列祖列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躺在一张床上，你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 徐君山，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让我滚得远远的，最好是永远不要回来了。
1: 你得收拾一下东西，小弟明天一早回来接你们。

0: 军山，你别走，你快说，他们俩去哪儿了？你把他们俩送哪儿去了？你快点告诉我，军山，军山！ 岳君山，奶奶，
1: 什么都别说了。你把湘君给我找回来，你心怎么那么狠呢？啊！
0: 再说，湘君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2: 湘君又有身孕了。
1: 怎么说？
3: 前方有紧急任务，命令你立刻归队。

0: 呀，这丫头长得可真好，大了一定有出息的。
1: 呀，快叫艾姐，
0: 叫艾姐，
2: 叔伯，叔伯，听说，
3: 一个，

人们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嫂子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人们走了，来我报平安，来。

0: 怎么走的？嫂子，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嫂子，
1: 嫂子。

0: 你说这湘君和平安都走了十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到了没有。秀秀，你去问了吗？
1: 我去问过了，信也没有，电报也没有。
2: 家了，
3: 大姐，奶奶，姑妈，大姐回来了，
4: 小君回来了。
5: 老人家，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啊？啊，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
4: 湘君，我是奶奶。
0: 大妹子，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了？
5: 我家平安呢？
0: 平安呢？
5: 平安去哪里了？
0: 平安，
4: 平安，
0: 平安，
4: 平安呢？
0: 平安呢？
5: 平安，
1: 平安，
4: 湘君，
5: 平安，
4: 湘君，
5: 大妹子，
4: 平安，
5: 平安。
6: 究竟怎么回事？
2: 奶奶，我对不住您，嫂子，嫂子。
6: 那平安呢？
2: 他没了。

0: 车。
1: 慢点儿。
0: 你又憋死
1: 沉了。你才沉呢。
2: 胡先生，鄙人医术不精，实在对不住。不过是
3: 不是妈又病了？
2: 从现在起好好调养，假以时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吧。
4: 那就有劳刘大夫了。
2: 告辞了，告辞。
4: 慢走，慢走。
1: 刘大夫，
3: 刘大夫好。
5: 姐，月亮薄薄，兜里走过跳跳，跳跳去来买菜，兜里走过来来。月亮薄薄，奶奶去来修佛。

0: 怎么了？平安不哭了，不哭，平安。啊，平安哭声太大了，把你吵着了是吗？对不起啊，马上就哄好了。啊，平安不哭了。月亮爸爸，月亮爸爸。
1: 妈，平安呢？

0: 以解忧，文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小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
0: 1瓶
2: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4: 10瓶9.9
3: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

0: 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九成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生，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些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6: 活动，
7: 专柜价
6: 一瓶
7: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太给力了。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7: 通知，紧急通知，专柜价
6: 一瓶
7: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8: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8: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十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
0: 十瓶，
5: 真的太给力了。
8: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

0: 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九成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2: 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来，旺仔牛奶给您。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你们也不小了，该懂事了。我今天只说一次，以后不准再提平安，就当家里没这个人。平安的东西，捡一捡，收一捡，该烧的烧，该送的送，千万不要让你大姐知道。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李将山上站着最后四人，尚能用有限之武器固步一阵，扰乱敌军，全身而退，不但震撼了敌军，也为我军争取到了有力之时机。实属此次乡委大捷之战场之佳话，为此特授予薛金山少校军衔、保鼎勋章一枚，欢迎。

0: 我去给平安买包子，平安最喜欢吃那个桂花白糖包了。大姐，你先吃饭，我去买。去，我去，一会儿就卖光了。方子，妈妈，妈妈，
1: 平安，妈妈帮你买白糖包吃好不好？啊，平安，妈妈。妈妈帮你买白糖包吃好不好？啊，好不好？不跑啊，乖啊！大姐，平安，妈妈给你买白糖包好不好？好不好？不跑了啊！
2: 大姐，
1: 平安，
2: 大姐，
1: 我去给他买白糖包，我去买。
0: 小军，平安，
1: 你是谁啊？
0: 他怎么了？

0: 平安被我送回老家函授了，这不是大仗吗？
1: 什么时候把他接回来啊？
0: 当然长。

我只是作孽，我作恶太多，这是老天对给我的报应，我必须得自己承受。

0: 咱们想想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为姐姐和平安报仇，把姐夫赶出家门吗？
0: 反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
1: 那我们能做什么？
2: 你有没有良心？姐姐从小对咱们那么好，你全忘了？
1: 姐姐喜欢他，姐姐爱他。
3: 妈，你真相信薛君山能守着湘军过下去啊？我都真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儿。薛君山现在全家人都没了，只剩他独一个，他要传宗接代啊。知道了大妹子以后不能再生，将来她要犯起婚来，谁拿她有办法？

0: 你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实在是对不起。你来吧，
1: 叶姐。
2: 我觉得可以进行保守治疗。

0: 香香，你赶快去看看吧，你姐夫在刘医生办公室，两个人关着门，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1: 帮我看一下。嗯，表哥，
2: 你来了。刘医生，湘君就拜托你了。拜托了。
3: 第一次看你穿护士服，这不挺好看吗？啊？配这个顾清明绰绰有余。
2: 在，
1: 表哥，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我来，我带姐姐来看过了。你们大夫说你姐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反正就是，以后你姐可能是怀不上孩子了。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
1: 自己一走了之啊！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胡说。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姐夫对你一直都不错，当然态度上就单说了啊。你数一数哪件不是为你好？现在你是不是也得为姐夫做点事儿？

0: 你姐夫对你姐怎么样，好不好？啊，都看在眼里吧。你姐喜不喜欢孩子？哎呀，这么说吧，就是，以你对顾清明这个大公子的了解，是吧？他将来会不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别人？
1: 我不知道别人舍得不舍得，但是我为了我姐姐，我舍得了。
0: 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姐夫没白疼你。啊，香香，到时候你的肚子争点气，啊，难看了，姐夫不认。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跟小满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了。啊，我走了。哦，对了，你抓紧时间啊，一家子人等你吃你喜糖呢。
2: 小声点儿。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0: 你想什么？
1: 我想狠狠地打你一顿。
0: 你发什么疯啊？
1: 我疯了，我老婆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我薛金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0: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他们母子俩还好好的。
1: 你别在这装傻了，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我们家胡说八道能成这样吗？
0: 你误会了，我把你当兄弟，好心好意去看你的家人，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1: 你把我当兄弟啊？真心的？
0: 当然。
1: 来，兄弟，脱。那我也把你当兄弟。顾兄弟，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敌两万、三万、四万的，那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的。哎，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应军需啊。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
1: 替我看家。
0: 我答应你。
1: 你大嫂她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人，你都得替我照顾。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吧？
0: 好，好，好，我欠你的。薛大哥，从去年到现在，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家里面发生一个个变故，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
1: 还有啊，那个香香，嗯，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0: 啊？
1: 啊啊？什么啊？舍得还是不舍得？
0: 这……
1: 啊，行，不扯了，算了。哎，老子活到今天的份上，不想求人呢。
0: 来，
1: 行，
0: 徐大哥，
1: 干什么？你别拉拉扯扯。

0: 坐，坐什么坐？坐，老子差你这顿酒是怎么着？陪我喝完这顿酒，我也舍了。
1: 舍得把孩子过继给我。

0: 平安，平安，这平安去哪儿了？这平安怎么还不回来呀？平安去哪儿了？
1: 回来了。
0: 平安回来没有啊？哎，这平安呢？
2: 香香啊，我这一下午就没挪地方，没人看着你姐姐，她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
0: 君山去接平安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2: 马上，马上就快回来了啊！
3: 坐的是更方便。
0: 君山，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哎，平安呢？平安怎么没有回来啊？
3: 平安，
0: 你去接平安去了吗？
3: 我明天就去接。
0: 你不是今天去接他吗？他怎么没回来呀？你
3: 不便。
0: 你不是说今天去接平安的？
3: 走，去接平安。
0: 平安在哪儿啊？

0: 你这要发什么污名火呢？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 借酒消愁，他就应该愁。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他。
0: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我怎么不能来啊？走，带你吃饭去。
1: 工作呢？吃什么饭啊？
0: 再忙也得吃饭，走吧。
1: 这，
0: 走吧。
1: 小莫，帮我看一下。
2: 是。
3: 二哥，慢点啊！
4: 来，快点儿！
1: 工作非得拉我吃饭，
3: 不然完。二位楼上，二哥，

0: 好，你今天特意选择这个，
1: 别把我当小孩逗了。
0: 对，你不是小孩了，他看上了一个长沙妹子，怎么样？你这毛家女婿什么时候上门了？
1: 发誓还没一撇呢。
0: 刚还说自己不是孩子。

0: 方师长，哦，
1: 顾小姐，有劳您亲自跑一趟了。
0: 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弟弟顾清明。
1: 方善好，顾公子仪表人才啊，颇有乃父风范啊。
2: 多谢夸奖。
0: 方师长明是年少得志，丰功伟业，再说了，您是委员长的爱将，在您面前我家少还哪敢逞强啊？
2: 顾小姐您太客气了，请。
0: 日军战线呢，拉得过长，兵力肯定不足，物资这方面啊都跟不上，我们重兵放在这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撑得了多久。哎，
3: 你可别忘了，他们还有以华制华这种，就怕这些民族败类坏事儿。
0: 方师长，
4: 顾家在上海的工厂早，
0: 家父老来得子，
3: 不劳
0: 最心疼的就是我这个弟弟。
2: 对这些畜生，
0: 哪知他上了战场，还说要到最前线去。
3: 全家人操碎心了。
0: 顾小姐的意思我明白，请您转告顾老，我方先觉一定能照顾好他。方师长，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重庆那边也请您放心，谁是勇将，谁是懦夫，委员长心里有数。
3: 有劳顾小姐了。
5: 吃菜，吃菜，
0: 吃菜。

0: 这又是怎么了？这是发的什么疯啊你！我就知道，这种公子哥是靠不住的。哎呦，
1: 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呀？谁靠不住了？还能有谁呀？我们家还认识哪个公子哥啊？公子哥？
0: 你说的是顾公子顾清明，
2: 他这是朝三暮四。香香还没嫁给他，他就天天锅里的看着碗里的，
0: 以后还得了啊？那香香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哎呀，
2: 你坐下，坐下，坐下。怎么了呀？这是慢慢说。顾清明怎么了？香香。
0: 你爸又喝多了，你别管他。谁喝多了？
3: 那你究竟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说清楚啊！我说不出口。你说不出口就别说，喝醉了睡觉去。
0: 爸，是不是顾清明来找你了？香香。
3: 不要跟他来往了，这种公子哥根本就不可靠。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刘老子，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不早就成你二女去了吗？
0: 瞎谦虚呀！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3: 我刚刚明明在外边看见他跟一个漂亮女人搂搂抱抱、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啊！哎，爸爸，小点声啊，小点声！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我
0: 亲眼所见，那还能有假呀？
3: 哦，按说这也正常，
0: 狗屁！
1: 这也难怪，人家是一表人才，放到哪家。 都是乘龙快婿，就咱们家香香看不上人家，死犟着不肯点头。你以为所有的女人眼睛都瞎了？
2: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3: 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笑>
2: 香香，
3: 哎，顾清明绝对不会有这事儿，你相信我，香香心里有他啊，这事儿我来办。哼。

0: 金山，香香一定得嫁个好人家，最起码人品得好啊，是不是？
1: 我们胡家是正正经经的书香世家，哪怕她顾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豪门贵胄，如此家风不正，我们也看不上。你真看见了？
0: 哎呀，这种事我不看见，我能编出来吗？
2: 金山，你还是去问问吧。
3: 要不，哎，我找他问问呗。
4: 问什么呀？你非得让人家羞辱一番，你才死心。
2: 哎呀，哎呀，顾长官，来来来来来来，
5: 怎么了？
2: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的，你的人品我在我岳父面前都夸了海口的，你让我很难堪呢。你怎么能吃两家饭呢？
0: 什么吃两家饭啊？我都吃饱了，我来送东西的。我大姐带了礼物来。奶奶，哎，
6: 谁？谁大姐？
2: 我亲大姐，她来长沙看我，我们刚在许昌新吃了顿饭，这是礼物，给你们的。哎呀，真是的，
0: 小姑你太客气了，来就来了呗，还送东西，
6: 太客气了。
0: 小
2: 心翼翼而已。哎，
0: 怎么不把你姐姐也领过来坐坐呀？
2: 奶奶，
0: 就是。
2: 你们先把东西收好，一会儿再说。
0: 差点出事儿，跟我来，赶紧坐。
3: 你呀，从来就没干对过一件事。我这个岳父啊，真是诚实的做坏事，非得说你跟其他的女人有染。我跟他解释了，我说顾长官不是这样的人，这他们不信呢，生气了。这舅舅，舅舅啊，他解释一下，我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就是香香，香香，那个顾长官来看你来了啊，进来了。

0: 最近医院忙不忙？
1: 美女清闲。家里来人了，我姐姐来看我。
0: 姐姐给你烧了点东西呢，
1: 鬼才让你东西呢！行，
0: 那你别哭了。
1: 鬼才吃呢！我就要调到御史室了，要驻扎在京畿。鬼才！什么时候走？
0: 明天？那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你每次见了我就跑，我哪来得及告诉你啊？别哭，别哭，别哭了。
1: 我不是为你哭的，是我姐姐生病了，我为她难受。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好了好了，别哭了好吗？
0: 先坐着好吧。

我听你姐夫说，说你答应舍一个孩子给他。我想跟你说一声，想告诉你一声，我也答应了。

0: 来新伤员了，出来帮忙，快！香香，看什么呢？快走啊！
1: 天空染成了粉红，去找王大夫看一下。身后燃烧着战火，该怒放的青春，为他精彩就掉落。
2: 昨晚正好伤兵，我就要去浴室试了。
3: 护士，赶快走吧，快点了。

0: 长官，眼看着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也不跟香香嫂子多说几句？
1: 别多嘴，开车。
2: 过来。

香香，我先替你一下，别绷着了，赶紧去吧。

0: 写信给你。等我们胜利的时候，
1: 人过四十，天过五，这骨头里的钙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天天往外漏，怎么补都不行。
2: 阿姨，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3: 我吃钙片呀，都好几年了，以前呀都是我自己买。后来呀我姑娘给我买，买的呀都是进口的呀，一瓶啊就好几百呀。可是啊我腿啊还是抽筋呀，晚上睡觉啊腿一抽筋就醒，而且影响到我老伴的睡眠了。
2: 大爷，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4: 哎呀，都说喝牛奶好，我喝牛奶呀可一喝就拉肚子，后来啊才知道我这乳糖啊不耐受，吃了好多种的钙片，哎呀都不管用，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2: 大姐，你平常怎么补钙的呢？
3: 我是经常喝这个骨头汤补钙，这喝过之后啊也没感觉补到哪儿啊。这不去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腿呀、啊、还摔骨折了，这医生说我是骨质疏松，他说呀你光喝这个骨头汤啊也不顶用，油啊还挺大。
1: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液体钙的生产厂家，很多人提到补钙吸收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养和三宝液体钙的研发代表王经理，来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讲什么才是能吸收的钙。王经理你好啊。
6: 主持人好，各位叔叔阿姨好。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5: 没错，
6: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然后啊采取植物萃取技术。
5: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6: 是的，
5: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6: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5: 是
6: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5: 还有海带、
6: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5: 那是。
6: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5: 茯苓、
6: 白扁豆、
5: 还有白
6: 大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
5: 阿胶、
6: 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而且呀、啊，咱们的液体钙啊质量有保障，而且啊还有咱们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的产品责任险，您啊可以放心的喝。
1: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阿胶、芹菜籽、山药、茯苓、西洋参、芝麻、大枣、

0: 豆、桑葚、铁皮石斛、白扁豆、海带，纯植物草本科学配比，传承古法熬制与现代萃取技术相结合，提炼精华制成液体，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反正是免费领的。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最高，也能让身体吸收。
2: 以前补钙啊，就是喝牛奶、骨头汤，但是喝完了以后呀，胃里不舒服，还容易便秘，眼看着身子骨呀是越来越差，我也很着急呀。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我就真的一分钱没花领回来了，我也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补钙呀，吸收是关键，养和三宝液体钙呀，高效吸收，高效利用。
4: 是，
3: 现在呀还有免费领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吧。
5: 我们的养和三宝液体钙还有人保承保，质量啊绝对可靠。在这里啊，我要向大家保证，植物补钙安全吸收，让你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6: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1: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2: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
5: 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3: 没错，
5: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
3: 哦，
5: 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的，
3: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5: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3: 是，
5: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3: 还有海带、
5: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3: 那是。
5: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3: 茯苓、
5: 白扁豆、大枣。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
3: 阿胶、
5: 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呀、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
0: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

0: 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哎呦，
2: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还要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让我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哥逛街。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出门也不让我带钱，只好等你回来给我付账。
2: 哥，嫂子呢？没事，你去吧。先生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胡丝料子，到货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0: 我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 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
2: 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大概这么高。哎，我怎么想不起平安的样子了。
0: 3岁，3岁。啊，有。
2: 先生太太，这件衣服怎么样？
0: 相当不错，上等的料子。这也太大了吧？这平安还不到3岁呢。
2: 这穿这么大的褂子啊，
0: 平安不是还得长吗？买大一点儿还可以穿，不浪费啊。哦，也是啊，还是你想要周到。
2: 那
0: 好，我给太太包上。哎，衣服，那件衣服，那是平安的衣服，就拿那件，对对对，就拿这件。 平安穿了一定很好看。
2: 好，请行。

0: 我舍不得你，那你就多请几天假，多吃点好吃的再走，省得每次回来就跟饿狼一样，平安看着都笑话。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平安的爹，不会笑话我的。
1: 金山。 我们再生个妹子吧。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妹子吗？

0: 怎么了？
1: 因为你，我高兴，我高兴。
0: 说不定还是个双胞胎呢。
2: 香香这孩子真是的，连过中秋都不能在家吃顿饭，还非得让小满啊给他送去。
3: 湘北县他又开战了，他们医院里都挤满了伤员，医生护士都忙不过来，哪回得了家呀？
2: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仗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4: 妈，他不是有顾清明吗？
5: 妈，你放心，他和小顾好着呢，那枕头底下的信一摞一摞的。
6: 小满说啊，这顾长官跟着驻地都转了好几个地方了，但是给香香的信从来没断过，总是给香香写信呢。
7: 香香，香香。
8: 香香大小姐，你这架子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个梯子够着你啊？
5: 什么？
8: 够着给你喂饭。别写了，快吃。
5: 等一下，把这个抄完。
8: 这是什么呀？山东济南朱佩，四川郎中刘小茶，湖南李兔子。
5: 行了，别念了，这些都是牺牲的战士。昨天医院死了三个人，都埋在后面的野地里了，我得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位置。
8: 这个李秃子明显是个外号啊。
5: 我没打听出他大名叫什么。
8: 那你记他干嘛？
5: 写他当然有用了，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找他们的墓。
8: 别写了，我替你写，吃吧。
5: 好好写啊。
8: 嗯。哎，你知道他们具体位置在哪儿吗？
5: 我当然知道啊，每次我都在场，我不光画了图，还做了标记呢。
8: 原来你看见死人就哭。现在还去埋死人，我都有点不认识你。
5: 这可能就是姐夫说的，我们长大了吧？你不也一样？以前来医院不得偷瞄金凤两眼啊？今天挺乖啊，没动歪心眼儿。

0: 你也不追追我，真没意思。跟你说正经的呢，只要是跟战争两个字不沾边的事儿，肯定都不会如金凤演的。回去好好看看秀秀吧，他不比金凤差。没法跟你说，算了，不跟你说。这些话我听着都起耳茧了，何况是你呢？
1: 哎，香香，晚上回家吃饭吧，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

0: 你干什么呀？奶奶和姐对你不放心，叫我过来打探一下。
1: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你，我又不会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0: 顾香香，都多久了你还提？
1: 这是你一辈子的把柄，甭想让我忘。
0: 我看你那个顾清明也不怎么样，两个星期没给你来信了吗？我得帮你检查检查。
1: 什么懂什么呀？ 人家现在军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也去前线了呢。
0: 顾清明要能上前线，你胡香香都能上树了。

0: 吴庆民都跟我说了，他说他现在待的是王牌军队，要么就得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刚报到的时候，他都不想干了。 我就劝他，我说，日子放在部队里，早晚都有发光的那一天。他们军长也跟他说，说以后鬼子多着呢，有的杀。
1: 行，你别伤心，我睡觉去吧。

趁乱往阵地上跑。我告诉你，没我的命令，你哪儿都去不了。

0: 这是俺打上的，不是俺收下的。
1: 武将，你想得美！没到你冲锋陷阵的时候，时候到了，你不上都不行。
2: 师长，
1: 这次南边发现敌日军，正向咱们的阵地包抄过来。
0: 大元有一个连队那么多，怎么打？我们师在这里阻击：一，没有援军；二，两仪没有友军的支援；三，我们背后的防御纵深根本就不够。
3: 鬼子是想来保抄我。
0: 那么我们这个阵地守不守又有什么意义呢？报告，报告师长，鬼子向我们发起了五次猛攻，右翼阵地的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鬼子的一个连队向着师部冲过来了。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向战区长官汇报了。我命令。
4: 以团为单位，有序撤离，目标绝石桥。是。我们从安阳一路坐火车转汽车三天三夜，没想到刚刚一个下午就把我们逼得给撤退了。
3: 真不知道战区会的长官是怎么想的，部署的如此没有章法。
5: 护士，怎么了？我还活着呢。活着，活着，好好的呢。你从哪儿撤下来的？我是在永安市下来的。
6: 让，打这么近，慢点，慢点，慢点，还得上面就行。来，三，慢点。
5: 起来，干嘛呢？城外有好多人没抬进来呢。
6: 啊，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就2分钟。
5: 你从早上到现在抬了几趟？就抬了2趟，人家担架队抬了4、5趟呢，你还好意思休息啊？
6: 我能跟他们比吗？我一读书人。你还读书人啊？那书也没读到哪儿去。人家表哥才是读书人呢，2天没合眼了，一直做手术做急诊，人家精神哪来的？你就不能学学啊？他那是精细活，我这是体力活，能一样吗？啊，不行了。
5: 金凤来了。
6: 小心点啊！啊。

0: 报时座，阵地已经布防完毕，各团除去阵亡还有重伤的，大约还剩下一半的人数。好，
1: 通知各团必须保持警醒。
2: 没伤就要害，没事儿，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3: 没事，救救我们团的人吧。
2: 他们在哪儿啊？
3: 城外，金牌岭。
2: 护士长，护士长，等等我。
4: 护士长，你留下吗？
2: 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去吧，城外伤得好多，我可以帮你们忙的。

0: 你们家还有一大家子人，姐姐病了，姐夫又不在，别去冒险了。
1: 我把小满留下了。
0: 金盆岭靠近前线太危险了，长沙大火，湖北战鹰有全艇过来了，我在鬼子眼皮底下都走了好几趟了，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2: 要是不打仗的话，你还在家做无忧无虑的娇小姐呢？
0: 就算是不打仗，我也不是娇小姐。
2: 行，你是英雄，走。

0: 巡视求告急，请求支援！喂！
1: 护着自己，如何能答应？师座，我向您请命。
2: 好，我现在就交给你个任务，你给我听好了。
1: 是。任务？这叫什么任务？说是让我护送伤员。
3: 你怎么样？
4: 第二排啊！师傅，我跟你讲啊，撤退
5: 的路上，我们碰到了日军。
3: 别哭了，只有我们这些人逃了出来。
6: 怎么还有孩子啊？
3: 路上捡的，他妈被鬼子炸死了。
4: 别哭了，
5: 还好，
7: 不哭了，孩子。
3: 大姐。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安全，鬼子应该就在这附近。
7: 好，
3: 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没事了。

0: 两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仗打成这个样子，没脸写信。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仗打成什么样，你不用跟我说。
1: 我就是想知道你人安不安全。放心吧，我死不了的。参军3年多了，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陈方图。护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最好别遇到。
2: 歇够了，就赶紧离开吧，我怕这周围还有日军。嗯，来，
3: 小莫，到，
2: 吊带下去，歇够了，赶紧离开。
3: 我来吧。
2: 这孩子哪来的？
3: 伤员说是从路上捡的，孩子小。
2: 看着自己的妈妈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睁着眼看着他，当然以为妈妈没死，怎么解释都不管用。这年头仗都打疯了，个个都杀红了眼，有谁还有心思管孩子？
3: 这孩子真可怜。
2: 你们看，孩子一到护士长手里就不哭了。
3: 护士长的丈夫还有孩子都死在重庆大轰炸里了，别提他的伤心往事了。

呀，这。

0: 我会让你失望的。
1: 吃口饭啊，毛毛听话，吃一口。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毛毛怎么啦？不吃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啦？毛毛吃饱饭才能去找爸爸妈妈，知道吗？

0: 哎，嫂子，我帮你把手换下药吧。
1: 啊，不用了，嗯，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他还没醒呢，你去看看他吧。

0: 你醒了？麻醉药刚过，你要是疼的话，你就跟我说说话。
1: 怀念笑容那么痛。
0: 一走以后，我总是梦到你。我害怕梦到这个场面，可是现在居然成真了。
2: 傻丫头，别难过，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听我的话，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0: 顾清明，你到现在还想撇下我吗？
3: 嫂子，长官，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
0: 麻烦你回去报告一下，现在顾长官伤势严重，不宜有任何活动，麻烦你了。
2: 别，香香，香香，啊，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0: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0: 那两个已经安排完了。
1: 好，知道了。
2: 金凤，刚刚来了个重伤员，情况还不是很稳定，隔离区还有没有病床？
0: 好像没有了，我这还有一个。
2: 好的，马上安排一下。
0: 好。

0: 小曼，我还是觉得去你们家养伤不太恰当。
1: 吃了败仗是吧？怕丢人是吧？告诉你啊，我们家怕的不是丢人，怕的是回不来。这样下去，鬼子很快就会打进来。好好养伤吧。
0: 那你好好帮我看着香香，别让她累坏了。
1: 还是叫她累点吧，累点就不算牛角尖了。

0: 小顾，你醒了。哎呀，昨天你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来，喝口水。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别动。来。哎呦，香香回来了，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看你啊。
2: 奶奶，
0: 香香，你来了。你们聊吧。
3: 辛苦您了。
0: 没有。

0: 想想，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
1: 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0: 我不想麻烦你全家这样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我欠你的太多了。
1: 顾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人过四十，天过五，这骨头里的钙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天天往外漏，怎么补都不行。
1: 阿姨，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2: 我吃钙片呀，都好几年了。以前呀都是我自己买，后来呀我姑娘给我买，买的呀都是进口的呀，一瓶啊就好几百呀。可是啊，我腿呀还是抽筋呀，晚上睡觉啊腿一抽筋就醒。而且影响到我老伴的睡眠了。
1: 大爷，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3: 哎呀，都说喝牛奶好啊，我喝牛奶呀、啊，可一喝就拉肚子。后来呀、啊、才知道、啊，我说乳糖啊不耐受，吃了好多种的钙片，哎呀都不管用。可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1: 大姐，你平常怎么补钙的呢？
2: 我是经常喝这个骨头汤补钙，这喝过之后啊。也没感觉补到哪儿啊，这不去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腿呀、啊、还摔骨折了，这医生说我是骨质疏松，他说呀你光喝这个骨头汤啊也不顶用，油啊还挺大。
0: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

0: 许。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液体钙的生产厂家。很多人提到补钙吸收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氧合三宝液体钙的研发代表王经理，来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讲什么才是能吸收的钙。王经理您好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叔叔阿姨好。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1: 没错。
2: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氧合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然后啊采取植物萃取技术。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2: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1: 是
2: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1: 还有海带、
2: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1: 那是。
2: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1: 茯苓、
2: 白扁豆、
1: 白扁豆、
2: 大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而且呀、咱们的液体钙啊质量有保障，而且啊还有咱们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的产品责任险，您啊可以放心的喝。
0: 氧合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阿胶、芹菜籽、山药、茯苓、香参、芝麻、大枣、大豆、桑葚、铁皮石斛、白扁豆、海带，纯植物草本科学配比，传承古法熬制与现代萃取技术相结合，提炼精华制成液体，免费领。氧合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反正是免费领的。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最高，也能让身体吸收。
5: 以前补钙啊就是喝牛奶、骨头汤，但是喝完了以后呀，胃里不舒服，还容易便秘，眼看着身子骨呀是越来越差，我也很着急呀。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我就真的一分钱没花，领回来了。我也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氧合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补钙呀，吸收是关键。氧合三宝液体钙呀，高效吸收，高效利用。
2: 是，
1: 现在呀还有免费领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吧。
2: 我们的氧合三宝液体钙还有人保承保，质量啊绝对可靠。在这里啊，我要向大家保证，植物补钙 安全系统。

0: 你呀、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2: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1: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3: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
0: 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4: 没错，
0: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哦，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4: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0: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4: 是
0: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4: 还有海带、
0: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4: 那是。
0: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4: 茯苓、
0: 白扁豆、
4: 还有白
0: 大枣。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坚固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
5: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伤，请关爱留守儿童。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1: 现在圈内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0: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2: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0: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3: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4: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
5: 苦瓜汁真的好苦。
3: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0: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

0: 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伙胡子就是想等到天黑，他们想趁天黑之后再溜走，到时候咱们这些人恐怕挡都挡不住。那你有啥法子？你看啊，这些人是一大帮胡子围在一起，他们第一没有头领，第二他们心不齐。咱们把他们困在一个圈子里头，这么围着打，是逼着他们要跟咱们拼命，这么打可不行。
1: 那怎么办？
0: 除非我跟他们谈谈，你疯了，回来！对面的弟兄们，别开枪！我跟你们头领谈谈。我出来了，我要跟你们头领谈一谈。
2: 共产党干嘛来了？还胆敢一个人来？
3: 胆子不小啊！我是来帮你们的。嘿嘿嘿，帮我们？
2: 就是你这个共产党，我死里追我！
3: 你现在说帮，
2: 行，
3: 我倒要看看，
2: 怎么个帮法？
3: 我是不忍心呐，不忍心看着你手底下这帮兄弟白白流血牺牲，毕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汉子嘛，所以，我才来给你指条活路。你真把我当傻子呀？我看你就是送死来了。

0: 我现在就杀了你！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乡亲们，弟兄们，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已经把杏树岗村通通包围了，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只会让全村人都遭殃。我知道，这伙虎子当中有你们的亲戚，有你们的男人，有你们的儿子，劝劝他们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再抵抗下去。 再这么抵抗下去，没有一点好果子吃。
1: 你少在这儿扰乱军心，再这样胡连连，我一枪毙了你！
0: 谁是青羊屯的陈老三？谁是本村的刘连长？还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叫许老虎的？你们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家里有几口人？你们的楼底我们都清楚，还打吗？整个杏树岗村已经被我们通通包围了，围得水泄不通。要不是顾及到伤到无辜百姓， 我们村外十几门大炮早就轰了你们了，打下这个村子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双方都流血太多，更不想伤及到无辜的百姓，所以才派我来给你们指一条活路，是战是降，是活是死，你们自己选择。
2: 我就不想投降，爱咋咋地。
3: 不行，
0: 乡亲们，你们都好好看看，
4: 这杏树岗村被他陈老三糟蹋成什么样了？他陈老三会心疼吗？他不会。这是你们的村子，但是他今天非要在这儿跟我打，你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6: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7: 让他滚到杏树屯大去！
0: 各位长官，看在全村好几百口子人的份上，别打了，和解吧！
8: 去你的！
9: 忘了我
10: 是谁了吧？都疯了，想死是吧？
0: 哟，看看乡亲们，这都欺负到本村人头上来了，村子里有点血性的爷们们，你们能同意吗？
11: 不同意！
0: 都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想要现在就杀了你！
12: 杀我不要紧，杀我没问题啊，但是你敢杀这个村子里的任何一个老百姓，我第一个不同意，你敢吗？你敢吗？
0: 姓陈的，我看你见好就收吧，不然
13: 可别怪我不仗义！
0: 你跟谁说话呢？你是不是疯了？我就是跟你说话。你干啥？再看我这试试！弟兄们，快都降了吧！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对待先投降的，那是一概不计后账；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那可就惨了。
13: 那要彻查你们全家，你们都要完了。
0: 就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就杀了你！你干啥？来，动我一下试试，敢动啊！就你叫的最厉害，跟你好好商量不行是吧？给脸不要脸，非得逼我来硬。弟兄们，把枪都放了吧，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不要让爹哭娘哭，老婆孩子哭了。
14: 有这好日子，为啥不好好回家过呢？把枪放下，回家过好日子去啊！放下，放下，放下！别打了，放下，放下！放下！干啥呀？
15: 对，
14: 放下！别打了！哎呀，行啊，你小子，就凭一张嘴就把他们给我说降了？
15: 我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呀？还不得跟你学的？再说了，多亏咱侦察连那帮兄弟给的情报给的准，让咱知道他老底，要不然我也不敢进村子。
14: 我跟你说，虽然这次侥幸你把他们说服了，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这么侥幸。真的太危险了，你今天没事儿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不能保证咱每次运气都这么好啊。
0: 呦呦呦呦呦！哎。
14: 你是怕我用嘴巴把他们说服了，你心里不服气是吧？
15: 哎，你看，行，赶紧吃吧啊！老冯说的没错，人家也是为了你好。
14: 哎，
15: 是你啊！
14: 现在这七七八八的小股力量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剩下孙开山和张宝堂这两股大的了。黑蛋，
0: 嗯，
14: 明儿个带一个班的战士跟我去一趟李老财岭。
0: 得嘞，哎，去那儿干嘛？
14: 孙开山这个王八蛋躲在李老财岭不出来，咱呀进山摸摸情况，看看地形，最好能把这个老狐狸的藏身之地给他挖出来。

0: 哎呀，这景振龙说话还算数啊，看来这些装备啊都是新的，有了这批装备，我们就不怕跟共产党对着干了。
1: 大贵
0: 啊，
1: 就算咱们有了这些枪和炮，也不能轻易的就和共产党干。
0: 为什么？
1: 你想想，这帮国军为啥看得上咱们？还不是因为咱们有队伍。这帮共产党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万一干起来把咱们的队伍打残了，那咱们可就没有资本跟他们谈价格要东西了。
0: 哦，宝堂，不愧你是跑舵出身的，这小算盘打得跟你当初做生意是一样的精啊。哎，对了，我妹子咋还没接回来啊？这都去了多少日子了？
1: 哦，听说山下小林河涨水了，可能是在那块耽误了。哎，放心吧，不会出啥事儿的。在这一片，谁敢动您妹妹呀？
2: 小姐，这哈尔滨好玩吗？
3: 好玩啊，遍地都是楼房，那火轮啊还能在街道上跑，满街都是老毛子，花花绿绿的东西可多了。就是总打仗，国民党、共产党，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打过去的，待也待不消停。要不我才不回来呢。
2: 你要是再不回来，大贵可就要发火了。你个小姑娘家，自己在外面，她肯定不放心。
3: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可担心的？还有，她非逼我嫁给那个什么崔守义，我才不要嫁给他。
4: 兄弟们，我上！别动，谁动就打死谁！
5: 你们干啥的？想干嘛？
4: 干嘛？要人！把车上那娘们给我留下来！
5: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知道他谁吗？
4: 知道，孙秃子的妹妹。啊，我要的就是他！啊，
6: 这山可真大呀，怪不得他孙开山选择在这里藏身。咱们的部队开进来，要找到他，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月呀。
7: 一个月恐怕不行吧，我看两个月也找不着他。再说了，真找到他老窝，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人早跑了。哼，
5: 看你谁敢！赵，小姐快走！
6: 怎么回事？去看看。
5: 追！
4: 弟兄们，有着火的，
5: 快追！
7: 咋回事？孙开山发现咱了。

0: 你先等着，姑娘，你没事吧？没事。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用。哎，他们是什么人呢？怎么要追你啊？应该是胡子。这山里面胡子很多，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面来了？
0: 我们家是东山脚下村子里的，从这里翻山过去比较近。哎，你们呢？挖参的。
1: 啊，对。
0: 这山上闹胡子已经很多年没升班岗上来了。

0: 你们就不怕吗？
1: 这富贵险中求嘛，这个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过来，在这边能挖到大棒槌。
0: 你们的枪可够好的，一般的深帮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的枪。啊，
1: 现在整个关东都在打仗，弄几支枪很容易的。
2: 哎，别动！啊，等一下，打死你啊！
0: 把枪放下，他是我们家护院。
1: 黑蛋，把枪放下，他们是一起的。
2: 走吧。
3: 小姐，你没事吧？
0: 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3: 谢英雄相救。
1: 不用，
3: 小姐，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
0: 我们先回去了，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恩人可否留个名号？以后逢年过节的，我也知道该给谁烧香磕头。
1: 姑娘，你言重了。我想，但凡是个爷们儿，遇到这种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既然恩人不想留名号的话，我也不强求。哦，对了，恩人，我这有个金六子，身上带的东西不多，就这么一个，全当小妹谢谢您的救命之恩了。
1: 这就更不用了。行了，姑娘，你们还是赶紧赶路吧，我们也要赶紧钻林子了。咱们就此别过，再见。
4: 我们哥儿几个真没少出力呀，眼看就抓着那娘们了，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帮人。
5: 说说，你们碰见什么人了？
4: 好像是进林子挖参的，但是他们装备真硬啊，一水的美式冲锋枪啊。
5: 美式冲锋枪。挖参的手里有这样的家伙，一定是解放军的人伪装成挖参的，来咱们这儿侦查的。
4: 那，掌柜的，他妹妹咱还抓吗？
5: 咱们要抓他妹妹，也是为了嫁祸给解放军。现在既然解放军盯上了孙秃子，咱们就甭费那事儿了。咱们就安安静静地等着，看孙秃子怎么跟共产党斗。
6: 哎，九儿，你回来了，没事吧？我一回来就听说了。我妹她为啥不吃饭？
7: 大贵，我们都劝过了。
6: 我没为啥，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滚！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
0: 哥，行了，别打了，出去吧。
6: 滚蛋！来，
0: 我吃就是了，念个佛都不让人消停。
6: 来，让你受惊了。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我孙开山的妹子，我整死他！
0: 要说也怪不得别人，就怪你。
6: 怪我？哎，你是不是吓傻了？又不是你哥我找人绑了你，你咋怪到我这嘎达呢？
0: 要不是你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杀人放火的勾当，会有人把这事儿怪到我头上吗？咱就别干胡子了，不行吗？
6: 你咋又提到这事儿上来了呢？
0: 我十岁那年，你起局立柳子把我接上山，这一晃都十年了。你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十年了，我也替你吃斋念佛了十年。我不为别的，我只是为了替你赎罪。你说，当年咱们上山那是没办法，家里穷吃不上饭，现在这些年金金银银攒下来不少了，不如咱就散了柳子，下山过正常的日子吧。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上山容易，下山难呐。
1: 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对孙开山这伙人的情报不够了解。打仗如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那就等于跟瞎子摸象没什么区别。除非
7: 什么？

0: 怎么了？笑啥呢？
1: 哎，你看。
0: 陈老滚子是孙开山之前的手下。
2: 这不奇怪，附近的柳子哪个没跟过孙开山啊？
1: 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陈老滚子这条线去找孙开山呢。
3: 晚了，你哥我受了党国的招安，官儿也当了，钱财和东西也拿了，你让我现在撤来不及了。
4: 你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他们招安你干嘛？
3: 能干什么呀？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呢。
4: 哥，你疯了，他们国民党自己的部队又有飞机又有大炮的，都打不过共产党，咱们这伙人能行吗？再说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可怕，而且啊，对老百姓挺好的，老百姓都服他们。你可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呀，哥。
5: 哎呦妈呀，这不酒吗？哎呀，这啥时候回来的呀？
4: 刚回来。
5: 哦，
3: 哎，你们来的正好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妹子九，这位是党国派来的中校团长景振龙，大家认识认识啊。
6: 孙大掌柜的，你还有这么漂亮一妹妹呢。你好你好。
4: 我饿了，要吃饭了，你们出去说吧。
3: 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这我妹子啊，从小娇生惯养，让我给惯坏了，今儿让景老弟见笑了啊。
6: 没事没事啊，
3: 那咱们出去说啊。走走走。
0: 怎么找？去审问他？他能那么轻易的说出来吗？
1: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条线一定有文章。
5: 坏了，我想起来了，团政治部今天决定公开枪决陈老滚子，这会儿可能已经去法场了。
1: 什么？这么快？赶紧去把人给我找回来。
5: 是。
7: 陈老滚子、郭连长和许老虎他们都被干掉了，剩下的十几股柳子里面最有实力的也就剩你们了。你们猜解放军接下来会对谁下手呢？
5: 这陈老滚子他们加一起也有小三百人吧，咋就这么容易就撂挑子了？这共产党啊也太邪乎了吧。
3: 哼，人多未必顶用，这陈老滚子之前在咱们柳子里就是个白玉柱，他能有多大能耐啊？
7: 白玉柱？白玉柱是什么意思？
5: 专门养马的。
7: 好，
3: 后来啊自己起了个柳子，抄了些歪瓜裂枣，就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这共产党打下这些边角料也不能代表他就能吃掉我孙开山。报答啊，跟手底的兄弟们说，
8: 最近没事儿别老往山下跑，
3: 都给我在柳子里好好待着，让景老弟帮着练练兵，把咱们练得兵强马壮的，随时跟共产党干。
5: 哎，大贵，我听说九回来的路上有一伙人想绑他，知道是谁吗？娘的，敢绑九？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7: 在这个地界上，除了胡子就是国军和共军，胡子是不敢，国军是不会，那你说会是谁呢？
8: 好啊，
3: 共产党敢动我妹子，景老弟，负责打我们这伙的共产党领头的是谁？
7: 听说是一个叫五十三的解放军团长。
3: 五十三？
9: 小心该死了，
10: 上头飞，最坏了他。
11: 师傅，
5: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
1: 怎么回事？
5: 组织上最新决定，暂时不对陈老滚子执行死刑，把他先押回去。
12: 为什么呀？
1: 可是公审大会都已经开完了，死刑也已经宣布了。
5: 服从上级的命令，把人押回去。
1: 是，
5: 带走。
13: 放开我，把我给放了，要不就杀了我，要不就放了我。饺子， 你折磨我是吧？
2: 对啊，你说的没错。听说过杀人诛心吗？明知道你这两天就要死了，要的就是这滋味，让你过过瘾。
11: 小子，我可记住你了，这辈子怕没机会，下辈子让我逮着你，我绝对整死你。
2: 你确定你下辈子还能当人吗？嗯，来，带去。
13: 进去，进去，放开我！
14: 这又进来一个，什么身份？不知道。哎，
3: 哎，
13: 快滚！
3: 有话要说啊！
13: 你懂不懂规矩？进来的人先伺候我们哥几个，哼，给我们揉肩捶背倒马桶，哪有像你这样的一进来就大大咧咧搁这坐着呀？啊！
11: 我这一生下来就是别人伺候我，我是真没伺候过别人。
3: 要么你们哥几个就一起伺候伺候我。要么就别在这儿杵着了，怪累的。
13: 少在这儿给我装傻！我说的是要伺候我们。
11: 知道我是谁吗？
13: 反了你们的！
15: 上，是不是想？不是。
13: 干什么呢？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16: 没有，老总，这闹着玩的，闹着玩的哈。
13: 对对对，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再打架可我收拾你们。
16: 等着我弄死你！

0: 谢了，兄弟，没啥，我就看不惯他们朽你一个。看不出来，挺能打的。老家那边农闲的时候，家家都会练几下拳脚，我就是跟我哥、我爹学了几招。
1: 是啊，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河北沧州。
1: 哼，河北人，怪不得口音听着那么熟呢。
0: 我是保定府的，咱们也算是老乡。哎，咱们进来呢。哎，这兵荒马乱的，在老家混不下去了。听人家说，关东这边到处都是金子，就寻思着过来这边讨点金，回去盖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金子没寻着，我就投靠了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 在他底下当了个小崽子，可后来海东青被共产党给打了，我带几个兄弟逃出来，靠在山里面挖山过活，结果呀，还是被解放军给撂脚了。哎，老哥，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1: 蘑菇，甩个慢。
2: 下面我教大家一些我们关东胡子常用的黑话。这胡子的黑话呀，说起来就跟天书一样，外人要是不会，压根儿就听不懂。比如咱们这面对面的坐着聊天，黑话叫盘道；比如舞团长教你跨人。

0: 枪，黑话叫炮管子，
1: 炮管子，
0: 喷子或者杆子，这两个相互不认识的胡子，如果见面，如果确定是里马人，黑话就是同行的意思。
1: 哦，
0: 就要先互通姓名，黑话叫甩慢，
1: 甩慢，
2: 甩慢，
1: 甩慢，甩慢，
0: 也就是报个名号的意思。像武团长您姓武，就报打虎慢，
1: 打虎慢，
2: 打虎慢，
1: 打虎慢。
2: 打虎慢
1: 没看出来啊，老哥，你跟咱一样，也是里马人呐。打虎慢，
3: 哎，
1: 武三儿，
3: 留这儿，
1: 你也甩个慢吧。
4: 千斤慢，陈，陈老滚子。
2: 师傅们，大哥，
5: 别这样。
1: 哎呀，久仰老哥大名啊！哎，你在这一带都能排上号了，怎么跟我一样进了苦窑了？
3: 哎。
5: 进！
4: 带兄弟们去响窑，结果没咋响，被解放军漏水起跳子。哼，本来是判了大刑，
1: 今天就摘了我的瓢。可不知咋的，又给我拉了回来，说过两天点我。我是看出来，这群共产党是明摆着想折磨我。
6: 哎，是啊，折磨人呢。

0: 终于还是来找我聊天了。
1: 谁让你来的？
0: 这不大家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混起来不放心。再说了，我是参谋长，这本来搞情报的工作就归我负责。

0: 就算有隔音盯着你，要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五兄弟，跟这位兄弟认识啊？
1: 我跟这位兄弟之前在海东青柳子，跟这位兄弟一起混过，他刚进来的时候啊，还真没瞅真亮。
2: 既然是熟脉人，甩个幔子。
0: 像冯参谋长姓冯，要是用甩幔的话，就是补丁幔。
1: 补丁幔，补丁幔，冯彪。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老滚子，滚子哥，咱们自己兄弟。啊，
0: 久仰陈大贵威名，没成想咱在这苦窑里遇到了。
1: 兄弟是怎么落这苦窑的？
0: 跟着几个崽子劫财神，就给搬到让人给反了，就把我给娶了。
1: 我也是啊，这辈子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吃里扒外的叛徒。谁说不是呢？等我将来翻出这苦窑，非报仇宰了他不可。翻出去？咱们几个。 没几天日子了，这共产党最他娘的狠胡子，只要抓住一个，就他娘杀一个。别瞎想了，我起夜去喽。哎，
3: 这下不想让我来，也没办法了。你呀，还是不爱小那块招人喜欢。嗯。

0: 经我这么一搅和，现在孙开山对共产党绑架他妹妹这件事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1: 那咱们就坐山观虎斗。
0: 老弟，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我让你的手下装成解放军是去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可不是让你去铲除小柳子的。
1: 我铲平的都是什么小柳子？都是不肯接受我们招安的。我游大中字典里有一句话，不为我所用，必被我所杀。这些人如果以后去投靠了解放军，必将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
0: 老弟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地盘，还拉伸了共产党和柳子的仇恨。我没看错你，南满这边的第一把交椅早晚是你的。
1: 这做不做第一把交椅我倒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快速扩充我的实力，好能跟五十三对着干，给我妹妹报仇。当然这也能更好的为党国效力嘛，以后还得多亏景老哥多提携。

0: 陈老馆子呢？岗位拉去审讯了，做戏呀、啊、要做得真一点。
1: 对了，昨天有个事，忘告诉你了。最近在安远一带，有一伙伪装成咱们的人，专干破坏咱名声的事情。
2: 什么？伪装成咱们的人？
0: 对，这伙人故意去抢老百姓的村子，破坏咱的名声，而且还不光祸害老百姓，听说还打一些胡子，抢了他们的柳子。
2: 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反正上级命令咱们尽快去消灭他们。
3: 知道了。进去，进去，进去！别碰我，
2: 老哥，
0: 没事吧？
2: 把他吓死！我担心你半天，还以为你被他们带出去开瓢子了呢。
3: 我也以为他今天要点我，可哪成想这帮共产党想套我的口供。
0: 真把我当阿猫阿狗了，我是谁？陈老滚子，坐。你们俩，哎，去。哎呀，饿了吧？哎，哟，哥几个，带我一个，啊。
2: 老哥，我问句话啊，你就真打算待在这里，干等着被他们摘瓢子？
3: 兄弟，话就说，别掖着。说实话啊，咱们几个在这儿，迟早都得被共产党给点了。
0: 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咱拼死，翻出去，好歹为自己拼一把。
3: 咱一没枪，二没人，说翻就翻啊。
0: 今儿个，我们两个悄悄的踩了一天的盘子。我们发现，这边看管的人，到了吃饭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其他的都去那个屋吃饭了。真的吗？老哥，不拼的话，咱都得死在这儿。拼一次。 也许还有一丝活的机会，豁出去了，开饭了。
4: 你们两个先在这看着，我们先。

0: 我要你的命！动！动啊！干嘛？干嘛？少了他，难道还留着他不能开枪？枪一响，咱就走不了了。都给我别出声啊！尤其是你，我待会就开枪。
1: 行了，快走吧。
2: 目前武团长和冯参谋长已经按照计划，带着陈老滚子躲进了万福大车店。我们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了。好了，继续监视，千万要保证两位首长的安全。
3: 是。
4: 看来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了。
2: 这计划可行吗？我咋听着这么玄玄乎乎的呢？
4: 老陈，要不就说吧。 你跟团长时间太短，那想当年，咱在扬州城，关参谋长被鬼子抓进了监狱，那鬼子监狱守卫多严，团长就带了我们几个，照样把关参谋长给救出来了。别说有三十六计，就是三百六十计，他也负负有余。所以说，这个陈老滚子，他就是再聪明，他也想不到，现在监狱里头除了他自己，剩下的全是咱们的人。大姐。
5: 嗯，你咋来了？哎，我得上二营开个会。哎，老陈，我跟你一起去。
6: 给我站住！我怎么觉得你们一个个都躲着我呀？
2: 躲着你？没有啊。
5: 没躲我，那你跑什么呀？人家陈副团长去二营开会情有可原。
6: 你个警卫连连长，你去二营开啥会呀？你开会？
2: 我开会啊！
5: 开啥会呀？憋你接着憋！
6: 大姐，你找我干啥？
2: 兄弟，瞅啥呢？过来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跟共产党干。快点！
6: 这街面上全是跳子，我看呀，咱们现在这流水窑里压白，等天黑了再出去扯货。看不出来，那五兄弟也是个有主意的人。行，咱听他的。哎，杨文哥哥，这出来后，你们想过这道该怎么花？哎，既然进了解放军的苦窑，底子潮了。 再想做个清白的人就没那么容易了，干脆再找回瘤子，继续当胡子了。你呢，兄弟？
7: 我也没啥好去处。哎，
6: 要不咱这样，咱们一起，到时候咱几个小姚分几个大金疙瘩，再回老家买缝制地去。
7: 我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8: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

0: 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对不住，我还是想好好学习，我复读输不起。
9: 你看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实在不想知道当年的事儿。
8: 谁是凶手你也不想知道吗？
10: 冉哥，我这都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哎呀，再找不着这小铺也别开了，我就死了得了。
11: 小梅啊，你也别太操心了，我们都找着呢，你放心。
12: 你要干什么呀？
8: 孟小新的刘子宁那一起好像不对劲儿，
12: 嫌疑人都已经撂了，你这扯什么蛋呢？你这儿
8: 如果能串并，
13: 预审都已经审完了，都已经定性了，你要干嘛？
14: 我们这种店越来越多，社会上的犯罪就会越来越少。
11: 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牛的一句话。
15: 那合法买卖又能赚钱怎么了？
11: 你这钱不干净，
15: 你嘴不干净。
11: 我他妈一个堂堂人民警察，家里边卖这种下三滥的成人用品啊。
1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1: 我看可以，咱就这么定了。
2: 我问你啊，
3: 哎，
2: 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3: 去军分区开会了。
2: 军分区开会去了
3: 啊？
2: 人军分区的王干事今天刚来咱们团公干，人家说他们那儿根本没开会，也没看见什么五十三，怎么回事啊？
3: 那王干事他就是个小干事，他懂什么呀？
2: 他懂什么呀？啊，他是他们那儿管后勤的，那要是开会，他能不知道啊？他不得管食宿啊？
3: 那开的是秘密会议，他级别不够啊他。
2: 黑蛋儿啊！
3: 啊！
2: 你什么时候进的咱一线红啊？
3: 十二三岁吧。
2: 哦，这么一算，咱俩认识也十几年了吧？
3: 啊，咋了？
2: 你发没发现，你身上有个小秘密啊？
3: 小秘密？啥小秘密？
2: 你一扯谎，你就爱摸耳朵，你发现没？
3: 挠耳朵？
2: 啊？还不跟我说实话，啊！我告诉你，黑岗，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连长，我就不敢收拾你。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3: 团长去胡子柳子当卧底了。
2: 什么？
0: 老哥，你咋盘算的？要不然跟着兄弟们一起去大眼贼那儿挂住吧。
4: 大眼贼，就他也参加算盘棋。老哥，我不是跟你们吹，当年我起局子拉大旗的时候，那大眼贼他什么都不是。现在让我去投奔他，我丢不起那人，要去你们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两位兄弟还想继续入柳子，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0: 老哥，你是说？
4: 老哥，我刚入柳子的时候是跟着李老财领孙徒子，不知道两位听说过没有？
0: 当然听说过呀，这关东一带的胡子谁没听说过孙徒子的大名啊？
4: 哎，如果两位兄弟愿意，我就带你们去李老财领，咱们去投靠孙徒子。
0: 那太好了，如果能在孙徒子孙大过着柳子插边，我们求之不得呢。
1: 是啊。
4: 行，既然两位兄弟这么痛快，明天一早咱们就上路。
0: 哎，成，
4: 吃。
3: 大姐，陈少，大姐，一天都没吃饭，我特意让炊事班给你做的疙瘩汤，吃一口吧。
2: 我一想到五十三他还在那个土匪窝子里，我哪还能吃得下饭？

0: 哎呀，这里倒财令真大呀，难怪这孙大贵能选这儿立柳子。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咱们这才刚进了山边，往里走啊更深更不好走。哎，瞧好吧，
2: 这要是解放军的部队开进来，光走这条道那就得走得精疲力尽的。
1: 嘿嘿，这条路根本就不通柳子，要想到柳子还得绕过几条小道。
0: 哦，
1: 走。当儿铃儿呢，
0: 哎，老哥，咋了？咋不走了？
1: 到地方了。
0: 到地方了？这也不像是柳子呀。
1: 我只说到地方，没说到柳子了。
0: 哎，魏登，
3: 别动！
0: 别动！
3: 魏登，魏登！别动！
0: 咋回事啊？
1: 把他的枪卸了，眼睛蒙上。
0: 啊！
3: 哎，过来！哎，不是，哎，等等。

0: 这是啥意思呀？你把我俩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俩绑着当养子？我们俩家可穷，这衣服都是抢来的，可没钱赎养子。
1: 哼，挺厉害，差点就把我蒙过去了。
2: 可你爷爷我的道行也不浅，要不然真找你道了。
0: 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1: 别跟我扯犊子！你们的底细，我早就摸清楚了。海东青的手下就没你俩这号人。你不姓冯，也不姓吴，你们姓龚，叫龚占道。

0: 说吧，解放军派你俩来，到底想干啥？还有，
1: 我到底咋了？就非得要我这条命是吗？今天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
2: 我一高兴，兴许我就放了你们。
0: 老爱吃老滚子，你啥意思呀？你才是解放军呢，是不是？你不就想赚我们吗？至于这么说吗？我告诉你，要啥要剐你随便，但是你污蔑我们是解放军，我才能跟你没完。
3: 行，在苦窑里故意跟我套近乎，故意帮我，就是想让我信任你，然后带你进柳子是吧？
0: 你们真当我虎啊？
1: 不说，行，给我往死里打！行了，想清楚了吗？

0: 你得受这皮肉之苦，厉害！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解放军，还真挺能扛。
1: 不和你们玩了，
0: 兄弟，我念你在苦窑里给过我俩窝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打虎吧，
0: 五三二，跟过海东星柳子，不是杀解放军。
1: 行，我可要数了。

0: 这到底咋回事啊？
1: 兄弟别生气啊，快给我两个兄弟松绑，快。哎呀，
2: 小子，
0: 啥意思啊？啥意思？
2: 告诉你，今儿不跟我说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1: 兄弟，你也是入过柳子的人，你应该知道这叫过堂子吧？
0: 知道啊，也过过堂，但没这个过法呀。
1: 每个柳子的规矩不一样，孙大贵的柳子大，规矩也多。
0: 那你跟我早说呀。
1: 有对不住二位的地方，老哥给你们赔不是。
2: 行吧行吧，既然是柳子的规矩，那也不是你老哥的本意，算了吧，
1: 这就对了吧。天色已经晚了，明天一早再找孙大贵，怎么样？行。

留子一口白玉柱，参见通天良、孙大贵、突厄天良、张二贵。后面跟的那俩皮子是谁呀？啊，这俩兄弟便是我之前提过的，我在苦窑里认识的好兄弟。如果不是这两位兄弟的帮衬，我也翻不过那苦窑。我这个瓢早就被共产党占了。哈哈哈哈哈！

0: 海东青，他还好吧？他那条老胳膊刮风下雨还疼吗？<笑>子大官，您记错了吧？我们海大官伤的不是胳膊，是腿，是当年跟鬼子山里打仗的时候落下的旧伤。哦，哎呀，看我这记性！对对对对对，是腿，是他那条左腿。哎呦，子大官，又错了，是右腿，右腿的膝盖下边。
1: 这海东青之前有个姘头子，叫什么来着？也被共产党给点了。
2: 张二贵，您说的是桂兰嫂子吧？她压根儿就没在我们柳子里。听说好像是领着孩子。

去关内去。柳东青跟我是拜把子交情，也算是果命的兄弟。自打他柳子散了之后，他来的兄弟我自当会收留。你说巧不巧？前些日子他柳子里也来了个兄弟，现在在我这儿做账房先生。既然你们俩来了，那就见见吧。 老三，来见见那位兄弟吧。

0: 拐个嘛嘛，老三。铁狼山海东青柳子洪仗先生，崔守义。
1: 大虎子，武三儿，补丁们，冯彪。<笑>
0: 二位也在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待过是吧？对，这就奇了怪了。自从立柳子我就在啊，我怎么？
2: 从来没见过二位呢，啊！两位兄弟还有什么说的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把话说清楚！你个王八蛋！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干什么？
4: 慢着，把话说清楚。这个败类，叛徒！要不是你反火出卖了柳子，解放军不会在我们杂窑的路上埋伏我们海东青大掌柜。
5: 什么？你说我是叛徒？你胡说！
4: 我看你们两个都不是我们柳子的人。
5: 大贵，这两个外来人非常可疑。
6: 那些解放军派来的探子，
7: 孙大贵，各位兄弟，你们听好了，
8: 这个叛徒私通共党，出卖我们柳子和海东青大贵，让共产党埋伏我们。
9: 我们几个兄弟拼了命才逃过一劫。
10: 后来，这个叛徒还跑到共产党那吆喝领赏，
11: 现在他装着不认识我们，是他心虚，怕我们进他牢底儿。
12: 就是这个反我的人，你少在这里胡胡咧咧的，根本没的事。
13: 是恶人先告状，我先崩了你！
14: 停！怎么着啊？想杀人灭口，想杀人灭口是吧？行啊，你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15: 有本事灭了我，往这儿打！打呀，打呀！啊！
16: 别急，这坯子说的没错，你等他把话说完了，再杀他也不迟吧？你先起来。
17: 哎，难道你真相信他说的话？大贵，你也知道啊。 我进了咱们柳子，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
18: 你说，他反火，你有什么证据吗？
19: 海东青土匪窝子的全部资料都在这里。起初是咱们一个连的战士去伏击歼灭了他们，据估计逃跑十个人左右。这个叫崔守义的人是海东青身边一个颇为仰仗的人。据被俘虏的人交代，这个崔守义在海东青。 临抢劫出发前，这小子突然拉了肚子，躲过了这次伏击。当咱们的战士跑回土匪窝攻占的时候，正好这小子卷走了海东青所有的潜逃跑了。据侦查员报告，这小子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叫马河镇的地方，那儿呢还有一个他的相好，两个人一来一回，确实是看到，但是后来俩人又走了。
20: 咱们的侦查员呢，怕泄露马脚，就不敢大扫精蛇。现在呢，就交由当地的公安机关去侦查办理，也一直在悄悄的盯着。
21: 你好好说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去砸窑之前，忽然不去了？
22: 我那天我拉肚子，所以我就没去啊。
20: 拉肚子，早不拉晚不拉，偏偏在我们去砸窑的时候，而且是在解放军伏击我们之前。
22: 就是，
21: 我。
23: 上座，
24: 老三，赶紧把话说清楚。
25: 说清楚，怎么说清楚？

0: 怎么回事？还有，我们被共产党点了之后，你跑哪儿去了？啊，是这么回事，大贵，我一看我们队伍被点了，我就撤柳子了。
1: 撤柳子？你咋不跟大家说，你拿了柳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躲到了马河镇，你一个姘头的家里？
0: 我操，有这事儿吗？大贵，是这么回事，我先把钱攒起来。
1: 等有朝一日，咱们重新起局立柳子用的呀。
0: 你来之前可没跟我这么说，我记得你来挂柱的时候，带了20条枪，1箱子黑货，20两金疙瘩。你说这是给酒的聘礼？
2: 大贵，这拿外人血口喷人呢。
1: 大贵，他不是咱们柳子的人，他的话你不能相信呐。
2: 孙大贵。 听说您做事一向赏罚分明，在下佩服，也都说你们这李老财领规矩大，最恨的就是反悔的人。现在就有一个反悔的叛徒站在这儿，兄弟们也都瞅着呢。希望孙大贵您能够给兄弟们，给我们铁狼山海东青大贵一个交代。
1: 既然你们说你们是海东青大贵留子的，那我问你们，去年腊月23，海东青大贵带我们砸了一个响窑，请问你们打的是哪一家？拿回来多少骗子和黑货？

0: 别扯闲篇，你今天就告诉大家，当时你为什么反悔，为什么害死海东青的。
1: 喂，你赶紧跟我说，
2: 没有的事，我没有，
1: 是你。
0: 哎，是你呀，
1: 九儿，你认识他呀？
3: 哥，我那天被人别梁子，就是他救的我。
0: 兄弟，是你救的我妹子，你咋不早说呢？
1: 孙大姑，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您妹子呀，不过您甭谢我，这事儿啊，不管哪个爷们儿遇上，我想他都不会不管的。
0: 就是，
3: 说得好，兄弟，你救了我妹子一命，我孙开山欠你一条命。
1: 哥，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你说。
3: 这崔老三刚来咱们柳子没多久，我就被人别了梁子。之前你不一直怀疑是解放军派人干的吗？但是你想想，我回来这个事儿，除了他，能有几个人知道呀？哦，
0: 大贵，这酒对你说什么？崔老三，你行啊，你喜欢酒。 九儿不愿意嫁给你，你就联手共产党，一块儿来祸害我。抓了九儿，既能逼我下山投降，又能得到他的人，你小子这一箭双雕，真是高啊！佩服我孙开山，服！
3: 大贵，他的话不能相信啊！大贵，他妖言惑众啊！
0: 住嘴！我孙开山什么都能忍。 唯独这反火、吃里扒外的不能忍。我孙开山什么都不在乎，唯独在乎我这妹子。谁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活劈了他！俗话说得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是啥心肠。

0: 哎，两位兄弟，看看啊，这有点寒酸哈。
1: 嗨，
0: 就委屈两位兄弟暂时先住这儿。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两位兄弟

0: 真是尿性，把我们柳子一个卧底给揪出来了。啊，没看错你，
1: 老高，瞧你这话说的，咋说我们也是您拉进来的呀？
0: 干啥都不能给您丢人呐！
2: 好兄弟，以后在柳子里啊，咱哥仨抱团，只要有我陈老滚子在，没人敢欺负你们。
0: 啊，
3: 哎，陈老哥，那我们这就算挂猪入伙了。
0: 这还不算，孙大贵只是让你们暂时留下来，可是你们得过完堂。
4: 等过完堂拜完香，就算真正入伙。哎，啊，好吧。哎呦，
0: 九姑娘来了。哎，你先出去吧，我有事儿跟他们两个说。啊，那你们唠，你们唠。
4: 这位姑娘，刚才多亏你帮我们，谢谢了。你救过我一命，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我也想那个崔守一死，他要不死的话，我还得嫁给他。
1: 就是因为你不想嫁人，所以就得让他死啊？
4: 他又不是什么好人，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如果他不死的话，你俩能活着吗？
1: 认识一下吧，我叫孙九旗，你们是？姑娘，我叫武三儿，他叫冯彪，我们哥你哥一样，都是胡子。武三儿，可我看你们不像是胡子，我从小就在胡子柳子里长大，胡子什么样子我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姑娘，我们真的是胡子，
5: 是，
1: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柳子呀。
4: 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想你们留在这儿，但是绝不能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我走了。
1: 哎，
4: 连我都能看出来你们不是胡子，我哥还有其他人会怎么想？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1: 大贵，今天就这么杀了崔守义，是不是有点草率啊？这里头细想想，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我当时啊，也是一股气儿上了头了。现在想想，应该是先把崔老三关起来，仔细问问。
6: 哎呀，可惜了！现在人也杀了，就算是错了，也得顶着腰杆子认了。哎，
1: 虽然这两个人也问不出点啥，但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
6: 哼，这样，今儿后半夜啊，找几个兄弟，把他们绑了。
1: 哥，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吃饭啊？酒来了，酒来了。嗯，这不是一直忙着，忘了。大贵，那你和酒聊，我先走了。
5: 好嘞，啊，你先去吧。
4: 来，尝尝。
1: 哎，
5: 这路线我差不多都记下来了。但咱今天被绑上山，蒙着眼睛那条路，我还不知道怎么走。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这伙人的火力。 可不一般，轻重机枪，还有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山炮。况且，这里的地势也不利于咱们进攻。如果真的要强攻的话，伤亡肯定不小。哎，
1: 没事儿，那天咱们找机会下山，走一趟就全知道了。你记住了，我们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火力分布和配置情况。 到时候进攻的时候，让炮兵先打掉他们所有的火力点，这样我们的伤亡就会降到最低。
5: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咱就这么就成土匪了？
1: 要真成土匪就好了呢，这帮王八。

0: 可没那么轻易相信我们，所以这些天一定要格外小心，尤其是晚上，咱俩不要同时睡着。前半夜你睡，我站岗，后半夜换你。行，知道了。哎，对了，那个孙九旗，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嗨，前几天我跟黑店稽山巡查的时候，救了一个女的，就是她。可是我真没想到，她竟然是孙开山的妹妹。
1: 说实话，今天还真亏了他，要不是他，咱俩非得被孙守义给逼露馅了。我瞧着这个孙九旗也不像是个坏人，但是他好像不太喜欢他哥和柳子里这些人干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咱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2: 好吃吗？
3: 嗯，好吃。
2: 好吃，你再多吃点。哦，哥。
1: 今天新来的那两个人，你准备怎么办呀？
3: 那两个人啊，底子不干净，我找俩兄弟，把人把他们绑了，给他们扔箱里去。
1: 他们怎么说也是救了我命的人，你就这么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吗？
3: 哎呀，他救过你，怪救过你，可是你哥我得为这柳子里几百条命想啊，对不对？啊，嗯，
1: 虽然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可这两个人不就是底子不清不楚的吗？再试试不就得了？
3: 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杀人？你就当是为妹子积点德。如果你实在还是不放心的话，咱们再试验他们几次，再过两次堂，如果还有疑点的话，再杀也不晚呢。
1: 哥，
3: 行，哥就听你的，
1: 多吃点。
3: 谁呀？是我，两位兄弟睡了吗？来了，陈老哥，来来来，屋里请。这么晚来了，啥事儿啊？
4: 还没睡啊？
3: 没呢没呢。这本来啊想聊会天就睇了。哎，陈老哥，有啥事儿？
4: 啊，
3: 孙大贵让我跟你们说一声，让你俩明天再过一遍堂。
4: 老哥，之前你跟我们说过，这孙大贵柳子大，规矩也大，这我们都知道。行，你说吧，想咋过，我们哥俩照办就是了。
3: 就是，这回呢，有几种，这第一种啊，就是让你两个人脑袋上各钉一个碗，百步之外，孙大贵拿枪打你们头上的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俩没吓得尿裤子，那说明是这个。
4: 能入我们的柳子，这叫过火堂。哎呀，还有别的吗？还有嘛，就是让你带几个崽子去砸响窑，或者劫财神，要么去踩盘子，哪怕你找到丁点有用的消息，也算你过关。
3: 不过，咱们是自己兄弟，如果让我帮你们选，我就选第一个。简单呢。另外，孙大贵的枪法多准，两位兄弟放心，保准出不了任何问题。哎，
4: 行，全听老哥你的。
3: 这就对了，那你俩准备一下，早点休息。
4: 来，谢谢老哥啊。
3: 哎，走啊，
4: 在这休息啊，哥。
5: 难道真的还要让他们过一次堂？今儿跟我开口了，我拧不过他。不过我想好了，我诓骗陈老滚子，让他告诉他们选过火堂。等开枪的时候，我就往他俩脑瓜子上打。
6: 你也信不过陈老滚子？
5: 我谁也信不过。不过陈老滚子应该没事，他这个人心眼实诚。
4: 一旦认准了这俩兄弟，他就不会怀疑他们，所以啊，还是瞒着他点好。孙大贵、张二贵，我这两位好兄弟，我给带来了。
7: 大贵、二贵。

0: 时已到，过堂开始。堂下二位兄弟，过火堂，踩盘子，砸响摇，接财神。你们选哪一种啊？
1: 啊，我这两位
2: 选踩盘子。
3: 兄弟，昨晚不是选过火堂吗？
2: 本来想听老哥您的，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入柳子吧，怎么着也得给大棍儿和兄弟们带点什么好处吧。
4: 是，
2: 后来我们一商量，干脆踩盘子得了，带回点好消息，也让大棍儿和这位兄弟们沾沾喜气儿。
5: 武三兄弟，你真选定了踩盘子了？
2: 想好了，就他了。
5: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这加上上山下山，总共不会超过五天。如果这一去要是带不回来消息的话，就证明老天爷不赏你这碗饭吃，你可就留不住了。
2: 大贵儿您放心，我们知道规矩，如果真的带不回消息，那就证明老天爷让我武三儿跟冯彪撤柳子，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赖着不走的。
4: 是啊。
5: 好，你可以下山，但是你们俩不能一块儿下。老滚子，
0: 在，
5: 你带几个兄弟跟武三儿下山踩盘子，冯彪兄弟就留在柳子里等你们回来。行了，都散了吧。
2: 谢大棍儿。

0: 你怎么会选彩盘子呀？你知不知道选这个很少能有糖过的？
1: 你放心，如果没有把握，我绝不会选这个的。不过能不能先请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帮我弄张纸，再弄个笔，能写字就行。
0: 可以。
1: 哎，这彩盘子咋了？
2: 彩盘子你听着简单，那实际上是最难的。就几天时间，咱们上哪儿去弄情报去？要都像你想的那样，情报那么好弄，那咱柳子不得天天打响油啊？
1: 放心吧，老哥，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啊，咱找一个比较大的阵势，选一家人比较多的饭馆，那里人多眼杂，肯定能得到消息。哥几个，回头咱就边喝姜子边吃肉，这顺便啊就把这盘子给踩了，咋样，哥几个？
3: 好嘞！
2: 你心可真大，还有功夫喝酒。行了，兄弟，这到地方了，老哥我得按规矩办事了。嗯啊。
1: 哎，陈老哥，你看我这眼看着就是柳子的人了，眼睛就甭蒙了吧。咋，你还信不过我咋的？
2: 不是老哥信不过你，毕竟啊你还不是咱柳子里的人。忍忍，等下回再下山兴许就不忙了。哎，
1: 行吧。哎，服务点，我看不着了啊。
2: 服务的啊，
1: 往这儿走啊。
2: 走
1: 啊，走。跟瞎子一样，这儿。

0: 你们什么事儿？让开，动手！说吧，你们到底什么事儿？
1: 你小子，
0: 我们几个以前是跟着崔三爷的，你们把他弄死，今天我就杀了你，给崔三爷报仇。他是个吃里扒外的叛徒。
2: 你们为他报仇，就不怕孙大贵罚你们吗？
3: 胡说！
2: 崔三爷才不是叛徒，我们今天条条弄死你，神不知鬼不觉。孙大贵也不会知道。
3: 大贵可能不知道，但我可会知道。九小姐，我说你们几个胆子也够大的呀！我哥刚说过要给他们过堂，这堂没过完，他就还是柳子里的客人。你们敢动我哥的客人？ 就不怕我哥一枪崩了你们吗？还不赶紧走？怎么，没听到我说话呀？要不要我把我哥叫过来，

0: 再说一遍呢？滚！
1: 走！孙姑娘，谢了。
0: 你们现在还不算是柳子里的人，这里想杀你们的人可不止这几个，所以啊，没事不要瞎溜达。
2: 就这儿了，这酒楼是附近都知道的大地方，南来北往的商客不少，我们就在这儿踩盘子。
3: 好，正好开开荤，晚上再他那磨量吧。
2: 走，
4: 走。金文烟，里边请。
2: 哎，老马，快点，赶紧的。
5: 那边，那边。
2: 几位，几位，里边请，
5: 里边请，
4: 里边坐，
5: 里边请。
3: 兄弟们都坐啊！
5: 几位吃点啥呀？店里啊，早上新宰了一只羊。
2: 听好，把凡是带荤腥的都给我捡好了上。
5: 哎，
2: 再不动两坛子那什么，大全员。
5: 哎，好嘞，好嘞。
3: 掌柜的，
5: 哎，
3: 等我这帮兄弟吃饱喝足再来跟我要钱啊。
2: 哎，不是你干啥呀？这哥几个都是陪着我下山踩盘子的，咋能让您使骗子呀？这几天吃喝的钱全算我五三头上啊。
3: 那感情好。
2: 来了吗？
5: 哎，
2: 啊，千万别给我省钱啊。
5: 嘿，好嘞好嘞。哎，您几位稍等啊。
3: 兄弟，刚从苦窑里出来，从哪儿来那么多钱？
2: 以前挖深的时候挣的，一直藏在我裤兜的夹层里，共产党抓我的时候没搜到。
3: 那老哥就不跟你客气了，可劲儿造，兄弟们！
2: 哎，这是

1: 刚咱们在客运来酒楼的侦查员送回来消息，说团长在那露面了，并且给了支长纸条。
2: 赶紧给我。
0: 去，赶紧把侦察连的秦连长给我叫过来。
3: 是。
0: 来来来来来来，
4: 喝喝喝，
0: 请你们请。哎，喝，吃菜吃菜。
4: 行，
0: 客官要吃点什么？
4: 马上马上。
0: 哎，好嘞。
5: 喝喝点，这套私货走的真的娘的憋屈。来，兄弟，坐费了。
6: 值钱的东西都被解放军给扣。可不咋的，咱蒙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抢现600秒就是拼手速，一袋能充一大碗，每袋只要1.6元。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600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现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

0: 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

0: 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线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3: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4: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5: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7: 谁没喝过豆浆啊？ 以前我们。

0: 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现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元，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0: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哎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套私货走的真他娘的憋屈。
4: 干了啊！
5: 来，兄弟，
6: 是是是，
5: 破费了。
3: 值钱的东西、啊、都被解放军给扣了。哎
7: 呀，可不咋的，咱猫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
3: 那谁知道？
8: 来来来，吃吃。
3: 哎，你说这卡子一射，什么东西都扣。要不是咱们几个跑得快，估计咱们也得被他们给逮进去。哎，
7: 菜了。
3: 这条路走私货，怕是行不通了。
7: 这么多天了，他们可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3: 那还用说，确实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哎，我听说前几天有一伙人整了20箱烟土。
7: 20箱？
3: 结果被这伙人给发现了，全都给扣上了。来，吃吃吃。
7: 啊，来来来。
5: 20箱。
9: 哥慢走。
5: 哎，兄弟啊，你可是咱柳子的福星啊，才下山2天就把这么重的盘子给踩了。我可都听见了，20箱烟土，这油水大着呢。你们两个跟武三兄弟回去，去指挥孙大贵啊。哎，
10: 老哥、嗯、你不跟我回去啊？
5: 你老哥我还有一笔账要回来，就不和你回去了，自己小心啊。哎，
10: 得嘞。
5: 你们几个跟我走。
11: 静老哥，这孙秃子的人已经被咱们招安挺长时间了，可他一直按兵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啊？
12: 老弟别着急，我已经带人去催过2次了。
11: 光催没用，得给他们来点狠的，要不这些日子光玩我的部队了，我队伍上损失可不小啊。老哥，老哥，你得给我补充补充。
13: 补充？你的队伍扮成解放军，打的基本全是老百姓，抢他们的东西，偶尔杀几股小柳子，你损失个啥呀你？
14: 这景振龙啊，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让我赶紧去对付共产党。
15: 咱们就给他来个拖字诀，能拖就拖呗。
14: 这老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能想个法子既能糊弄过景振龙，又能打下共产党？
0: 哥，从山下刚摘了点果子，给你端上来尝尝。给。我刚好像听见你们说要打共产党。
15: 嗨，这不景专员一直下命令，看来逃不过了。
0: 哥，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如果你现在跟他们打起来，以后咱们想拔枪头散伙的话可怎么办啊？
15: 拔枪头？大贵，你啥意思啊？
14: 这丫头，人家在这商量事儿，你乱插什么嘴啊？走着。走。

0: 大贵，你不会动了撤柳子、拔香头的心思吧？哎呀，这都是丫头胡咧咧，别听他的。那就好。大贵，咱们柳子里几百号兄弟的命，可都交在大贵您的手里头了。您可不能说走就走啊！哦，对了，那武三儿要是踩盘子踩空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他们在我这柳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局底子都让他们摸清楚了。如果要是踩盘子踩空了的话，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绑着，不扔江里去。
0: 那要是踩中了呢？
1: 要是踩中了回来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
0: 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俩小子不太牢靠。这样，带他们去砸窑，然后趁乱在背后用枪把他们给点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就按您说的办。
0: 好，大贵，大贵，武三回来了。啊，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这看来是踩中盘子了，走，看看去。走，
0: 那二箱烟土直接被共产党没收了。我估计这伙人手里东西可不少吧，可是个大样子啊！我早就说了，大贵，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共产党解放军的队伍可不像砸窑那么简单呐，不好对付呀！你可别忘了，这景振龙可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这支解放军队伍手里头油水大，要是能把这支解放军队伍给消灭了，这可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啊！他们有多少人？听那伙走私货的说，他们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不是很大。
0: 咱们柳子人多，完全能吃得下。
2: 这咱们要是能打他们一埋伏，也行。但如果他们一直躲在蒙牛屯不出来，咱们这些个人想打上去，可就困难了。大贵，大贵，我是这么想的，咱能不能？ 先把这帮解放军引出一部分来，先给他埋伏了。剩下的兄弟趁盲牛头混乱，一股脑的冲进去，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如果大贵儿二贵儿相信我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帮解放军先引出来。
0: 讲讲，
2: 我们可以派人先化妆为走私烟土的那帮人。 故意从他们的地盘经过，让他们发现，只要他们发现，这时候，他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他们。

0: 你瞧，
1: 这可以行啊！哎，
2: 二哥，怎么了？你看，队伍要出发了，给我跟冯彪一人一个喷子吧，
3: 是，
2: 长短无所谓。
0: 懂不懂规矩啊？
1: 怎么了？
0: 第一次出去砸窑，不能带任何家伙。你们要是能活着回来，那就证明老天肯给你们饭吃。
2: 都快点儿，快点准备好，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检查检查。
0: 你们这次去的话，小心一点。小心点儿，总归是不错的。
2: 特别是要小心身后的人。哎，啊，你们两个还站在那干嘛？出发了。

走。二贵，来了，姐夫君来了。嗯，都给我精神点儿。待会儿谁要是怂了不敢冲，柳规处置。

0: 回来啊！哎，你说你吧，又没拿枪，跑那么前给谁当炮灰呢啊？我告诉你啊，既然没给咱发枪，咱要挡子弹也得给二棍儿挡啊！从现在起，你我时时刻刻都要贴着二棍儿，保护二棍儿，一步也不能离开，听到没有？
1: 得嘞，二棍啊，今天就给你挡子弹了啊！啊，
0: 走，
1: 伙伴。
2: 你说这团长可真是绝了，一箭双雕，不仅帮助团长取得了孙开山的信任，还借土匪的手把这伙假解放军给消灭了。
3: 老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团长的脑子可不是一般人能长出来的。咱就说刚开始团长下令说不处理这伙假解放军，我就知道那肯定是有打算的。你看看，果不其然吧，用到这上来了。
4: 景振龙，我37个兄弟，37个，我拢共就10来号人，这回我真是伤筋动骨啊！这都拜你养的那条狗所赐，他杀了我的人还能得到你们的奖励，这回我是里外都不是人呐！
5: 那有什么办法？上面以为他杀的是解放军，当然要奖励他。
4: 那是我的人，那是我的人，你怎么不解释解释呢？
5: 解释什么？不告诉他们也是你出的主意，现在上面就需要这种消灭解放军的消息来鼓舞士气，谁还管他是真是假？
4: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真的现在还算个旅长吗？啊！共产党一个连手底下娘们都比我人多，以后我搞什么在这边混？景振龙，你说话呀！
6: 有旅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再这么闹下去，
5: 没你什么好果子吃。

0: 这团长真这么神，一步步都让他算到了。
1: 神啥呀，他又不是神仙，但确实是有打算。我觉得团长当时有可能混进这个土匪窝以后啊，找机会把这事告诉土匪，没想到最后用到这上面来了。所以你看看，绝了。
2: 兄弟，人没了，我们还可以拉进来。在这个世上最不缺的就是人。
3: 几十号人能打枪还得能拼命，哪那么容易就凑起来了？
2: 他们都是被党国招安的人，为党国尽忠那是他们的本分。
4: 胡说，
3: 他们是被孙秃子杀了，
4: 这也叫为党国尽忠？
3: 我不管，这笔账你得给我抹平了。
2: 我给你的物资还少吗？如果我再给你，上面就会查我。

0: 不要你的屋子。
1: 不要屋子？那你要什么？
0: 我要你支持我。
2: 支持？
1: 大姐，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啊！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出来逛逛，别总窝在屋里头胡思乱想的。
3: 我理解你们团长，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是死是活。
1: 哎呀，啥死活？那头两天还会……
3: 你刚说什么？回什么？
1: 没说。哎，你看他干啥呢？咋那么热闹？
3: 哎，你等会儿，别给我打岔。你刚说了，你说回什么？是不是他人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对，因为任务回来的。
3: 太好了，他终于没事了。
1: 行行行，你看看看看那儿干啥呢？咋那么热闹呢？走走走，咱看看去。走走走，大姐你看看看啊。
4: 两位老总，尝尝我们新做的糕点，加了蜂蜜和羊奶的，特别好吃，
1: 是吗？蜂蜜和羊奶，吃两口，尝两口啊。
3: 行，那我们就尝尝吧。但我们解放军有规定，不能白吃白拿，我们吃完会给您付钱的。
4: 好嘞好嘞，行行行，那个咱们外面这些都凉了啊，里边屋里头啊有刚出锅的，特别好吃。两位来，跟我里边请。
1: 吃热乎的，走走走走走，高兴点，高兴点啊，高兴点，走走走。
4: 都在屋里灶上蒸着呢。哎，这就到了。
5: 那行，我们在院里等着，你进去拿吧。
6: 嗯，别动。
1: 怎么了，弟兄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6: 又见面了，嗯？
7: 还记得当时我说过什么吗？别让我下辈子再碰见你，要不然我整死你。
6: 老天有眼呀，这才几天呢，落我手里了。不妨告诉你，
7: 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你，
6: 就等这个机会。
1: 陈老管，在我解放军的地方，共产党的地盘，你敢动我？
6: 哼！别动我！你，有什么不敢的呀？不都已经把我枪毙了一次了吗？
7: 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呀？啊！
1: 陈老管，记住刚才你那一巴掌，十个窟窿眼我还给你。
7: 我记着。啊！呀，你带着女人不错，
6: 挺俊呀。
1: 陈老管，陈老管，
6: 别动，别动！
1: 陈老管，你是爷们吗？是爷们吗？有种冲我来，要杀要剐，我随便你。啊！
6: 行，既然两个都抓住了，那一个也别想跑。我把你们带回柳子，咱慢慢玩。
8: 祖师爷在上，我武三儿冯彪自愿加入孙开山大贵柳子，走马飞尘，无惧生死。
9: 拜下。

我今儿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果不是一条心，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儿入了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不漏风，不叛变，不出卖兄弟，守规矩。如若反伙，千刀万剐，叫大当家的插了我。

0: 你们这儿有个叫小雨的，他是个好孩子，他不会伤害你们。
1: 我们这儿有个叫小雨的，他是个好孩子，他不会伤害你们。
0: 你们这儿有个叫小雨的，他是个好孩子，他不会伤害你们。
2: 你们这儿有个叫小雨的，他是个好孩子，他不会伤害你们。
0: 没听呢，早点起，别踏被窝子。等你卡子时，机灵点。你要及时啊，咱这兄弟的命可都在你们这儿。
1: 了。
3: 战凤凰。

0: 马。两位兄弟，怎么着？这是要拜相了？看来孙大贵已经同意你们入柳子了。
1: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正好，等我们斩完了凤凰，咱一起喝姜子。
0: 姜子是得喝，可今天这么大阵势，这么好的日子，斩凤凰多没意思啊！要杀，咱就杀个儿大的。啊，带上来。
2: 走走走！

0: 哟，陈老滚子，你说下山去收债，怎么弄回来俩解放军呢？他们是谁啊？从哪儿来的呀？回大贵的话，这个黑不溜秋、丑不拉几的玩意儿，就是害我东苦窑的主。我陈老滚子，有债必收。我在这通河镇上，哎，堵了他两天了，正好。
1: 我这俩兄弟今天拜乡，兄弟们，今天咱不斩奉皇，改杀人怎么样？好了，先把这小子嘴上的东西拿掉，审审他。放了我！要是你放了我，咱俩一对一的了。要不然你没准。
2: 你杀了我，来呀，
1: 行了，小子，就算放了你，你能咋的？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兴许给你个痛快的。说，共产党的队伍什么时候来打我们？
3: 怕了？啊？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千军万马就在你们的山脚下，说不定在你睡觉的时候。
0: 在你们正吃饭的时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弄死你！好了，别跟他浪费时间了。我看从他嘴里也得不出什么东西来。
4: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5: 记着，下辈子我忘不了你。弄死我呀！来呀，给我一个痛快的！黑道，你为了不让我的身份暴露，而牺牲在土匪的刀下，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
6: 这个女人我要了。

0: 直说想给我找个丫鬟嘛，也没寻见个合适的。我瞧这共产党娘们儿白白净净的，倒还挺漂亮的，不如给我做丫鬟吧。哥，
1: 这个女人你真的想要？
0: 当然，好不容易寻见个合适的。你们有本事去欺负女人，怎么没本事跟共产党打去？
2: 这不太符合咱们柳子里的规矩啊。
0: 老滚子
2: 啊，
0: 你这是在跟我抢人吗？
1: 不是。行啊，既然你想要这个女人，就给你当丫头吧。
0: 谢谢哥。从现在开始，这个女人就是我房里的丫鬟，你们有谁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就是跟我孙九旗过不去。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伤天害理的土匪，救我也不稀罕。我虽然在这柳子里，但我不是土匪。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楚，即使你现在要挟了我或者杀了我，你一样走不出这个柳子。一旦我哥还有其他人知道你这么对待过我，我再也保护不了你了。 而在这整个柳子里，能保护你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你做什么事之前，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啊。

0: 你认识武三儿多久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武三儿。你蒙谁呢？今天你俩看对方的眼神，我不但能看出来你们俩认识，还互相喜欢呢。我知道你们都是解放军的人，是谁派你们来的？来做什么？
1: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不说实话是吗？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给门口那些臭男人？
1: 就算是把我杀了，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看你们解放军不光男人硬气，女人也很有骨气嘛。你不说，那我只能去问武三儿了，看他会怎么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2: 团长，现在咱不能光顾着男生，这里的火力点配置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紧想法子摸清见柳子的路，然后咱通知团里，让他们。

我都知道。我今天晚上就昏出去，去摸摸路。不管怎样，黑蛋的仇我一定要报，我也绝不会放着我媳妇在这里受罪。

0: 呀，刚哭过呀。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好，这样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刚在外面死的那个解放军，我见过，你们一起救的，还有那个女解放军，你看她的眼神和他要被送到我哥屋子里的反应出卖了你。那群臭男人看不出来，但我是个女神，我能看出来。现在想好要说什么了吗？不说是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把那个女人送去给外面那群臭男人糟蹋。承认了，终于承认了。而且我不相信你们会开枪，因为你们是好人，好人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开枪的。
1: 那也得看是哪种女人，心如蛇蝎的女土匪，我肯定下得去手。
0: 枪一响，你们也暴露了，两败俱伤，谁也出不去。

0: 是解放军派来的卧底，这些年你哥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想你比我们还要清楚。必须消灭这帮土匪，才能解放整个东北。孙姑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所以我真心的希望。
1: 能够帮助我们，帮你们，帮你们杀我哥。我知道，对你来说非常难，但是看在整个东北父老乡亲的份上，我希望你能够深明大义。别什么深明大义，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人。 我就是一个小女人，不懂这些。我只关心我哥，除了我哥，谁的死活我都不在乎。我也早想他撤了柳子，过正常的日子。我可以答应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 你能留我哥一条命吗？
0: 行，我答应。

0: 部队打上来时候，我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等他接受了人民的审判，改造完毕之后，他可以回去，跟你们过正常的生活。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没有选择，必须相信我。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解放军大部队打上来，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到时候你哥能不能活命？

0: 我答应你们，你们要我做什么，让你做什么，我稍后再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先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要见你屋里的那个女人。
1: 那你要先告诉我，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0: 她是我媳妇儿。

0: 大贵，我有个事儿得提醒你。
1: 你说，
0: 你没发现，自打这武三儿进了柳子以后，这酒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太对劲了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这酒啊，明里暗里，处处护着这个武三儿。我猜这俩人不会有那个意思吧？
1: 哎，不会，这小子才来几天呢。就是护着他，是因为他救过他一命。
0: 哎，这酒在外头玩了那么长时间，你咋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还有，这小子就这么巧，刚好能遇到酒遭劫道，而且，哎，我刚刚看到啊，酒悄悄带着这小子回屋了。

0: 孙九喜姑娘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她也会处处护着你的。她信得过吗？
1: 应该没问题吧。她也是为了救她哥的命，才答应帮我们的。一切听我指挥，不会想办法让咱大部队尽快行动了。咱们那么多次出生入死，都坚持过来了，我相信这次。 你也一定会带着我们逃出去的，放心吧。快别卿卿我我了，我哥来了，你们快躲起来，我应付他。那，干嘛呀？好好的不会敲门啊？
2: 人呢？
1: 谁啊？
2: 武三儿啊。
1: 找武三，你去他屋呀？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2: 明明有人看他进你屋了，他人呢？
1: 这屋就我自己，你不信的话，你就睁大眼睛好好找找呀。

0: 你出去吧。
1: 表姐，
0: 这是我的衣服，有什么可看的？
2: 你给我起开！
1: 哎，等会，是我，别开枪，是我。等会儿，我今天崩了你！
0: 哥，你别动，你不能杀了他。
1: 给我起开！看他我妹妹的主意，我今儿就崩了你。
0: 行，你杀了他吧，你连我一块杀了吧。
1: 你说什么？为了这个小白脸儿，你连命都不要了？
0: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把我俩一块杀了吧。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杀我们两个吧。
3: 养了这么多年的妹子，便宜你了。
1: 你既然要了她的身子，就得明媒正娶，把她娶回来。五天以后，在这柳子里给我拜堂成亲。啊！
4: 哎，不是，大哥，这怎么能行呢？不是的，我跟他不是我。
3: 你再敢说个不字，我现在就崩了你。
0: 行，怎么不行啊？他很愿意。
1: 啊！
0: 行。
5: 人过四十，天过五，这骨头里的钙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天天往外漏，怎么补都不行。
6: 阿姨，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7: 我吃钙片呀，都好几年了。以前呀都是我自己买，后来呀我姑娘给我买的呀都是进口的呀，一瓶啊就好几百呀。可是啊，我腿呀还是抽筋呀，晚上睡觉啊腿一抽筋就醒。而且影响到我老伴的睡眠了。
6: 大爷，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8: 哎呀，都说喝牛奶好啊，我喝牛奶呀，可一喝就拉肚子。后来呀，才知道，我说乳糖啊不耐受，吃了好多种的钙片，哎呀都不管用。可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6: 大姐，你平常怎么补钙的呢？
7: 我是经常喝这个骨头汤补钙，这喝过之后啊。也没感觉补到哪儿啊，这不去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腿呀还摔骨折了，这医生说我是骨质疏松，他说呀你光喝这个骨头汤啊也不顶用，油啊还挺大。
5: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

0: 皮盖的生产厂家。很多人提到补钙吸收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养和三宝液体钙的研发代表王经理，来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讲什么才是能吸收的钙。王经理你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叔叔阿姨好。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0: 没错。
1: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然后啊采取植物萃取技术。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1: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0: 是
1: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3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0: 还有海带、
1: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0: 那是。
1: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0: 茯苓、
1: 白扁豆、
0: 还有
1: 大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而且呀，咱们的液体钙啊质量有保障，而且啊还有咱们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的产品责任险，您啊可以放心的喝。
2: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阿胶、芹菜籽、山药、茯苓、西洋参、芝麻、大枣、大豆、桑葚、铁皮石斛、白扁豆、海带，纯植物草本科学配比，传承古法熬制与现代萃取技术相结合，提炼精华制成液体，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反正是免费领的。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最高，也能让身体吸收。
4: 以前补钙啊就是喝牛奶骨头汤，但是喝完了以后呀，胃里不舒服，还容易便秘，眼看着身子骨呀是越来越差，我也很着急呀。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我就真的一分钱没花领回来了，我也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补钙呀，吸收是关键。养和三宝液体钙呀，高效吸收，高效利用。
5: 是，
0: 现在呀还有免费领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吧。
1: 我们的养和三宝液体钙还有人保承保，质量啊绝对可靠。在这里啊，我要向大家保证，植物补钙安全吸收，让你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业绩干，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业绩干，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1: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0: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2: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

0: 毫克，而牛奶呢，买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呀、啊，营养太过单一，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0: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1: 是
0: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1: 还有海带、
0: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1: 那是。
0: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1: 茯苓、
0: 白扁豆、大枣。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
2: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1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哎呦，
4: 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

0: 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给我记住了，五天之后。
3: 哎，你为什么跟你哥说那个呀？
4: 你没看他那样，眼睛都红了。我不那么说的话，他非强崩了你不可。再说，我也没想到他让咱俩成亲呢。
3: 不行，这哪能成啊？
4: 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你反倒在乎上了。
3: 不是，我是有媳妇的人，这不是闹着玩的。
4: 那能怎么办？你跟我哥说你不想成亲了，那他肯定一枪崩了你。难道你不想收这寨子了？现在这情况，就只能跟他演一出戏了。
3: 这个亲我绝对不能成，我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明天一早，我就想办法下山，通知大部队，让他们一定在我成亲之前赶紧打上来。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也许是咱们剿匪的一次好机会。
5: 好机会？
3: 怎么讲？你想啊，他孙开山家妹妹肯定要把周边的那些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剿灭的土匪头子全都给请来，到那个时候肯定乱哄哄的，只要他们一喝酒，他们的防备一定会松懈，我们刚好趁机给他们来一个一锅端。
5: 可是咱怎么下山呢？孙开山一直不相信咱，不肯让咱私自下山。
3: 这个我自有办法，他不是想让我成亲吗？
4: 想什么呢？
6: 没有。
4: 你对我有什么可瞒的？哎，其实有时候呀，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的。如果没发生这些事儿的话，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你很漂亮，怪不得武三会喜欢你。哦，对了，你放心吧，我跟他是假结婚，绝对不会假戏真做的。
6: 但是其实，你也很想这是真的。你也很喜欢他，我说的对不对？
4: 怎么这么说？
6: 就像你说的，我瞒不过你的眼睛，同样，你也瞒不过我的。
4: 假的终归是假的，以后咱们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吧？我现在只想跟我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6: 不过这次还真的是要谢谢你。
4: 这有什么谢的？我喜欢他，我能为我喜欢的人做任何事情。武三儿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福分。
7: 成亲跟武三儿？哎呦，大贵，你疯了吧？
8: 是啊，大贵，虽说这武三兄弟跟我关系不错，但是他跟九姑娘才认识几天呢。再说，就凭咱九姑娘这条件，你还愁她嫁不出去啊？
9: 哎呀，问题是现在不嫁不成了，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8: 武三可以呀。咱柳子里多少男人惦记着九姑娘，我手都没碰一下，这才几天呢，就被武三儿给拿下了。哎，有意思。
9: 说实话，这小子还算有头脑，人长得也不赖，况且还救过九儿一命。我妹子要是跟着他呀，也好。你想想，他要是娶了我妹子，对咱们柳子里，应该不会起什么坏心眼了吧？
4: 哥，哥，
9: 下去吧。啊，
4: 哎，哥，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呢，我要跟武三儿下山一趟。
9: 下山？下山干啥去？
4: 这不要结婚了吗？肯定要置办点东西啊。
9: 哎呀，买个东西，拉个单子，让崽子们去买不就行了吗？

0: 懂什么呀？我这东西啊，必须得我自己弄我才放心。他们买的我看不上。
1: 这样，你下山行，五三得留山上，他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1: 你傻呀？我看他这意思，还不太想娶你。这要是下山了，他跑了不回来了咋办呢？
0: 哎呦，哥，他不是那种人，你让他跟我一起去吧。哥，哥，
1: 这事儿听哥的，没成婚之前，武三哪儿也不能去。你带几个人去，啊？去吧。
0: 不是哥。
1: 去吧，啊。
0: 哥。
2: 哎呀，这孙开山嫁妹子，给我一张请帖。
3: 啊。哎，听说他妹妹长得不错，便宜哪家小子了？
2: 听说是刚入柳子的一个小崽子。
3: 啊？就嫁给这么一个小崽子？
2: 谁说不是呢？真的是白瞎了。
3: 景专员，这是对他妹妹有点意思。
2: 哪个英雄不爱美人呢？
3: 那既然孙徒子要嫁妹妹，咱们也得去凑凑热闹，不是？
2: 可请帖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3: 哎，抬手不打笑脸人，就算我去了，孙徒子也不能说什么。况且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厚礼。
0: 我哥对你们还是不放心，怎么都不肯让我带你们下山。
4: 那孙姑娘，也就只能靠你帮我们传递情报了。
0: 我怎么传递啊？
4: 我们在同和镇有一个情报站，叫……
5: 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你就这么把咱情报站告诉他吗？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站，万一他是想骗出情报站的地点怎么办？
4: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应该可靠。除了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商量完没啊？再商量不完的话，我看明天去得了。
4: 孙姑娘，麻烦你去通河镇的客悦来酒楼，那儿的掌柜和伙计都是我们的人。到那儿以后，你把我写的情报亲手交给那儿的掌柜，就跟他说是山上的人捎过来的家书。
5: 可我们地形图还没有搞清楚，有段上山的小路，地形我们还不太熟悉。
0: 寨子里我有两个亲信，他们什么都听我的，到时候我安排他们下去接应，不但能带你们走小路，还能避开一些岗哨。
4: 真的？
0: 嗯，
4: 那真是太好了。

0: 忙着呢，妹子。
1: 你要干嘛？
0: 看房间就你一个人，跟你说说话，唠唠嗑。
1: 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0: 别，
1: 给我滚出去！
0: 老哥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1: 别动，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弄死你，出去。
2: 小娘们没看出来啊，你还挺烈的呀。

0: 方。我告诉你，她是我媳妇儿，敢欺负我媳妇儿，我就弄死谁。我不看。
1: 小心！
0: 韩勇，还记得吗？抓了那个解放军战士，那叫黑蛋，是我兄弟。今天就替他报这个仇。
1: 你快走，你快走，我留在这儿。
0: 跟我走。
1: 不行，我不能走。你快走，五十三，你还有任务呢，你快走。
0: 媳妇儿，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

0: 哎，小姐，您吃饭啊？
1: 山上的人托我给您带了口信。
0: 啊。啊。
2: 别动，别动。
3: 老滚子是谁杀的？
1: 我杀他，他要糟蹋，我就把他给杀了。
3: 你，一个娘们儿，你能勒死他？
1: 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和鬼子拼刺刀我都不怕，更何况是个下三滥的土匪。
3: 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了我兄弟，今天我就要主持公道，替我兄弟报仇。
2: 等等，这个女人是该杀，但不是现在。
3: 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杀个人还得挑日子吗？
2: 大官，您忘了，这不明天我跟九就要成亲了。人家都说成亲前几天不宜见血光，不吉利，弄不好的话还会克死全家，断子绝孙呢。咱大喜的日子就别沾这些晦气的事了，免得给冲了。再说了，这个女人杀了我的恩人陈老滚子哥，就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先把她绑在这儿晒她三天，大婚之后再杀也不迟。大棍儿，

0: 行，就依你说的，先留这小娘们几天，让她在这儿多晒几天，都散了吧。
1: 哎，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这么一看，咱俩还真挺像一对儿。哎，都说成婚前新郎新娘不能先见面的，你就这么着急，这会儿都等不了了。
1: 说的跟真事儿

0: 我是来提醒你，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最好跟你哥讲，让他放下武器，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记着，你答应我的，也绝不能忘。
0: 你放心，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的。啊，还有，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肯定特别乱，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2: 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就好了。哎，快点啊！快点啊！都放好了啊！哎，好，快一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贵啊！恭喜恭喜！坐上，一会儿啊，酒菜就上来了啊！哎，
1: 好，哎，
0: 进贺！来，进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我怎么说也是拜了孙大贵当大哥的人。孙大贵嫁妹虽然没叫我，但我还是懂礼数的，特意给孙大贵准备了一份厚礼。
1: 你说吧。
3: 真不少啊。
4: 不少。
1: 既然来了，待会儿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啊。
0: 啊，对了，我来的时候啊，看到门口绑了一个解放军的娘们，是怎么回事？
1: 哦，崽子们下山抓回来的，我准备在这大婚之后杀了他，为我兄弟祭拜。
3: 孙大贵，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没看见新郎啊？是不是把新郎官叫出来给我们看看？看是哪个小子有这么天大的福分，娶了你孙大贵那么漂亮的妹妹啊。
1: 武三儿，啊，老唐，去把武三叫来。
5: 好嘞。
1: 来，二位里边请。
0: 请。
6: 啊，来来来，我来了。
1: 哎，
7: 请请，
8: 哎呀，
6: 哎，行行行，哎，恭喜啊，恭喜，
8: 谢谢谢谢啊，
6: 恭喜恭喜，
8: 谢谢谢谢啊，
9: 恭喜恭喜恭喜，
10: 新郎官，
6: 恭喜
11: 恭喜，
8: 谢谢谢谢了，谢谢啊，
6: 恭喜
8: 谢谢，
0: 十三。
1: 你疯了你！敢在我这儿拔枪，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刘旅长，刚才你叫他什么？五十三？
0: 没错，他就是五十三。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当年在扬州，在新四军里，没少找我麻烦。
8: 大哥，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五十三，我叫五三儿，没那个十字儿啊。
0: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太君，有什么吩咐？
12: 你开始撤备。
8: 五十三，
0: 想起来了吧？我就是尤大忠。
8: 老哥，你说啥呢？我们俩以前是海东青柳子的，来这边还不长时间是吧？
13: 就是
8: 你们孙大贵
0: 还跟我装傻，看看大家瞧瞧，这就是当年日本人通缉五十三的通缉令。我为了怕我记不住仇人长什么样，我一直带在身上，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他。当年他带人逼死了我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3: 哎呀，今天是

0: 共军的53团长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妹夫了。
1: 你个奸细，我就觉得你晃门子，没成想你是解放军的团长。来人啊，把这俩人给我绑喽。
2: 绑
1: 了
2: 啊，
1: 跟外面那娘们给我关一炮去。
2: 带走，
3: 走
2: 走
3: 走。

0: 出什么事了？好好的，干嘛把他们绑了呀？这两个人是解放军的人，那小子也不叫武三儿，他叫武十三，是解放军的团长。我不绑他，绑谁呀？
1: 哥，不要！你把他们放了吧，你千万不能杀了他。
0: 傻了你？这事儿你别插。来人，把小姐给我拉下去。
2: 不行，哥，
0: 拉走，
1: 不行，放了他们，
0: 快点，带走，把酒瓶子啊。
3: 小凤，老冯，都怪我没本事，没把你们带出去，让你们在这儿陪着我送死。
4: 团长，这不关你的事儿。当初是我非要跟着你一起来的，
3: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要牺牲的准备。
4: 五十三，我能跟你死在一起。
1: 黄泉路上有你们陪着，我死都不活心。让开，郑姑娘，我叫你九姑奶奶。
4: 她怎么说也算是我男人，这都要死了，我来敬完酒不可以吗？让开。
1: 孙姑娘，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去求求你哥，把我媳妇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
4: 武十三，你说什么呢？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1: 你胡说，死有什么好的？你给我活着，小姑娘。
4: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自己的女人，是条汉子。我挺羡慕你的，有个男人肯为你去死。可惜，我帮不了你们。我哥不会答应的。不过毕竟也喜欢过一场，送你碗践行酒，总是可以的。

0: 从一开始，你就没救过我就好了。有啥重要的事儿非要现在说呀？
1: 是这样，孙大掌柜，党国觉得你的队伍兵强马壮，但就是指挥的人呐，还差点意思，所以党国决定，你的柳子。 和游旅长的队伍联齐，统一由游旅长指挥。
2: 景老弟，你是不是逗我呢？我的队归游大中管。
3: 孙开山，你看我像是在逗你玩吗？
1: 我这是代表党国在向你宣布命令。
2: 什么党国？那是你的党国，我的队伍就是我说了算。
3: 大贵。 都是为党国效力，谁说了算不一样。我也不是说非要吃掉你的队伍，以后队伍上的事儿，咱们商量着来。
2: 少在这里胡说，我自己的队伍，自己说了算。
1: 孙秃子，你这是要带着你们的人跟党国作对，没好果子吃。
2: 哼，
1: 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敢这样跟我说话。
2: 没好果子吃的是你们吧？来人！别动！怎么回事？宝堂，连你也反水？
4: 大贵，别怪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想带着柳子跟党国作对，肯定没啥好果子吃。

0: 你给我多少钱，让你背叛我？咱俩可是20多年的兄弟啊！
1: 我给他的好处，你这辈子也给不起。
2: 大贵，其实钱不钱的都不重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柳子弟兄们去考虑。兄弟，我对不住你。

0: 刘掌柜，以后柳子就交给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千万别忘了。
1: 放心，兄弟，你是我的开国功臣，我忘了谁也不会亏待你的。
2: 九姑娘，你哥已经死了，我看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会好好的疼你的。
3: 团长刚刚送来情报，原来黑蛋同志和方碧仪同志是被土匪绑上了山，黑蛋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了。现在我命令所有剿匪小队立刻出发。
4: 是。
5: 大家都别再争执吵闹了，
0: 孙开山已经死了，你们犯不着为了他跟咱们兄弟过不去。孙开山一心只想着自己，钱捞够了就准备悄悄下山，根本不顾兄弟的死活，更不听党国的调遣，他这是死有余辜。尤大贵为人豪爽仗义，又肯带着兄弟们寻富贵，跟着他绝对没错的。来，让我们一起拜见新大贵。
6: 拜见。
1: 以后你们只要好好的跟着我尤大忠干，打仗的时候敢打敢拼敢抢，我保证你们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赏三块现大洋，当是我新大掌柜赏给你们的酒钱。
7: 好，
8: 谢谢大官。
9: 谢谢大官。
1: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抓了三个解放军，我们今天要宰了他们，给我们柳子讨个好彩头。拿刀来。两年了，马上就两年了，五十三，两年了，当年你带人逼死我妹妹，我妹妹死的样子现在还刻在我脑子里，今天我要送你下去见她。
10: 刘大忠，你我心里都清楚，逼死你妹妹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1: 是个要死的人了，你说什么我不在乎。
10: 刘大忠，你今天有本事先杀了我。
1: 你个小兔崽子，你别着急，等我先杀了他，一会儿就送你下去。五十三，拿命。

0: 事儿。
1: 走
0: 走。

娘。

0: 解放军来了，快跑，
1: 快撤，快！
2: 团长，来得正好，老陈，带你们的人继续肃清土匪。
3: 是，
2: 还有，帮我保护方科长，请威廉跟我去救参谋长，快！
4: 五十三，小心点。
2: 放心吧，走。

0: 兄弟，
1: 要不我们投降吧，投降吧，再这么打下去我们全死了。
2: 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1: 我知道共产党优待俘虏，我们投降有可能还活着呢。
2: 优待俘虏，优待我，都听好了，谁再想逃跑，下场就跟他一样。

0: 有大招！再送我打死他！五十三，叫你的人放下枪，都推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快！
1: 所有人，退后！

0: 刘大忠，你别再狗急跳墙了。我劝你赶紧放下武器，人民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的。
1: 什么公正的审判？我要的公正就是拿你的命赔我妹妹的命。
2: 呸！
0: 你妹妹的死怪不得别人，都是因为你给日本人当狗害的。
2: 胡说，都怪你。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没事，他的血，快醒！
1: 刘大柱，看到了吧？这就是你跟人民作对的下场。怎么样，没事了？
2: 我伤没伤？你刚可把我吓死了，团长。
1: 是，开玩笑呢。他能跟我斗？你十三爷我是谁啊？我脑子里边全都是智慧，出本书能够他学一辈子。
2: 走走走走走，
1: 瞧瞧那副臭德行啊！我跟你讲，我五十三当年怎么打的中村啊？还有那早野君二。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全东北解放。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未作休整，便挥师百万大军入关，参加解放全国的战斗。

0: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1: 虽然东北解放了，但是全中国还没解放啊。
0: 看来你是等不到孩子出生了。你呀，打仗的时候要小心点。哎，对了，咱们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赶紧给他取一个。
1: 如果是男孩的话，就叫武强，取咱们河北老家的名字。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叫房，取咱俩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不行，哪有女孩取这个房子的？就取草字头那个房吧。
1: 行，都听你的。行了，媳妇儿，我该出发了。在家里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只要一解放，我立刻回来陪你们娘俩，跟你们团聚。
0: 嗯，走吧。
1: 嗯，走了。
2: 保重，嫂子。

0: 龙。
1: 人过四十，天过五，这骨头里的钙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天天往外漏，怎么补都不行。
2: 阿姨，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3: 我吃钙片呀，都好几年了。以前呀，都是我自己买，后来呀，我姑娘给我买，买的呀都是进口的呀，一瓶啊就好几百呀。可是啊，我腿啊还是抽筋呀，晚上睡觉啊，腿一抽筋就醒，而且影响到我老伴的睡眠了。
2: 大爷，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4: 哎呀，都说喝牛奶好，我喝牛奶呀，可一喝就拉肚子。后来啊才知道，我这乳糖啊不耐受，吃了好多种的钙片，哎呀都不管用，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2: 大姐，你平常怎么补钙的呢？
3: 我是经常喝这个骨头汤补钙，这喝过之后啊，也没感觉补到哪儿啊。这不去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腿呀、啊、还摔骨折了，这医生说我是骨质疏松。他说呀，你光喝这个骨头汤啊也不顶用，油啊还挺大。
1: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液体钙的生产厂家。很多人提到补钙吸收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养和三宝液体钙的研发代表王经理，来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讲什么才是能吸收的钙。王经理你好啊。
6: 主持人好，各位叔叔阿姨好。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5: 没错，
6: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哦，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所以酸帮的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将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然后啊，采取植物萃取技术。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呀，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0: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2: 是的，
0: 这里啊。
2: 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0: 是，
2: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0: 还有海带、
2: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0: 那是。
2: 第二类。 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0: 茯苓、
2: 白扁豆、大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十二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而且呀，咱们的液体钙啊，质量有保障。
3: 而且啊，还有咱们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版产品责任险，您啊可以放心的喝。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阿胶、芹菜籽、山药、茯苓、香参、芝麻、大枣、大豆、桑葚、铁皮石斛、白扁豆、海带，纯植物草本科学配比，传承古法熬制与现代萃取技术相结合，提炼精华制成液体，免费领，免费领。 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
4: 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
5: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反正是免费领的。这个液体钙呀，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最高，也能让身体吸收。
4: 以前不钙呀，就是喝牛奶、骨头汤，但是喝完了以后呀，胃里不舒服，还容易便秘。 眼看着身子骨呀是越来越差，我也很着急呀。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广东卫视4K
3: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我就真的一分钱没花，领回来了。我也愿意做宣传，免费领。 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补钙呀，吸收是关键。
6: 养和三宝液体钙呀，高效吸收，高效利用。
2: 是，
6: 现在呀还有免费领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吧。
2: 我们的养和三宝液体钙含有人保承保，质量啊绝对可靠。在这里啊，我要向大家保证，植物补钙安全吸收，让您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298元的液体钙，
6: 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 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4: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6: 人家这呀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4: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都免费扫码领了。
2: 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0: 没错，
2: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
0: 哦，
2: 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奶制品呀，营养太过单一，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

0: 餐宝液体盖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呀、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0: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1: 是
0: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1: 还有海带、
0: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1: 那是。
0: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1: 茯苓、
0: 白扁豆、大枣。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呀、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
2: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1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哎呦。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所思议演出，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打劫，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后外，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0: 平步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步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走开，行了。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
4: 平步先生，
3: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4: 谢谢诸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局司令官景松军阁下。幸会，
5: 幸会。
4: 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准备第二套方案。是，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5: 你还去，
4: 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请柬。
1: 他们没给我请柬。
0: 没有请柬。不许进。
1: 他们请我来的。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2: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林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其谈。
1: 这次扫荡，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2: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证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3: 董师傅，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啊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4: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3: 得嘞，
4: 走吧。
3: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5: 谢谢啊。
3: 来，董师傅。这边请。

0: 寄回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哎，这边。啊。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行，得加钱啊。哎，钱不是问题。
2: 好。哎呦，慢点，慢点。哦，慢点。
3: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2: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
3: 这里不让进。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就让我进去吧。哎呀，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2: 谢谢，小心。

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李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干什么呢？
1: 啊，太君，我是送餐的。
0: 哦，送餐的。
1: 啊，
0: 跟我来。
1: 哎。
0: 啊，放这里。
1: 哎哎。
0: 走吧。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2: 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3: 嗨。

上车。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姐，嗯，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你想什么呢？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1: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0: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1: 嗯，
0: 好。

0: 司令阁下。
1: 是。司令阁下。
2: 找到凶手了吗？
1: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3: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1: 张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2: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1: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2: 客人
3: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1: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2: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1: 是。
4: 是。
2: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5: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6: 报告首长，有电报。
7: 爷，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8: 奶奶的！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6: 是。
9: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8: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0: 连长，给我来电。
1: 是。
0: 飞总们，跟着总机电人。
2: 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绝不给小鬼子留下一点甜头。
0: 是。
2: 通知所有战士，不能浪费一颗子弹。等鬼子靠近了，给我狠狠

0: 好像咱们的队伍。
1: 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
0: 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
1: 先别轻举妄动。
2: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杨村。
3: 报告，听我们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3: 是。
1: 这位就是我们林团长。
4: 哎呀，林团长你好，可把你们盼来了。
2: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4: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杨村。
2: 哦，那去小杨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4: 知道知道。
2: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4: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
2: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我们走。
1: 是。
4: 走。
1: 走。
0: 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
1: 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同志，
0: 你是哪个部分的？哦，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个啊！你们不是八路？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嘿，其他人原地发哨，走。

0: 怎么回事？打开枪！打开枪！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1: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0: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2: 冲我们开火都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0: 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1: 狗屁！
0: 什么我们的人呢？伏击友军啥时候调度了？
1: 你这
0: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1: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别接收子弹，把手榴弹的砸到。

0: 进攻小羊村的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1: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0: 你的意思是行动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已逝，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撤！
2: 啊！
3: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饺子了。

0: 混蛋！这新川新二川怎么搞的？竟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秋雪春梅，鬼队赶上，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
2: 我就不信，
1: 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3: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1: 好。怎么了？
2: 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1: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步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廖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2: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0: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3: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
4: 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5: 是，
6: 明白了，赶紧走吧。
7: 走。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8: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他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9: 陈秋雪同志，你擅自行动。 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4: 谢谢首长。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关自己2天禁闭，好好写一份检查。是。
10: 我愿意接受处分。
11: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12: 是。
11: 报告。
12: 进来。
10: 什么事？
11: 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临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12: 误差大概是多少？
11: 大概1000米左右。1000米。 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嘿，清平，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4: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
11: 吧，来，吃饭了，吃饭了啊！来，
13: 你讲啊，我说春梅姐，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从我们大伙出来听听啊！
4: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
13: 那边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嘿，怎么了？我来了，给你抢啊！我说春梅姐，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从我们大伙出来听听啊！
11: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
13: 那边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嘿，怎么了？我来了，给你抢啊！我说春梅姐，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从我们大伙出来听听啊！
4: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
13: 那边吃饭了，
0: 我们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1: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
2: 你先走，
0: 我给鬼子撑着镰刀。
2: 要什么让车？
0: 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0: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
1: 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政府防疫区，
1: 怎么回事？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0: 什么地方？
1: 这儿。
0: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1: 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依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2: 是。
3: 集合！哎，
4: 王叔，王春梅，你干啥去？出来！你们干啥，我干啥？
3: 填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4: 哎，凭什么呀？
3: 这是纪律，
5: 凭什么？
3: 向左转，跑步走。
6: 你看，别说。

0: 我们的队伍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1: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2: 嗨。

0: 撂这儿了！
1: 别说傻话，有机会，你一块儿冲出去！
0: 我对中弹了，跑不动了，别管我，你走吧！
1: 不行，
0: 要走一块儿走。
1: 廖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们替我报仇！
2: 不行。

0: 分什么人？
1: 到，
0: 把人带回去。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跟踪。
2: 是。
0: 快点！
3: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0: 什么？在什么位置？
3: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4: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5: 报告！
6: 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5: 年过四十，天过五，这骨头里的钙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天天往外漏，怎么补都不行。
6: 阿姨，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7: 我是钙片呀，都好几年了。以前呀，都是我自己买，后来呀，我姑娘给我买，买的呀都是进口的呀，一瓶啊就好几百呀。可是啊，我腿呀还是抽筋呀，晚上睡觉啊腿一抽筋就醒，而且影响到我老伴的睡眠了。
8: 大爷，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7: 哎呀，都说喝牛奶好，我喝牛奶呀可以喝牛拉肚子。 后来呀，才知道，我这乳糖啊不耐受，吃了好多种的钙片，哎呀都不管用，可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6: 大姐，你平常怎么补钙的呢？
9: 我是经常喝这个骨头汤补钙，这喝过之后啊，也没感觉补到哪儿啊。这不去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腿呀，还摔骨折了，这医生说我是骨质疏松。
4: 可说呀，你光喝这个骨头汤啊，也不顶用，油啊还挺大。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速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液体钙的生产厂家，很多人提到补钙吸收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养和三宝液体钙的研发代表王经理，来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讲什么才是能吸收的钙。王经理您好啊，
11: 主持人好，各位叔叔阿姨好。 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10: 没错。
11: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
10: 哦，
11: 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
10: 芝麻。
11: 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呀、啊，营养太过单一。
4: 广东卫视4K。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然后啊采取植物萃取技术。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1: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2: 是
1: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2: 还有海带、
1: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2: 那是。
1: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2: 茯苓、
1: 白扁豆、
2: 还有白扁
1: 大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十二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坚固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而且呀，咱们的液体钙啊质量有保障，而且啊还有咱们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的产品责任险，您啊可以放心的喝。
0: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阿胶、芹菜籽、山药、茯苓、西洋参、芝麻、大枣、大豆、桑葚、铁皮石斛、白扁豆、海带，纯植物草本科学配比，传承古法熬制与现代萃取技术相结合，提炼精华制成液体，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反正是免费领的。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最高，也能让身体吸收。
4: 以前补钙呀就是喝牛奶骨头汤，但是喝完了以后呀胃里不舒服，还容易便秘，眼看着身子骨呀是越来越差，我也很着急呀。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我就真的一分钱没花，领回来了。我也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补钙呀，吸收是关键。养和三宝液体钙呀，高效吸收，高效利用。
1: 是，
2: 现在呀还有免费领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吧。
1: 我们的养和三宝液体钙还有人保承保，质量啊绝对可靠。在这里啊，我要向大家保证，植物补钙，安全吸收，让你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5: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3: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4: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
1: 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2: 没错，
1: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

0: 系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呀、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0: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1: 是
0: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1: 还有海带、
0: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1: 那是。
0: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1: 茯苓、
0: 白扁豆、大枣。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十二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
2: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8: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顶不住了！

0: 请问这是哪儿啊？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1: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君以死谢罪。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
2: 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1: 你既然回来了，平步御次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
3: 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嗨，我马上就去办。嗯。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刚说？
1: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3: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在卫生队。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
1: 留过洋？
3: 啊？学军事的。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
4: 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5: 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3: 好，走，带我去看看。嗯，走。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6: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3: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俩比试比试。
7: 这不太合适吧？
3: 这什么？
4: 就是啊，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就是怂的呀！看见没，怂了，怂了！首长
3: 比了，对。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4: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
3: 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
4: 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3: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4: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该走了，都训练去，训练
1: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
2: 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3: 赵队长，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
4: 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
3: 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4: 等见了林木总所，你就知道。

哦，那请吧。林牧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衣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0: 宴会厅有一位逝者失踪了，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1: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
2: 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
1: 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3: 是。
1: 长官，坐。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
3: 真是荣幸啊！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楚天飞的三五八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1: 哦，
3: 听说你刘过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两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
1: 嗨。
4: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1: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 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
3: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5: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6: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这个廖武，他还有党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5: 老李，你看谁来了？
7: 哎呦，李团长，你好！沈
5: 柱成，
6: 老沈，
5: 哎，
6: 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5: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3: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套就免了。
5: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3: 还是来慰问的。
5: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3: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5: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股鬼子偷袭了。
3: 这事首长都知道？啊？
5: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3: 说来听听。
5: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 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3: 特种作战，对，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啊，好，你看啊。
8: 有敌机，快快快！
3: 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5: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那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你是陈秋雪同志吧？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3: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3: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3: 这个，
4: 快，
3: 哎，
4: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5: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2: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4: 是
6: 是，
4: 走。
1: 啊，哎，老沈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1: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7: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3: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1: 哟，
8: 政委好。
1: 老沈，
8: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1: 啊。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1: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1: 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到吧。
7: 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些点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3: 行了，别说了，春梅，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7: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啊？
7: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3: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3: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嗯。
0: 鱼，你们下车吧。
3: 来，姐。
0: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7: 什么？特别行动队？
3: 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6: 那太好了，
7: 愿意愿意。
0: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7: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7: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0: 嗯，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6: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0: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8: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9: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11: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东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
2: 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0: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
3: 嗯嗯。
4: 进来。
0: 报告将军，林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侍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4: 人在哪里？
0: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4: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
0: 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

0: 行，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1: 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2: 老马，您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1: 大概有一天呢。
2: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1: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嗯。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
0: 啊。
1: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哦，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5: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5: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2: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1: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2: 哎，小姐，
1: 走，
2: 走。
3: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4: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6: 狗汉奸，
4: 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7: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4: 嘿，
5: 姐，过来，出来，出来。
4: 王三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3: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4: 怎么？
3: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2: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3: 管不了这些了！
4: 快说！
3: 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我们来帮手了。
1: 什么人？

0: 你们没事吧？没事，
1: 好样的！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们一样，中国人。多谢了，老马。
2: 在。让
1: 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是。
3: 混蛋！嘿，这是我们的总支区，全副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了？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嘿，
2: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部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4: 去，把林木队长给我找来。
2: 通知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嗨，
4: 集合！

0: 玉，怎么是你啊？
1: 你还活着？
0: 等我回来。儿玉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我嫁人了。
0: 啊，是吗？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
1: 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1: 是啊，能活着就好。好了，我们说正事儿吧。
0: 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
2: 姐，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了。
2: 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
3: 说实话。

0: 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就有些反感。
1: 为什么呀？
0: 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什么呀？
0: 啊，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
1: 这个荷包真好看。
0: 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1: 那另外一个在哪？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娘给我的时候就这一个。
1: 真好看。

0: 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1: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干的，中国人都要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

0: 我是李银龙啊，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1: 我说李团长，你可真行，连我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
0: 我知道，这个人。
1: 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笑>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笑>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来入登门拜谢。
0: 好啊！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1: 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
2: 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
0: 到我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干鬼子，为你的兄弟们报仇。
2: 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院留过学，希望你能训练这支队伍。现在你的伤也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天津，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0: 廖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铸成同志。
1: 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来来，坐。
2: 好好好。

0: 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1: 哎嘿。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
2: 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哼，是你们俩啊？
0: 怎么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哎，老板你好、啊，
1: 给我来三斤米。
0: 好嘞。
1: 哎，伙计啊，你们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哦，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就抵给新掌柜的了。啊，给你钱。
1: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2: 过四十，天过五，这骨头里的钙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天天往外漏，怎么补都不行。
3: 阿姨，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4: 我吃钙片呀，都好几年了。以前呀都是我自己买，后来呀我姑娘给我买，买的呀都是进口的呀，一瓶啊就好几百呀。可是啊，我腿呀还是抽筋呀，晚上睡觉啊腿一抽筋就醒。而且影响到我老伴的睡眠了。
3: 大爷，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5: 哎呀，都说喝牛奶好，我喝牛奶呀，可一喝就拉肚子。后来呀，才知道，我说乳糖啊不耐受，吃了好多种的钙片，哎呀都不管用。可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3: 大姐，你平常怎么补钙的呢？
6: 我是经常喝这个骨头汤补钙，这喝过之后啊。也没感觉补到哪儿啊，这不去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腿呀、还摔骨折了，这医生说我是骨质疏松，他说呀你光喝这个骨头汤啊也不顶用，油啊还挺大。
2: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液体钙的生产厂家。很多人提到补钙吸收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养和三宝液体钙的研发代表王经理，来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讲什么才是能吸收的钙。王经理你好啊。
8: 主持人好，各位叔叔阿姨好。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7: 没错，
8: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然后啊采取植物萃取技术。
7: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是的，
7: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8: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7: 是
8: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7: 还有海带、
8: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7: 那是。
8: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7: 茯苓、
8: 白扁豆、
7: 还有
8: 大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
7: 阿胶、
8: 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呀、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而且呀，咱们的液体钙啊质量有保障，而且啊还有咱们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的产品责任险，您呀可以放心的喝。
2: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阿胶、芹菜籽、山药、茯苓、西洋参、芝麻、大枣、大豆、桑葚。

0: 砒石斛、白扁豆、海带，纯植物草本科学配比，传承古法熬制与现代萃取技术相结合，提炼精华制成液体，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反正是免费领的。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最高，也能让身体吸收。
2: 以前补钙啊，就是喝牛奶、骨头汤，但是喝完了以后呀，胃里不舒服，还容易便秘，眼看着身子骨呀是越来越差，我也很着急呀。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我就真的一分钱没花领回来了，我也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补钙呀，吸收是关键，养和三宝液体钙呀，高效吸收，高效利用。
4: 是，
3: 现在呀还有免费领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吧。
5: 我们的养和三宝液体钙含有人保承保，质量啊绝对可靠。在这里啊，我要向大家保证，植物补钙安全吸收，让你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6: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1: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2: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
5: 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3: 没错。
5: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呀，营养太过单一，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的，
3: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5: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3: 是，
5: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3: 还有海带、
5: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3: 那是。
5: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3: 茯苓、
5: 白扁豆、大枣。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 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
0: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人过四十，天过五，这骨头里的钙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天天往外漏，怎么补都不行。
4: 阿姨，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1: 我吃钙片呀，都好几年了。以前呀，都是我自己买，后来呀，我姑娘给我买，买的呀都是进口的呀，一瓶啊就好几百呀。可是啊，我腿啊还是抽筋呀，晚上睡觉啊，腿一抽筋就醒。而且影响到我老伴的睡眠了。
4: 大爷，你平常怎么补钙的？
7: 哎呀，都说喝牛奶好，我喝牛奶呀，可一喝就拉肚子。后来呀，才知道，我说乳糖啊不耐受，吃了好多种的钙片，哎呀都不管用。可我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4: 大姐，你平常怎么补钙的呢？
8: 我是经常喝这个骨头汤补钙，这喝过之后啊。也没感觉补到哪儿啊，这不去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腿呀、啊、还摔骨折了，这医生说我是骨质疏松，他说呀你光喝这个骨头汤啊也不顶用，油啊还挺大。
0: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啊来到了液体钙的生产厂家。很多人提到补钙吸收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养和三宝液体钙的研发代表王经理，来给大家呀、啊、详细的讲讲什么才是能吸收的钙。王经理你好啊。
5: 主持人好，各位叔叔阿姨好。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3: 没错，
5: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哦、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哦、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哦、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然后啊采取植物萃取技术。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嗯、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的，
3: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5: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3: 是
5: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3: 还有海带、
5: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3: 那是。
5: 第二类 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3: 山药、
5: 茯苓、
3: 茯苓、
5: 白扁豆、
3: 还有白扁
5: 大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十二味啊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而且呀、咱们的液体钙啊质量有保障，而且啊还有咱们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的产品责任险，您啊可以放心的喝。
0: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阿胶、芹菜籽、山药、茯苓、西洋参、芝麻、大枣、大豆、桑葚、铁

0: 砒石斛、白扁豆、海带，纯植物草本科学配比，传承古法熬制与现代萃取技术相结合，提炼精华制成液体，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反正是免费领的。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最高，也能让身体吸收。
2: 以前补钙啊，就是喝牛奶、骨头汤，但是喝完了以后呀，胃里不舒服，还容易便秘，眼看着身子骨呀是越来越差，我也很着急呀。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我就真的一分钱没花领回来了，我也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补钙呀，吸收是关键，养和三宝液体钙呀，高效吸收，高效利用。
4: 是，
3: 现在呀还有免费领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吧。
5: 我们的养和三宝液体钙还有人保承保，质量啊绝对可靠。在这里啊，我要向大家保证，植物补钙安全吸收，让你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6: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1: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2: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
5: 咱们老百姓啊一提到补钙就先想到牛奶，
3: 没错，
5: 但其实呢牛奶的含钙量啊并不是最高的。就拿芝麻来说，每100克芝麻含钙量啊高达780毫克，而牛奶呢每100克也就是100多毫克。而且啊，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肠胃功能啊它会有所变化，你像普通的奶制品啊营养太过单一，需要胃酸帮助分解，吸收率啊自然它就低了。而咱们这款养和三宝液体钙啊，精选的都是像芝麻含钙量非常高的植物食材。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啊，我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啊和之前我们知道的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的，
3: 真的都是纯植物的配方呢。
5: 是的，这里啊就要说咱们中医的智慧，补钙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而是啊身体能高效利用多少。
3: 是，
5: 我们这里啊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搭配食材。第一类就是天然含钙高的食材，你像有芝麻、大豆、海带，
3: 还有海带、
5: 芹菜籽，而且啊是植物钙，温和不刺激。
3: 那是。
5: 第二类就是有助于促进吸收的食材，有山药、
3: 茯苓、
5: 白扁豆、大枣。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特别添加了，你像阿胶、桑葚、铁皮石斛、西洋参，这12味呀、相互的搭配，既补充钙质，又兼顾滋养，让每一口钙啊都被高效吸收、高效利用，这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补钙方式。
0: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是。

0: 班，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请进，
1: 。
0: 平步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2: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0: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2: 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0: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5: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5: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5: 那我拭目以待。
6: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

0: 报告，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
1: 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1: 嗯，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两天。
2: 我已经安排了两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这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3: 是。
4: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2: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 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力、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
4: 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2: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 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0: 没错，就是这样的。
2: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
0: 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
2: 就不可能发生，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0: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1: 老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0: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1: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0: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0: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1: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部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2: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3: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2: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3: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2: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不过这也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3: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扒别人的衣服吗？
2: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3: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啊？你这个死丫头！
2: 我啥也没说。
4: 谢谢。
5: 哎，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胳膊怎么了？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1: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0: 你
1: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2: 啊，够了。哎，钱。啊，
3: 这位先生。
2: 啊。
3: 您这平时都是买3斤米，今天怎么只买1斤
2: 啊？啊，这不，过2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3: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2: 嗨，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3: 原来是这样
2: 啊。好，走了。
3: 哎，您慢走。
2: 好。
0: 马上通知林木队长，我跟着他。
4: 是，

0: 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慢啊？哎，娘，娘。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2: 抓起来。
3: 是是。
0: 哥，
3: 站住！追！别跑！站住！
4: 四儿，
3: 站住！
2: 别跑！
3: 站住！
1: 站住！
3: 别跑！
1: 别跑！
3: 站住！
2: 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3: 滚！
2: 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0: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0: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1: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2: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1: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0: 是，
1: 快去。
3: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4: 带回去。
1: 那两个怎么办？
4: 这还用我说吗？
1: 是，属下明白。

0: 东瀛忍术，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1: 我扶你。
2: 清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春梅，秋晨，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3: 沈南柯，你怎么了？
2: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3: 是。哦，
2: 快走。 这谁啊？
3: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2: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2: 收拾行李，快走。

0: 行了，
1: 哎，谢谢啊。
0: 那三天以后来取货。
1: 好
0: 啊，那就麻烦你了啊。
1: 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好
1: 慢走啊。
0: 哎，
2: 老板娘，
0: 老沈，你怎么来了？哦，我去关门。
2: 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0: 那他们人呢？
2: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
0: 好，这事我立刻办。
2: 啊，试试这个。
0: 哎，
2: 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
0: 好的。
2: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步雄毅的藏身之处。
0: 我明白。
3: 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0: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3: 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我要给我娘报仇。
4: 好好好，先起来先起来。
0: 对，你先起来。
3: 哦，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4: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来，先起来。
0: 来
4: 来，坐。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4: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嗯。

0: 医生，他怎么样？林木君，清平小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她失血过多，所以造成了昏迷。不过她休养一下就会没事的。
1: 辛苦你了，医生。

0: 林木，你为什么不砍他？就因为他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他的剑下了。
1: 是，师父。
2: 大师兄，你将来想干什么呀？
1: 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你呢？你想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想跟着你。
1: 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0: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
1: 跟踪老沈的这个米铺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0: 日本人太狡猾了。
1: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0: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2: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3: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4: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4: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3: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4: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3: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3: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4: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3: 是。
1: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0: 你要去哪儿？
1: 出去透透气。
0: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1: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2: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
0: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2: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成。
0: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1: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0: 看来我没有猜错。
2: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1: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0: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2: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1: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0: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1: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通过侦缉队员在现场发现的脚印来看，杀害挺身队员的凶手是两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绝非一般的土匪或者普通的武装分子。
1: 我们初步推断，抓捕回来的这个王三和案发当天的几个疑犯应该是一伙的，应该同属于一个组织。
2: 抓回来的人是什么来路查清楚没有？
0: 查清楚了，就是平步遇刺案中的逝者王三，同时逃走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弟弟，被击毙的老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
2: 他提供什么线索吗？
0: 正在调查之中。他的嘴挺严的，他非说只有他、他弟弟、母亲三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不知道去了哪儿。
2: 林木举，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是一次意外，通过对中介镇米店的摸底，我也不同意便衣队赵队长认为他们是同一伙人的看法。
4: 先生，黄浦路到了。

0: 先生稍等啊，马上就好。六，
1: 简方，
0: 你先到里屋喝会茶，我马上就来。
2: 通过我对这间屋子的勘察，以及他们没有带走的物品来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两男两女。袭击清平的，就是那两个男人；而刺杀我们三名队员的，就是那两个女人。正是因为王三的意外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才导致了这几个人的逃窜。
1: 铃木队长。
2: 王三已经承认，他和平步遇刺案有关，虽然和平步遇刺案有关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伙，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同时派两个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0: 你的意思是说，这四个人和平步遇刺案没有关系？
2: 不，完全有关系。将军。
0: 这是我在山村小屋里找到的，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张报纸。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2: 不会，我已经查遍了屋子里的所有角落，并没有发现其他报纸，所以我可以断定说，刺杀平部的凶手和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同一伙人。
0: 这么说，你没回去？
2: 不回去也好，出事长为人多虑，即使你回去了，也不会再信任你了。
0: 回还是要回去的，咱们是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有时候想想，其实做老百姓挺好。上次会战，我们打败仗了，兄弟们四处逃命，凡是归队的，哪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发配到后方，就是从此不再被录用。我看呢。
1: 还不如给自己找条出路。不说这些了，老师，你现在还好吗？凭着手艺，开了这间理发铺，偶尔做点其他的小买卖。
0: 哦，什么小买卖？
1: 啊，做一些战士军需品。是吗？那我来找你就找对了。我现在急需要一些武器。
0: 你要这个干什么？
1: 是这样的。 报纸上登载的平步雄一刺杀案是我干的，但是他并没有死，
0: 是你干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廖三，你还要杀他？
1: 当然了，他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能让他跑了？

0: 林木局，这是总部发来的密电，你看看。
1: 八路军特战人员组建培训。嗯，共产党真的很可怕。上级发来的密电里说，他们的特战队员会进入天津城。
2: 德上将军，
3: 我觉得八路军中目前应该还没有特战人员的组成。但是这次和挺身队交手的四个人。
0: 身份不明，我们不能答应。从这伙人逃窜的路线来看，目前应该已经到了天津了。
3: 嗯，虽然我们放出平步没有死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坐等他们先行动。我已经让赵队长加强搜索和防范。哼，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
1: 描述给他听。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进去看。啊，您来了，
3: 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2: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对不住，我还是想好好学习，我复读输不起。
2: 你看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实在不想知道当年的事儿。
3: 谁是凶手你也不想知道吗？
4: 冉哥，我这都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哎，要再找不着这小铺也别开了，我就死了得了。
5: 小梅啊，你也别太操心了，我们都找着呢，你放心。
6: 你要干什么呀？
1: 孟小新的刘子宁那一起好像不对劲儿，
6: 嫌疑人都已经撂了，你这扯什么蛋呢？你这儿
1: 如果能串并，
7: 预审都已经审完了，都已经定性了，你要干嘛？
8: 我们这种店越来越多，社会上的犯罪就会越来越少。
5: 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牛的一句话。
9: 那合法买卖又能赚钱怎么了？
5: 你这钱不干净。
9: 你嘴不干净。
5: 我他妈一个堂堂人民警察，家里边卖这种下三滥的成人用品啊。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粤 BA 淘汰赛今晚打响，赛制升级，文旅体验换新。志向未来今天播出，深圳龙岗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 ，AI 加政务打造湾区智慧治理新标杆。
0: 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截至2025年底，全省民营经济主体达1939.92万户。要让这些企业在广东不断扎根生长，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土壤。一年来，广东各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全过程，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工业园里，这家主营装备制造的科技企业受下游货款长期拖欠影响，资金链断裂，被20余家上游供应商起诉至三水法院。因无力偿还1630多万元的欠款，企业账户冻结，设备查封，生产近乎停摆。
3: 当时是2024年底，我们客户那边的回款不是很及时，我们也要发工资、租金那些，供应商那个欠款也要付，一时之间那资金周转不过来。
2: 这种因市场变化导致的企业之间背靠背纠纷状况，在行业内并不少见。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欠款企业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口碑也一直良好，如果因此关停，不仅欠款拿不回来，员工也面临失业。如何找到资金盘活这一池死水，成了破局的关键。法官一面帮助企业寻找新的投资方，一面梳理债务方案，依法追偿外部欠款。然而，新的投资方对资金安全、股权变更等问题仍有顾虑。
4: 公司它不行了，运营不起来了，你们的债权呢也有可能就得不到实现了。那你们看你们能给到多长的付款期限呢？
5: 一年吧。
4: 第一期就先付20%，剩余的款项100万以上的债权，一年之内分4期付完。50万以上的债权分3期，一年内付完。
3: 可以啊。我们就签个协议嘛。
6: 其实我们也是有信心的，希望这位债权人能理解一下。
2: 最终，企业与材料商一一签订货款清偿协议，20余件案件全部以调解撤诉圆满结案，投资人也打消顾虑，向企业注资8000万元，生产重新步入正轨。
4: 10000多吨的一个生产线是吧？
6: 对。如果签下来有1亿左右。
2: 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资本活跃，贸易频繁，与此同时产生的纠纷也更加多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某材料科技企业最近也遭遇了一起借贷纠纷。
7: 当时是因为我们跟合作方一起合作共建了一个厂房，然后呢总共有2块厂房，但是因为合作方这块资金断裂问题被人追偿，想要拿我们的这一部分资产作为抵债。
2: 天河区总部经济发达，但仅靠法院自

0: 身力量难以保证件件都及时高效的案结事了。对此，天河法院首创商事金融纠纷四化调解新模式，让市场纠纷市场解，
1: 主要围绕市场化引领、专业化运作、规范化监管、智能化支撑四个方面运行，引入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为市场主体开辟了一个周期短、费用低、效果好的解纷新模式。近三年来，有9543件商事纠纷、17.3万件金融纠纷通过该机制先行调解成功。
0: 通过专业调解组织介入，调解员很快厘清该案的线索，找到了症结所在，并给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
2: 我们就把他们双方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最后的监理费谁出呀？这个以后的税收怎么分呢？还有这个未来的产权过户怎么来去确定啊？把它谈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最终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补充协议。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据统计，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143.76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4881.8亿元。
3: 推广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完善在线诉调对接，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我们还常态化深入园区企业走访，精准防控法律风险，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广东台记者陈坤、谭然芳报道。
4: 历经11轮常规赛角逐，粤 BA 将于今晚正式打响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率先迎来的8强附加赛也是东西区队伍自开赛以来的首次正面交锋。据悉，8强附加赛赛制更加紧张刺激，各赛区也将同步升级配套文旅体验，全方位打造一场兼具高水平竞技、强沉浸互动的群众篮球盛宴。
0: 根据竞赛规程，粤 BA 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晋级8强。2区第3至6名队伍将通过8强附加赛，以交叉对阵的主客场2回合制，决出剩余4个8强名额归属。其中，汕头云浮、珠海潮州、揭阳湛江、佛山河源将2-2对阵。在2回合结束后，若双方各胜一场，总比分持平，则将直接进入黄金9分决胜，率先获得9分的一方晋级。
5: 就想给更多的草根球员和这种青少年的这个队员有这样的一个土壤啊，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比赛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季后赛花落谁家真的很难说。所以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们继续关注粤 BA， 然后到现场给所有喜爱的球队去加油打 call。
6: 为什么能打到这个第3名？证明我们的球员从开始就抱着拼对手、不服输、敢打敢拼的这种精神，所以才打成这个结果。我们准备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保持状态，做好珠海这场比赛的准备。
0: 今晚8强附加赛首回合，汕头队主场迎战云浮队，当地赛区也将掀起体育与文化融合的热潮。40名学生化身木生和舒柔，再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经典扛标旗桥段。此外，吉祥舞敖大、幼儿莺歌陆续登场，联动场外重点打造的广货行天下善品潮玩集市集，让广大球迷沉浸体验汕头特色文化魅力。
7: 整个市集围绕着体育加文旅加美食主题，在主场馆周边设置了美食专区、文创专区、农特产品专区、球迷互动区和文旅推介区等多个消费场景。市集现场还安排了莺歌舞快闪。
0: 粤 TV 客户端将对本轮赛事全覆盖直播，这里既有原汁原味的方言解说，也有赛场的全方位呈现。请大家锁定广东体育频道、粤 TV 客户端、广东体育加 APP， 听乡音、看赛场、品岭南，一起为粤 BA 加油。广东台报道。6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广东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多发频发， 扎实推进越

0: 港澳气象合作发展条例贯彻实施工作，落实好台风暴雨等重大天气联合会商、预报预警信息共享、气象基础设施共建等制度机制，研究推进自然灾害防治立法工作，加强对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跟踪监督，切实推动加强灾害预防设施建设、科技支撑、信息预警等方面工作，全面强化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部署要求，运用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省人大制度研究会年度课题研究等机制，聚焦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等主题，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不断提升我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深化人大四个机关建设，继续实施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把健全工作机制与突出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对准人大工作一流目标，努力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顺畅的机关效能建设常态长效机制，为我省人大工作走在前列、示范打样注入强劲动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坚持开门问虚、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惠州将学习教育激发的初心使命融入哥大路治理工作中，城市道路是民生的毛细血管，哪怕细微的破损也容易影响群众的出行体验，常态化巡查与快速化处置正是惠州治理哥大路的关键抓手。
2: 在做好常态化市政巡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发现问题、快速维修、反馈闭环的市政养护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城市道路病害，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立足群众高频出行场景，惠州各县区坚持靶向施策、分类整治。比如惠阳区淡水街道的兴国路，原本坑洼颠簸、通行不便的路面，现在已修整一新。今年三月至五月，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累计整治修复哥大路350余处，修复路面超8800平方米。
3: 针对一些复杂的路段，我们会结合一个交通出行分阶段、分情况去研判，尽快的解决民生的难点和诉求问题。
0: 看病排队久、办手续繁琐是不少群众就医的烦心事。今年江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从入院结算、门诊取药、后续康养全链条优化医疗服务，全方位破解就医堵点，打造有温度的便民医疗。
4: 接到那个主治医生的电话通知我，咁直接就上嚟转部就可以安排床位啦。而家个流程咧简单咗好多咯。
0: 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江门上线线上复诊、送药上门、居家护理等43项线上服务，为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建立常态化随访。针对老年人、异地就医群体，配套全程陪诊、长者健康管家、异地便捷医保结算等特色服务，补齐特殊群体就医短板。
5: 患者可以通过手机咧，可以查到个每日嘅清单，咁包括屋企人咧，都系可以睇到患者嘅住院清单嘅，同埋佢每日嘅费用。上线咗以嚟咧，90%嘅病人可以线上边办理入院嘅。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1: 政务服务如何更聪明、更贴心？深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深圳市龙岗区携手华为正式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这标志着龙岗以 All in AI 战略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正式作为中国方案走向全球舞台，为广东乃至全国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沿实践样本。
0: 样板点的发布源自近年来龙岗区政务服务场景与华为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围绕群众办事需求，打造了集热线、窗口、自助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客服体系，群众咨询热线问题解决率稳定在98%以上。针对群众填报拿不准的痛点，搭建智能审

0: 审批中枢，实现申报即填即审，边审边改，审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填报一次过成为常态。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从能办转向好办、易办、快办。 AI技术的深度应用不是替代人， 而是赋能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让他们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复杂问题，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

0: 是全程陪伴。以前填表最怕填错那个材料被退回来，现在一边填一边审，实时提醒。
1: 龙岗区对 AI 加政务的探索不止于服务窗口，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难题，龙岗打造了 AI 原生城市治理智能体龙小二。它依托全程物联设备实现自感知，实时读懂城市动态，依托模型加知识加记忆引擎实现自思考，自动确定处置方案，依托任务平台实现自执行，精准调配资源，依托数据复盘实现自进化，持续迭代业务规则。从人海战术到智能范式，龙岗正致力于打造视野最广、洞察最深、反应最快、技术最新的城市尺度智能体。
2: 那么龙小二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在讯息来临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判断雨前、雨中、雨后分别该干什么。
1: 龙小二是龙岗龙搭子 AI 产品家族的首批成员，这个家族还包括龙老师、龙医生等系列应用，已深入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推动这一切的是龙岗坚实的产业根基，这里坐拥全国工业百强区八连冠，聚集了超800家 AI 企业，形成了从硬件、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以 All in AI 的决心，龙岗正加速构建产业集聚、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3: 当前我们依托升腾算力和国产开源模型，先后发布使用大模型应用48个，全区正在谋划和建设的各代 AI 场景超300个。下一步我们将以 AI 原生理念重构智慧龙岗总体技术框架，继续聚焦政务运转、经济发展、市民服务三大方向，以高标准打造 AI 龙岗 2.0 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政务运转效率，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1: 广东台报道。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2批群众举报件241件，来电65件，来信176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7件、水51件、生态39件、固废33件、噪声3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6件，其中广州43件、深圳20件、珠海7件、汕头8件、佛山9件、韶关6件、河源3件、梅州8件、惠州9件、汕尾4件、东莞10件、中山17件、江门11件、阳江10件、湛江33件、茂名8件、肇庆11件、清远6件、潮州8件、揭阳6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3批20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1件，阶段性办结73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洋生态晴雨表。全球超过一半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在我国海域，其中最大的种群就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海警持续重拳出击，多措并举守护这些海上精灵。
5: 现在请你们立刻把网收起来，接受中国海警检查。
6: 近期，广东江门海警局在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查获一艘电拖网渔船。
7: 即系话我哋电网咯，
8: 即系攞电线嗰啲嚟电鱼系嘛，嚟捕捞系嘛。
6: 电拖网作业会暴力掏空渔业资源，破坏海洋食物链，严重损害海床和栖息地。丢弃的网具还会缠住白海豚的身体，造成受伤甚至死亡，严重威胁种群繁衍。目前11名涉案人员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着执法力度持续加大，海警机构最近在潮州、揭阳、深圳、湛江等中华白海豚栖息地查获了7起非法捕捞案件。
9: 哎，他要割，嗨，要干嘛？
10: 不法分子企图利用夜色逃避海警监管，通常他们发现海警执法人员后会迅速驾船高速逃窜，蓄意剪断渔具，损毁电鱼工具，企图毁灭证据，阻挠执法。 我们。

0: 全程追踪，锁定违法事实。
1: 在海警部门的打击之下，非法捕捞行为得到遏制，但保护中华白海豚的工作仍需做得更精细、更全面。
2: 过往船舶请注意，这里是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请立即减速慢行，加强瞭望，禁止鸣笛，禁止追逐，严禁一切捕捞行为。
3: 为了不干扰他们的正常栖息，我们在巡护时会关闭必要的设备，减少噪音，保持低速航行。
1: 船舶的噪音不仅来自发动机，还包括水流和船体摩擦产生的噪音，尤其是高速航行的船只产生的噪音频率较宽，会覆盖白海豚用来回声定位的频段，所以船舶在经过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时需要减速慢行，减少噪音对白海豚的干扰。
4: 其实现在这些海豚在这个地方它是在吃东西的，他们会用回声定位系统去感知他们的食物还有对应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要做就尽量减少船只对他们的影响，这样才可以让他们在这里自由自在的生存。
1: 202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实施，从执法主体、手段、范围等方面构建起海洋生态保护全链条执法闭环。依托这一法律保障，5年来，广东海警局严格依法执法，累计查处非法捕捞、非法清废、违规用海等破坏海洋生态类案件200多起。
3: 保护其实就在每个人的举手之间，乘船出海，海上观豚，尽量放慢船速，不惊扰，不靠近，捕捞作业时避开他们的觅食和繁殖期，妥善处理废弃渔网，生活中减少污染源，不让垃圾入海，践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能保护他们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广东台报道。
5: 昨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永川正式启幕。本届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汇聚全球501部动画作品，多个广东知名动漫 IP 和粤产动画出品方代表纷纷亮相，展现广东动画的蓬勃活力与创新实力。
6: 在下午举行的红毯进场仪式上，《熊出没》《猪猪侠》等大小朋友耳熟能详的广东 IP 悉数登场，引发全场欢呼。即将在8月8号全国上映的另一部粤产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创团队代表同样现身红毯环节。影片讲述侦探狄少与狼妖阿萨配合破案、守护长安的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盛宴。
7: 中国的动画在近几年的呈现中，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自己的风格了，就是它的这个故事以及它的表达形式还有它的精神内核其实是非常的原创。
6: 开幕盛典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画电影音乐为载体，以中国动画百年发展为切口，致敬神笔马良、哪吒闹海等经典名作。现场还集中推介多部国内外优秀原创动画项目，粤产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同步获得重磅推介。
8: 中国动画100年能够作为电影周开幕影片，我们倍感荣幸。这是一部特别的纪录电影，更深挖百年动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本届动画电影周设置了动画创作、技术革新、产业融合、国际交流4大核心板块，面向全球，征集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共同角逐金山茶荣誉。
9: 我感觉现在的我们的年轻的创作者啊，讲起故事这个手段，能够更关注当今时代受众的喜怒哀乐，而且他们能够很好的和各年龄的受众进行更好的这种沟通。精髓，
6: 我们看到全球动画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角色，我们需要看重的是叙事情感的表达以及和观众产生共鸣，而这其中的人性元素才是最不能忽视的重点。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今天上午，湾区潮涌共风华，英雄花映英雄城，14/5巾帼建功影像展在广州举行。150幅组入展作品展现了广州女性在科技、农业、法治、公益等多个领域的丰硕成果，全面展示了广大女性工作者在14/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近日，广阔行天

0: 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广东深化超高清产业发展研讨会再次举办，现场启动国标超高清内容进入千家万户合作仪式。广东将作为全国先行试点，多方联动优化服务体系，攻坚内容落地、终端适配等难题，打造产业发展广东样板。 惠州忍平半岛作为省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旨在以国际视野提升半岛风貌，有机融合滨海生态与在地文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滨海生态加文化创新的展示窗口。今天，惠州邀请国内外数十位知名建筑设计专家，共同开启忍平半岛山海12时辰主题驿站方案，
1: 为忍平半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强降水暂歇，气温攀升，下午三点中西部普遍介于28到31度之间。明天阳光控场，雨水呢比较分散，气温继续上升，闷热感增加。后天白天雷雨啊会开始刷屏，西部及粤东有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夜间开始雨水继续增多增强，我省大部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新一波龙舟水又要来袭，一定要提高警惕。为何龙舟水常常来势汹汹？还得溯源到南海夏季风。今年南海夏季风已于六月第一候爆发，较常年偏晚三候，强度呢是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后会携带充沛的西南暖湿水汽上岸，所以啊，雨水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性高，要加强防御。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佛山多云，25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29度。东莞多云，24到31度。深圳阴天，24到29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韶关多云，21到32度。河源多云，21到32度。梅州阴天转多云，21到32度。惠州多云转阴天，23到31度。汕尾雷阵雨，24到28度。揭阳阴天转多云，23到30度。汕头多云，23到29度。潮州多云，23到31度。清远多云，23到31度。肇庆多云转阴天，24到31度。云浮阴天，24到33度。江南阴天，24到30度。阳江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茂名阴天转雷阵雨，24到31度。湛江阴天转雷阵雨，24到30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对不住，我还是想好好学习，我复读输不起。
4: 你看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实在不想知道当年的事儿。
5: 谁是凶手，你也不想知道吗？
6: 朱阳哥，我这都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哎呀，再找不着这小铺也别开了，我就死了得了。
7: 小梅啊，你也别太操心了，我们都找着呢，你放心。
8: 你要干什么呀？
5: 孟小新的刘子宁那一起好像不对劲儿。
8: 嫌疑人都已经撂了，你这扯什么蛋呢？你这儿
5: 如果能串并，
9: 预审都已经审完了，都已经定性了，你要干嘛？
10: 我们这种店越来越多，社会上的犯罪就会越来越少。

0: 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牛的一句话。
1: 那合法买卖又能赚钱怎么了？
0: 你这钱不干净。
1: 你嘴不干净。
0: 我他妈一个堂堂人民警察，家里边卖这种下三滥的成人用品啊。
2: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

0: 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1: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

0: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

0: 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6: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000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1: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2: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3: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4: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5: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

0: 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 一

0: 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马上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你们警察总这样，一遇到什么大案子，拔出萝卜再说泥，总得管我进进去见，习惯了。那怎么老是你进去啊？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因为你们认为，只有像我们这种没家没业、光着屁股的老混蛋才能干大事儿。这都是借口，都是借口。你们打心眼里就认为我们是坏人。
0: 因为我们不听话，不异类，跟你们不一样。哎，就你这天天臭小姑娘露屁股，你还想有家有业呢？我还告诉你，爷们儿老家，老婆孩子一套，齐的，国营单位，双职工，
2: 那么幸福，怎么跑出来捡破烂当盲流了？
1: 有钱难买乐意呗。
0: 在家上班干活，晚上看孩子，看着挺好的。可就是他妈一到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别疯了，
1: 憋着想干嘛？想疯想死。
0: 我现在这耳朵好，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逛着我就逛着。
1: 自在的，好玩吧？其实，只有那些有家有业的人，才干那些恶心事儿。他们藏得深，他们心里头那个脏啊，你们看不见。
2: 那合着抓你还抓错了，你还给我们上堂课了？
1: 我无所谓，哪儿吃哪儿住，都一样。但你们这路子呀，抓不着。
2: 你别说我们，说你自己。老实交代。

0: 东东，你怎么那么早就起来了啊？
1: 哎呀，你这孩子，你一大早浇什么冷水呀、啊、你？
2: 清醒一下，背单词儿。
1: 你别冻感冒了，这孩子。哎，东东，哎，你得吃早饭，别饿着肚子。
2: 我不吃了吗？
1: 乖。
2: 我钱还够。
1: 够什么呀？拿着钱，走吧。
2: 走了。
1: 哎呀，别急急霍霍的。
3: 东东，
2: 哎，走了，高大爷。哎。
1: 东东，

0: 哎，瞧洞子底下找着俩啊！
1: 哟，还真找见了。嗯，
0: 确实打的麻将，还有一个没找着，断牌也认了，就是老简。
2: 那就只能放了。
0: 不能放啊！他把裤子脱了给小姑娘看，这什么人呀？而且在他们家翻出不少那个高跟鞋，还有丝袜，失主也来报案来了，费了牛劲了都。
1: 那就涉案拘留呗。
3: 哎，是是是。
2: 青子。啊。
4: 第一次抓人啊。
2: 你为什么说我们抓不着人？
5: 家家户户都有秘密，只要你把房盖挑开，你看，你就看，比电视剧精彩多了。
6: 北平，
7: 窗也开，质量是。
8: 当你久等了。
6: 没事，

0: 我还是想不开要跳河吧。我还以为你们不会来这儿了。来过，看到你总来，我就不来了。那今儿怎么来了？说说吧，说说那个胡同杀手。没什么进展。
1: 监控看不清，受害人现在都联系不上了。
0: 那就是来路不正，其他监控呢？还在找，附近监控也不多。别找那个嫌疑人了。 在监控里边找那个报案的小姑娘，看看她是从哪儿到哪儿。说不定她说的那个行程都是假的。那个报案的小姑娘好找。嗯。
1: 哎，师傅，咱去局里往这边走。你们家？
0: 不就在那边吗？你怎么知道？就看看吧。一、三、二、一、一、二、零、九、一、九、七。
2: 哎，你挺好的。
0: 我挺好的。你怎么样？
2: 哥，那什么，没事就别浪费电话费了，挂了，啊，
3: 师傅，师傅，这儿。

0: 这些都是我业余时间搜集的资料和证据，我又捋了一遍，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这边还有，这些都是福义联排的保温箱，跟咱分局物证科用的一样，6万多一台。
1: 你这是准备藏尸体？
2: 哎呦，
3: 嗯，
2: 老冉，哎呀，
3: 好久不见啊！
2: 啊，快快坐。嗯，
3: 行啊，状态不错啊，
1: 有眼光，要不你当领导？
3: 这样啊，老冉，这案子呢，肇事认定是当年那起，嗯，所以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呢？
1: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你别可能，当年这起案子也是我一块心病啊，你看看年轻的警察一茬子接着一茬子，那当年咱们的事儿不能留给他们呀，对不对？
1: 嗯，
0: 您放心，我跟我师父能破。
3: 行，那这案子呢就交给你们俩了啊，当年你们俩办的你们俩清楚，回头我打个招呼请刑警队帮助我们，但本职工作也不能耽误，时间自己协调好吧。当然，最关键的，你这身体是最重要啊。
1: 别说，一查案子，什么病都没了，还能多活几年。
3: 哎呀，嗯，行啊，这手劲儿没变。

0: 你们找谁啊？
1: 红慧在家吗？妈，有人找你。谁呀？哎呀，你们二位啊。
2: 你好。
1: 好久没见了。你找我干嘛呀？什么事儿啊？就当年刘科那个案子，现在重新调查，我们来问问，你这边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0: 还查呢？这都多少年了？哎呦，这得18年。哎呦，都18年了，你还查他干什么呀？得查明白不是？
1: 那这不是你们警察的事儿吗？你还找我干什么？周卫平有联系吗？没有，他死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猜的，他肯定死了。你想到什么，给我打电话。
1: 你就别找我了呗。你看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实在不想知道当年。

0: 什么感想啊？
1: 到最后，家属都放弃了，只有咱们警察还在坚持。
0: 你是真不明白？
1: 什么不明白？
0: 你看看人家家什么样，你再看看你自己过的。警察可以过得穷，过得难，你别过得惨啊。

0: 小叔，我是南槐树派出所的冉希，出事的地方归我管片。
1: 对，这就是冉警官。
2: 冉警官，我听说胡同里出了凶杀案，死了一个小姑娘。可是怎么我外甥女突然就出国了？
3: 哎，你可真够逗的，骗你干嘛呀？
0: 出国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肯定不是你们家刘克。
2: 真的？
0: 我骗您干嘛呀？
2: 那是谁呀？
0: 那我就不能说了，这个呀是涉案机密。
2: 对。
3: 爸，孩子出国留学是高兴的事儿，他要真有事儿，我能这么高兴啊？
1: 就是的呀，得高兴，这是好事儿。
2: 对，高兴，出国是好事儿嘛？
1: 是。
2: 这小柯怎么说走就走，也不跟老爷告别。
0: 那就这样啊，走了啊。
3: 冉警官，
0: 啊。
3: 谢谢你啊，我感谢你一辈子。
0: 应该的，应该的。
3: 谢谢啊。
0: 走了。
3: 慢走啊。
4: 我要走了，对你们家该做的我可都做到了啊。
3: 你是真高兴吧？
1: 我不高兴能怎么着啊，都跟你一样，也他妈死去。你不也没死吗？

0: 们说要给我寄走，我们就能走了。咱们走远点。
1: 哎，他不是杀人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听说他总闹，只能关回咱们这儿来。听说院长为了帮助公安破案，都特批他带瓶子进来了。
3: 哎，那我就不用去了。
0: 亮哥，咱都忘了上回说的那玻璃厂，忘查了吧？
4: 找了，那厂子里的保卫科、附近的派出所都找了，照片也都发了，没有。
0: 不能啊！大刘说他看见那个，就是厂长。

0: 都打过招呼了，看见人第一时间就会联系咱们。
1: 招不完的鸡，你说现在这多乱呢，外头又是流氓还有杀人的，非挑这时候乱跑，这孩子
0: 现在的小孩学习压力大，他容易，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叛逆，这点随你们俩谁呀、啊、
1: 你说能像谁？
2: 听说疯子他爹住闺女家，还不知道大龙没敢说呀，
3: 肯定就这小子干的，警察已经把他送到安定医院去，听说他把派出所给闹得都没辙了。
4: 是吧冉哥，
0: 想打听案情啊？一会儿跟我走。
4: 哎，那不用，我这没事扯个闲篇。
5: 冉哥，我这都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哎呀，再找不着这小铺也别开了，我就死了得了。
0: 小梅啊，你也别太操心了，我们都找着呢，你放心啊。
5: 这你这真的是得给上上心啊。
4: 哎，
0: 就，哎，你，哎，
1: 不是你这骂人了。
0: 行，给我记着。
1: 记什么？你老多给我。
0: 走了。
5: 啊，冉哥，真的给上上心啊。
0: 放心吧。
5: 啊，有消息跟我们说啊。嗯，
3: 冉哥走啊。
0: 真跟我走啊？
3: 哎呀，拿一个。
5: 你是多趁钱啊？还不收钱，不收钱。
3: 冉哥。您回去跟嫂子讲，以后别跟我客气，做什么广告牌啊什么的不要紧。
0: 磊平上你店里做广告牌去了，
3: 啊？您不知道？
0: 啊，知道。啊，
3: 这非要给我钱，我说跟冉哥咱们谁跟谁呀、啊？不行，我要不要他死活不答应啊。
0: 是，不能占你便宜，你开个买卖也不容易、
3: 啊。那也不差咱们那一点儿啊，是吧？
0: 你干这行你懂啊，你看他选那铺面好吗？
3: 那地下吧，在人民医院南路附近，人流不算旺啊。那嫂子那个名字起得特别洋气，叫亚亚亚啊，亚当夏娃，一听就是外企啊。

0: 哎，你用过吗？
1: 你用过？
2: 我倒是想，可惜用不上了。现在这人多不要脸，什么东西都敢卖。要搁以前呢，被警察逮走了，游街枪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想买什么进来看看，没事儿。有啥需要随便转转。
1: 你谁啊？
3: 我是这家店老板。
1: 刘北平呢？
3: 冉希吧。哎，冉哥。
1: 二人呢？
3: 北平有点事儿，回家了。
1: 你叫什么呀？
3: 咱能不能别跟那警察审犯似的？
1: 问你不行是吧？
3: 您要是警察问讯，咱俩就没得聊了。您要是北平老公，那咱就继续。
1: 人间大爱总裁王长觉。

0: 名儿起得够牛的，
1: 让世界充满爱。
0: 行，爱吧，还大爱。
1: 我知道你可能挺震惊，还不太理解是吧？
0: 我太震惊，太不理解了。
1: 正常，将来你会理解的。而且我们这个呀，跟你的工作还有关系。我们这种店越来越多，社会上的犯罪就会越来越少。
0: 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牛的一句话。
1: 我说的是真话。
0: 那我也说句真的啊，没有你们这些玩意儿，就不会有犯罪。
1: 那咱走着瞧。
0: 你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质量好，金折腾。

0: 张哥，
1: 哎，怎么了？
2: 所长说有急事，让咱俩进去。所长。
1: 你们现在这儿有什么进展啊？
2: 还在查，但应该不是第一起。
1: 所以你去提审孟小星了啊？你要干什么呀？
2: 孟小星的刘子宁那一起好像不对劲儿。
1: 嫌疑人都已经撂了，你这扯什么蛋呢？你这儿
2: 如果能串并，
3: 预审都已经审完了，都已经定性了，你要干嘛？你想翻案是吗？你没打报告，这叫私自提审？这当师傅的怎么教的呀？
0: 就赵改革，我跟你讲，从今天开始到一楼值班室值班去，季小河，别这处置，赶紧走，赶紧滚。
2: 干嘛呀？
4: 喂，
0: 他妈吃错药了你找什么孟小星啊？什么意思啊？
2: 我怀疑是连环杀人案。
0: 连你大爷，你告诉我，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是连环了？
2: 如果孟小星那起能串命，我就敢肯定是连环。手法、细节、作案工具都符合连环杀手的特征。
0: 他妈有病吧你？
2: 不是我说的，书上写的。警探杂志上去年第八期有篇文章，美国有个叫泰德邦迪的，杀了36个或者更多女性，误抢误奸直砍脑袋。还有个叫雷瓦雷米雷斯的，杀了19个，有的被强奸，有的根本没有理由，这种就叫做连环杀手。
0: 我跟你说的都白说了是吧？啊，你就应该把那杂志给撕了。你们上课老师教你们用书本去调查案的，拿本书去抓人是不是？
2: 那要是换个名字呢？连续作案多起的杀人犯，是不是就好接受？
0: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2: 涉嫌杀人犯继续作案呢。
0: 我发现你这脑筋就跟那子弹头的啊，一个劲儿的往洞里钻，就拔不出来是吧？你必须得给我拿出证据来。他妈的！

0: 消气儿。
1: 小龙，你吃完药不喝水啊？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什么来着？
2: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1: 哎呀，就是这一句，我差点都给忘了。行，你快休息吧，快休息。他已经吃过药了，放心吧，一会儿就睡着了。
3: 好。感恩，帮我收一下。
4: 都听说了，就走个形式的事儿，在刑警队这儿啊，这所长的面子得过得去，是不是？我跟你说一下啊，这边啊是车钥匙，谁要来取车，一定要在这个本子上做一个登记。还有这边这些是失物招领，一定要问清楚，别谁来都给啊。
5: 知道了。
4: 哎，还有这个捡破烂的，他老想着跟失主要。

0: 要钱，你别理他啊。
1: 哎，警察同志，那个张国栋找到了吗？
2: 谁？
1: 就是上次我捡了个钱包，在那个抽屉里。
2: 这个吗？
1: 对，就那个紫红色的。那是还没找到。如果那失主找到了，他是不是得谢谢我呀？
2: 行，找着回头联系你。
1: 我地址留下，有事你找我。
3: 你好，同志，我身份证丢了，补办一下身份证。
2: 您先登记一下。哎，吃钥匙给我去。
4: 得登记。
5: 我那

0: 哎呀，我是想，本来是想等着这个事情有点进展了，我再跟你说，但没想到就发展的就是这么快，然后一下子这执照就办下来了，
1: 这就已经开始通风报信了啊！开个店都遮遮掩掩的，跟做贼似的。我倒是想跟你说，你有公务厅吗？不是，你开店啊，我没意见。
0: 别弄那些个见不得人的。谁见不得人了？你说呢？亚当夏娃，怎么把上帝给叫来啊？
2: 我让你搬家，你不搬，我开个店，你搁这夹墙带棒的。
0: 你开的那是正经店吗？
2: 什么玩意儿？
3: 你别跟这儿放屁啊！那就是正经店，有正经执照呢，工商和计生委给批的。
0: 就让你们弄那些充气娃娃、印度神油是吧？
2: 那合法买卖，又能赚钱，怎么了？
0: 你这钱不干净。
2: 你嘴不干净！
0: 我他妈一个堂堂人民警察，家里边卖这种下三滥的成人用品啊，真他妈丢人啊！
2: 行，别过啊，那咱俩别过了，啊，咱别过了。

0: 那接着摔。冉心，你别跟这撒野啊！你忘了？你都忘了？年纪轻轻的我就下岗，都是因为谁呀？你心里没数是吧？我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家待着，我为什么呀？我还不都是因为你？我他妈就在家里待着，你还跟我这撒野？
1: 那你倒是干个正经的事儿啊！
0: 我跟你说不明白吗？这就是正经的事儿，人家男方早就有了，你就成天你在这胡同你这儿转悠，你什么你都不懂，你应该出去看看外面世界，不是这样。
1: 什么没见过呀？
0: 你懂什么？
1: 我用不着出去。
0: 行行行，那你就在家待着，你就在这待着。我的事儿你也别管，我要干事业。
1: 还事业？一男一女，啊，亚当夏娃啊。
0: 那是我初中同学，我们合作伙伴，啊，你放尊重一点。
1: 我说你们了吗？心虚了，自己招认了啊！
0: 你给我滚！
1: 哎，你们他妈还人间大爱，怎么不叫人间大炮呢？

Thank you.

0: 哎，同志，这不能烧火，快！你怎么出来了？
1: 我闺女呢？那张明信片，你送给她了吗？
0: 我给她了，真的。
1: 小柯到底怎么死的？
0: 我们还在查。

0: 凶手是谁？
1: 凶手我们还在找，请你相信我。
0: 让你们警察说句实话，太难了。我自己想办法。
1: 你想干什么？
0: 问你说有用吗？
1: 我是警察，这样子我一定会破了。
0: 赵警官，你告诉我，我有罪吗？我怎么出来的？警察，警察就什么都能管。

0: 小龙一定是看见什么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哎，我们直接去问他吧。

0: 手游啊？
1: 麻烦你了。
0: 好，慢点，慢点。
1: 跟我来。

0: 我找小龙有事。
1: 小龙？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走的太阳。哇，

0: 清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

0: 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找到了，
2: 可乐瓶，就是可乐瓶。
3: 这个案子是没有破，但主要嫌疑人死了，先把案子挂起来。
1: 反正你们认定他是畏罪自杀呗，都推给他，你们就能走了是吧？
4: 那你想怎么着？
5: 你是不是听人说什么了？
6: 你妈开了个不正经的店。
5: 你进来看看，你看妈卖的这些东西哪些是不正经的，哪些违法了？
7: 你不说你帮我们去找了吗？结果呢？我们两口子去了，人家是压根就没有看到你，玻璃厂呢也没有看见我们的传单。别碰我！
8: 我听说我闺女出事那天晚上，是那个贱货没让你去开门。
1: 不是。我不知道。
9: 给兄弟们放话，说小二黑跟家风僧今儿掰面儿。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习义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宗，
2: 你怎么也会唱？
6: 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什么不让走啊？都问了多少次了，我们得回家。
2: 笔录做完了，你就可以回家了，好不好？
3: 哎，我问你，宋荣他是病房，谁管的？
1: 真的不知道。

0: 怎么回事？我从家赶来之前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昨晚睡前的药是不是你喂的？他吃药了吗？吃了，他吃了。我看着他吃的。
1: 吃了药，他能自己跳下来？
0: 我说这医院的窗户应该有防开装置。确实有，
2: 但您说巧不巧，就那窗户它坏了。
3: 队长，我之前就上了个厕所，上厕所之前人还在呢，我亲眼看见的。后来他就上来了，然后就变成枕头了，可能就是那时候跑出去的。
2: 你几点上厕所？
3: 差不多10:30。
2: 上多长时间？
3: 不到半小时。
2: 你上厕所用半小时？
3: 不是，队长，
2: 你这样会委托警服的，你知不知道？
3: 队长，所有处分我都认可。
2: 这是处分的事吗？

0: 哎，没人了吧？咱人都出来了吧？
1: 咱们人都在。我看看啊，好像我们总是小赵是不是还没出来呢？冉心，冉心呢？
2: 快快快快！
1: 冉着冉着冉着，
2: 冉着，
1: 怎么就跳楼了啊？咱们自杀了，是不是怎么骗他了？是不是你吓唬他了？
2: 大龙哥，动我！
1: 别动我！
2: 冷静冷静冷。
1: 是他妈你害死他的！
2: 是你害死的！大龙哥，大龙哥，别激动，别激动，
1: 别动我！
2: 好，别激动，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0: 陈大爷。

0: 我问你，我儿子是不是你带走的？
1: 是。
0: 我儿子他都死了。我怎么抽你？
2: 冉希，你就是这么待我，照顾我弟的，我他妈白教你
3: 做人了。来，咱们先坐着，来。
2: 来，去做陪葬。

0: 就是可乐瓶，可乐瓶啊！对，怎么回事？都怎么了？
1: 城委出事，他们要去支援，
2: 有案子。大，
0: 差不多了，该走了，这上面催得紧，今天晚上我们还得熬夜。哎，全看在走啊！我跟你说，越大的案子是越不能着急。
1: 没辙呀。
0: 不是你们几个动作快点啊！来的时候都不愿来，走时候都不愿走了，是不是？
1: 庄姐，
0: 抓紧时间走。
3: 给了，你俩总理啊！
0: 哎，好，
4: 喂，
0: 我那个知道咱们所的规矩，大家伙凑份子，是吧？谁破了案给谁，不是，我们这拍了屁股走了，剩下摊子留给你们了。哎，我说哥几个，
4: 对，
0: 这是我们这一个月的津贴，你听我说说。小意思，不成敬意，大伙辛苦了。
4: 谢谢宋队，
0: 谢谢宋队，
4: 谢谢宋队。
0: 我是大伙把那个手里的笔录都交一下吧，给我们。小刘，小王，你们俩收一下，回去定罪。
5: 是吧？
0: 都交一下，来，
5: 搭把手。
6: 一会儿什么？
0: 对。怎么着，舍不得交啊？
7: 知道是你找着的线索，那可乐瓶，放心，已经给你报上去了。
8: 可案子没破。
7: 对，这个案子是没有破，但主要嫌疑人死了，先把案子挂起来。还有这个凶器没有找到，所以说回头啊，还得麻烦咱们所的同志们找有什么刀具什么的。
8: 行，没问题。
0: 辛苦了。
9: 万一五疯子不是凶手呢？
4: 他护士说不可能是他，而且他之前说过，
9: 他当时看见那样的场景，他觉得恶心。那很有可能是他在旁边看到了。五疯子他可能不是凶手，是目击者。哈，
4: 精神病院的护士给精神病作证，说不是精神病干的。
9: 哥们儿，你最近精神病院去多了吧？以后千万别再去了啊！
4: 反正你们认定他是畏罪自杀呗，都推给他，你们就能走了是吧？
9: 那你想怎么着？
0: 你想让我们怎么着，
10: 表哥，这个办案的只需要物证的，你不能光听一个精神病说什么，知道吗？
0: 是，但是现在……
10: 但是什么但是啊？哪有什么但是啊？五疯子手里那个随身听，不就是刘科这遗物吗？
0: 别找了，你师傅不在。 赶紧的，叫上去。老宋，
11: 来，
0: 绝不耽误你。
10: 好，
0: 那就辛苦哥几个了啊！我们先走了。
11: 拜拜，
0: 好，辛苦了啊！
11: 嘿，走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1: 我想再来看看。你信小龙是自杀吗？
0: 信不信又能怎么样？人都死了。
1: 他不是自杀，他是被人杀了。
0: 谁啊？那么神，刚好在我们进去之前就把他杀了。
1: 是啊，
0: 人是会生病的，生了病之后就有可能会死。
1: 你在医院里见过小龙听那个随身听吗？
0: 有可能是他偷偷听了吧。
1: 那个可乐瓶呢？他为什么要藏在那儿呢？精神病人不会伪装，对吧？
0: 精神病是精神病科医生创造的。要是小龙真的是自杀，我还能好受一点。
1: 他不是。
0: 这是我待在这儿最后一天了，我辞职了。本来要出国嘛，正好有时间好好收拾收拾，挺好的。
1: 我帮你吧。
0: 不用，走了。

0: 四个。五个。
1: 你这是念叨什么呢？
0: 我是想看看路过咱们门口的有几个人会看一眼咱们的招牌。你别打扰我，现在已经有六个了。
1: 真有。

0: 有雅兴。
1: 你叫什么雅兴？这不是闲的吗？
0: 那男的刚才瞟了一眼。
1: 哎，那不算吧，他就抬头望了一眼。你进来看呢？啊，可以进来。
0: 来，进来。进。嗨，你跑啥呀？
1: 走了。哎呀，
0: 所有人都想看，又都。

0: 你这自信劲儿跟上学的时候一点都没变。你知道上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一次下雨，所有人都担心那个白球鞋给弄脏，好，你穿一白球鞋，逮着那个水汪，啪啪啪那儿踩，所有人都看傻了，你知道吗？
1: 这是我做的事儿。
0: 嘿，你都把你自己都给忘了。
1: 那个时候年轻吧。
0: 现在不也年轻吗？嗯。哎，来客人了，进来，进来看看。
1: 东东。
2: 妈。
1: 我儿子。
0: 哦，东东啊，嘿。
1: 这是王叔叔，妈妈的中学同学，我们一起开这个店。
0: 嘿，这大帅哥，来握个手。吃饭了吗？你等着，我给他买点吃的去。啊，进去等我啊。
1: 嗯。你怎么来了？
2: 买复习资料，经过。
1: 复习资料。你是不是听人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2: 就说你妈开了个不正经的店。
1: 你进来看看，你看妈卖的这些东西哪些是不正经的，哪些违法了？
2: 成人用品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就是大人用的，不是小孩用的。
2: 我能用吗？我都十八了，成年了。
1: 那也不行。
2: 妈，您开这个店是不是要给我交学费啊？我今年一定好好考，不会让您再交复读费的。
1: 哎呀，妈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可丢人的，他们愿意甩片汤话就让他们说去。妈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我要是在家待着，那不就真成家庭妇女了？你看现在这样多好，我挣钱为自己，为这个家，花自己挣的钱，腰杆劲儿硬。
2: 那您跟我爸吵架是因为这个事儿吗？
1: 我就是希望你跟你爸能理解我。
2: 妈，我能理解。
1: 哎呀，我儿子长大了，比你爸懂事多了。
2: 其实您不用瞒着我，我什么都懂。
1: 懂什么？你搁哪儿懂的？谁告诉你的？
2: 啊？我爸那书里啥都有。
1: 你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你还没到年龄呢。

0: 副长，你那呼机是摆设呀？啊，呼了多少回了，不带回的？我没看见，我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这一堂堂的正科级干部呼你都不好使，非得说你师傅出事儿才好使是不是？啊，
0: 不是啊，刚看见，
1: 你就别回来，连你师傅都别回来，都去当精神病最合适了。
0: 他怎么了呀？
1: 什么怎么了啊？ 当那么多人面挨大耳贴子，没看见呢？你师傅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
0: 滚！
1: 这好几天不来上班了，你这当徒弟的你也关心关心他，成天跑精神病院瞎折腾什么呀？还有啊，我告诉你，你师傅当年也是青年才俊啊，不比你差，别整天自己瞎琢磨。
0: 没事，好好的跟你师傅学学。
2: 我知道他以前也是刑警，你怎么后来就跑到这儿当片警来了？
1: 问你师傅去。还有啊，你这两天你看好他，别没了一个武疯子，再弄出一个老疯子出来。
2: 这么严重？啊？

0: 师傅，师傅，您这是干嘛呀？
1: 别出声。大爷的！

0: 怎么找啊？
1: 这全掀开也找不着了。
0: 哎，姑姑，你那皮带是怎么回事？您不是想不开吧？

0: 那年我和我师父去抓一个罪犯。
1: 师父，牙终于落袋了，上厕所不能拿刀了吧？
2: 哎，再等等，贼人马上就来了，不差这会儿。我看是不是咱的车，盯住了，别动啊。
3: 这有公务，你往那边开吧，啊。
4: 我师父差点被炸死，
0: 肝脏被炸破了，
4: 亏得命大，抢救回来。
5: 您师父就是田野吧？当年刑警队响当当的神探，
4: 他们都说我是为了抢功，差点把师父给害死。我就天天找，到处躲那孙子，想着把他给逮着了。算是给我师父一个交代。
5: 逮着了吗？
4: 我就一门心思想办他，什么事都办不了。后来我主动申请，就跑到这儿来当片警了。
5: 当片警就能逮着了？
4: 你还记得我带你到秦大爷家吃饺子吗？
5: 嗯。记得。
4: 哎，你不会觉得我是为了蹭这口饺子吧？
5: 不然呢？
4: 那秦大爷家对面那老太太就是秃子他妈，一直瞄着他。
5: 您这还是没放下。
4: 那饺子倒是挺好吃的，确实让人放不下。那个，或者我都饿了，
5: 我也饿了，
4: 走。慢点，走走走。
6: 出了那事儿以后。以后只要有大案子，你嫂子就把那根皮带挂在家里，提醒我别玩命。
5: 嫂子现在在南方呢，
6: 回来了，开了个门脸。
5: 那咱得去捧场啊。
6: 你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卖人间大炮
5: 啊。
7: 然子，
6: 嗯，以后记着啊，
7: 嗯，
6: 别光顾着瞎冲。
5: 往后我都听您的。但咱这案子现在有个问题，我觉得得跟您商量一下。就现在，
8: 然心，你少他妈管我们事儿！你不是说你帮我们去找了吗？结果呢，我们两口子去了，人家是压根就没有看到你，玻璃厂那也没有看见我们的传单。别碰我，我们孩子丢了，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我们是好人呢？你们还有脸在这儿好吃好喝呢？

0: 神经病！
1: 我他妈都生气！
2: 你干什么呢你？你这吃死人怎么弄？吃死人怎么弄？你东西里全是玻璃碴子，你他妈不想看了。
3: Thank you.

0: 捅穿了，这回行了，彻底找着了。墙上那皮带，你帮我拿出来。
1: 您这是要送我呀？想什么呢？找个皮货铺子给我补上，我要带着它。
2: 得嘞。
0: 跟你说什么来着？都是案子找你。
3: 哟，二勇啊，
4: 冉哥，你可以给我做主啊，冉哥。
3: 我来问两句。哟，
5: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这我片里的。
5: 啊，重出江湖。得，你来，我们撤啊。
1: 你接着问，
4: 辛苦了，辛苦了。
3: 问到哪儿了，
4: 冉哥？昨天我碰见周卫平了，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6: 走啊！
1: 没叫出租车，走吧。
6: 你朋友给你叫的，拉你去二厂，钱都付了。
1: 讲究，走！
7: 哎，不像！
1: 哎呀，这嘛呢？啊？哎，嘛呢？
7: 你看看，我是谁？
8: 压了人进去了，怎么出来了？
7: 这世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亲人。被我撞的老太太，她没亲人，我想赔她点钱，都不知道把钱给谁。
8: 那不省了一笔钱了吗？挺好吗？
7: 可我有亲人，我就那一个亲人，你知道吧？
8: 哥，我错了，嗯，错了，哥，我错了，
7: 我听说我闺女出事那天晚上，是那个贱货没让你去开门。
8: 不是，我不知道。哥，
7: 你猜猜，我开车的时候知不知道我轮子底下还有个人？

0: 哥，我算了，哥，去你妈的！
1: 我跟他说了，我和黄慧已经断了，再也不联系了。
2: 你觉得他是为了黄慧啊？
1: 啊，
2: 他是为了他闺女。
1: 哦，冉哥，他闺女这儿我有个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但是你得保证啊，不能让周玉平再来找我了。
2: 你先说说，我听听。
3: 前一阵吧，我理发馆没什么人，我就到门口站了会儿，我就发现啊，一个女孩上了一辆黑色的加长车，挺像刘科的。
1: 里面坐个男的，那衣服一看那就不是什么好人。
2: 上次问你，你怎么不说呀？
1: 我也没看清楚。再说人家小姑娘都出事了，那说完了名声都臭了。
2: 走了一疯子，又来一个。
4: 能量守恒。
5: 跟我来吧。离不开你
4: 的人是我。刘科死之前随身听了盘磁带，那天晚上我听见了，就是这首歌。不过这个不是原唱，这个是一个人翻唱的，而且这盘磁带里就录了这一首歌，每一面都录了五遍，我请刑警队把它翻录了。
2: 那这个唱歌的跟刘科关系不一般啊。
6: 嗯，所以这个人很有嫌疑。
2: 又是黑色加长车，又爱唱歌，那咱们得去找找了。谁是最牵挂他的人？

0: 二位老板有什么需要？你们老板在吗？你们是干嘛的呀？一来就找我们老板。看来你们老板挺牛的。没事，别嘚瑟，一边请。哎，蹲下！
1: 蹲下！哎，来来来来，我看谁搁这闹腾呢？干嘛呢？你们不知道谁场子是吧？<笑>
0: 那什么。 我们黑哥说了，只要是您们来，就把这当家就成了。
2: 是吗？
0: 啊，是是。
2: 那你给我找一个能唱歌的家。

0: 进，快点，后边的快点。跟二位哥哥问好。
1: 老早好。
0: 您看他们几个谁适合留下陪二位哥哥唱会儿啊？
2: 你觉得哪个合适？
3: 咱这是要工作呀。
2: 得，我们赵警官说都留下吧。
0: 啊，都
2: 不行吗？
0: 啊，行啊，您说行那肯定行啊，杵着干啥呢？快坐坐坐坐坐。
4: 哎，老板好，
5: 哥哥喝酒吗？
2: 你先出去，不叫你别进来啊。
0: 哎，好嘞哥，有事叫我啊。
5: 喝点酒。
6: 哥，我敬你。
3: 我不喝酒。
4: 喝点。您吃个糖。
2: 你们来这儿见过吗？
3: 看一下。
4: 这个没见过。
5: 没有。
4: 没有。
2: 再好好想想。跟你们老板在一块儿，
4: 真没见过，
5: 没印象。
4: 这要见过，我们
5: 要是有什么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你。
4: 问一下，
5: 大哥，春宵一刻值千金，咱俩先来合唱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4: 这不是酒，
2: 我明白不了啊。
4: 我明白就行了，咱俩喝一个吧，
5: 咱俩
4: 这手有点紧张啊。

0: 什么时候能卸完啊？门口都堵一天了。
1: 他们卸不完，我也没办法，我只负责登记。
2: 着什么急？看着投胎去啊！
0: 咱们之间可是有规矩的，你们实车，我们黑哥实车，你们可真不讲道。
2: 规矩，谁定的？

0: 之前是我们吃不够，现在我们吃够了，不想分了。
1: 行，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对，我说，我还不信。
2: 卸不了车了，都下车！
0: 黑哥，今儿车卸不了了。

0: 黑哥，
1: 刚听来电话，说警察来找事儿。
0: 哎哥，这是什么尺度？
2: 被兄弟们放话，说小二黑跟伢风僧今儿掰面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错了，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盛宴，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马上播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远方，向云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家数据局发文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广东样本如何让越有数更加有数。
1: 随着消费新业态的发展，灵活就业突破3亿，成为就业市场重要支柱。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质量数据集作为大模型训练的核心燃料，直接影响着 AI 行业的创新高度与产业落地的深度。近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围绕数据

0: 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做出系统性的部署。
1: 广东作为数字经济大省，正通过魔术共振、产业筑基与算力枢纽三种差异化路径，率先探路数据赋能新实践，让 AI 真正跑起来用得上。针对实施方案中提到的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的明确要求，深圳正通过构建独有的场景数据集，破解机器人适应复杂环境的难题。走进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工程师通过搜集日常测试数据构建数据集，对 AI 进行投喂，将产品研发周期从3至6个月缩短至1到2个月，实现了生产效率的跃升。
2: 因为传统的三维软件精确度不高，造成我们迭代的次数过多，那么现在使用 AI 的算法能够大大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校核的强度更加精准，寿命增加了50%。
1: 早在2022年开始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被称为国内数据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的立法，为大湾区数据确权、要素便利流通起到了引领作用。眼下，深圳正不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目前已开放公共数据集超5000个，数据28.3亿条，涵盖14个重点领域。深圳数据交易所上架交易标的超4000个，引入经营主体超5000家，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筑牢了制度与市场根基。
3: 我们有这个数交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这个生态的搭建也是非常的完善。我们也有独特的这样的应用场景，还有自动驾驶，还有生物医药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我们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资源交易模式的一个应用场景。
1: 面对实施方案中加快算力网建设的要求，韶关正依托其作为大湾区枢纽节点的独特定位，全力打造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本周五，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大会将在韶关举行，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情况。
4: 本届大会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及拓垦工厂、来数加工合作等成果，同时会上还将启动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建设。这些成果的落地将进一步深化韶关集群与大湾区的协同合作。
1: 目前，韶关已建成以韶关集群为中心的市区1毫秒、湾区3毫秒、省内5毫秒、全国20毫秒实验圈，具备高效承接全国各类算力业务的能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也已获批创建国家来数加工、算力监测调度和算力设施安全三大试点集群。
5: 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均已建成韶关至广州、深圳国际局的高宽带专线，实现两地自算中心算力网络的高速互联，围绕金融、医疗、科研、人工智能、推理应用等重点领域，共同推动港澳地区人工智能企业在韶关集群落地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先行先试，率先打造港数韶算、澳数韶算的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模式。
1: 与深圳和韶关不同，东莞作为制造业重镇，选择从基础环节切入。近日，东莞入选全省唯一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计划3年投入5000万元，从基础支撑、产业培育、数据利用、发展环境四大维度推出12项举措，全力护航数据产业发展。
6: 下来呢，我们会不断地加强东莞这个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依托东莞丰富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和活跃的创新生态，让东莞的数据产业更加的活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集聚的高地。
1: 从深圳的魔术共振到东莞的标注筑基，再到韶关的算力支撑，广东各地正在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数据产业链图谱，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个生动的广东样本。
0: 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1: 发言人介绍了近期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的有关情况，我们具体来看。会上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

0: 做基本就绪。
1: 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忱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0: 近期，两岸一系列富有文化内涵的交流活动将在广东多地举办，比如6月14号2026遇见珠海青春相约、海峡两岸青年龙舟文化暨村 BA 篮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将在珠海举办，两岸青年将一起观看龙舟比赛，品尝非遗美食，同胞粽子，感受岭南民俗魅力与中华文化底蕴。
1: 6月16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茂名冼夫人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茂名举行，活动以更续非遗文化、传承冼意精神为主题，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好心精神为主线，近500名台胞参加了交流活动。
0: 近日，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黑脚企鹅进行了交换，此举是基于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但却有民进党政客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渗透的破口。国台办发言人对此表示，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将一如既往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
1: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
2: 再来看政务要闻。
3: 今天，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上宣读了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工作方案，今年将重点开展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古树认捐、绿美有我募捐、多元化爱心捐赠、消费帮扶活动等系列主题活动。
2: 转眼间，2026的高考已经结束，也许你的这部电影结局圆满，也许还有些留白，但谁都不会忘记这个全力拼搏的夏天。
0: 没错，如果高考经历是一部电影，你会给它取什么片名，又会给自己打几分呢？
2: 分数或许有高低，但是每一帧都是独家记忆。如今呢，已经走进大学校园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又会反复回味电影中的哪些画面呢？
4: 高考的话，我觉得题目可能会是逆袭这两个字吧。
5: 我会给我高考这部电影起名为奔赴，因为奔赴呢，既是我过去3年为了高考这个节点高中时期的这个辛苦奋斗，然后也是对自己精神和体力的一个极大锻炼。
6: 我想把这部电影的标题呢起作成长。
7: 我想用我们数学当中的一个无穷的符号来总结，因为我觉得高考是高中3年的一个终点，但并不是人生的终点。不管大家现在正在面临多少的焦虑和困境，我相信大家只要坚持下来，那么明天一定会更好。
8: 我想取名为在那起飞入轨前。在航天工程中，入轨是任务成败的关键，而点火是起飞那一刻的决断与勇气。
9: 几个题目叫做是结束也是开始，因为我觉得高考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分节点，
10: 这些都刚好构成了我们整个高中阶段以及高考非常完整的一部电影。所以就是可能会有遗憾，也可能会圆满，但是经历过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的人生也可以经历这些事情。
2: 高考落下了帷幕，考生们呢也就开启了快乐的暑假，考后经济也随之迅速升温。
0: 从毕业旅行到考驾照、健身、变美等发展型消费，考生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将为消费市场注入哪些新的活力呢？
3: 6月的夏日充满毕业季独有的青春气息，随着高考的落幕，考后游迅速升温。
11: 是的，然后去旅行，然后搞个头发
12: 啊，考到哪些地方，到时候就去哪个城市看一看。
13: 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毕竟说实在， 高中三

0: 确实很苦。
1: 我哋因应嗰啲高考生咧，会推出咗一系列嘅啱佢哋玩嘅线路。新疆啊，长线国内咧，好多线路嘅大型嘅景点咧，都有高考生嘅优惠价嘅。
2: 考试虽然结束，但大家的准考证先别着急扔。这个暑假，各大景区早就备好考生专属优惠。云南石林风景区、安徽黄山风景区、陕西太白山景区等全国多个知名景区宣布，应届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票优惠入园。连日来，西安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车流不断。作为热播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这里不仅还原完整的剧中场景，还植入秦腔文化互动内容，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影视热度成功转化为文化传播活力。
3: 不断完善基地的影视拍摄场景和文旅体验空间，为大家提供更加多的文旅体验产品以及多媒体和 AIGC 的互动，让大家可以体验到影视拍摄的台前和幕后。
2: 如果考生家长们暂时还没头绪，可以尝试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爱达魔都号”。作为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突破，该航次旨在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
4: 这个航线是比较吸引我一点的，就是它在海上巡游没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地，而且它时间比较短。
5: 随着这次新航线、新业态的接连落地，邮轮旅客的人均通关时间已经压缩到了秒级，基本实现了旅客即检即走。在高效的通关中，让每位的旅客感受到了国门的安全和通畅。
2: 随着高考结束，办理出入境证件也到了高峰期，多地优化出入境便民举措，纷纷推出延时窗口及夜间办理专场等服务。
6: 平时上班咧，我哋冇时间过请假过嚟，一直拖住未办港澳通行证。如果周末开始咗专场，我哋就应该方便咗好多。
7: 今年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线下融缺受理、线上补证急办材料、后台审批的这样一个便利方式，符合急事急办条件，我们会在两个工作日内呢审核相关的材料，给予他答复。符合急办的呢，我们就直接急办了，让办证的群众呢，这个只跑一次。
2: 当前灵活就业正成为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蓄水池。去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大力支持灵活就业。
8: 随着消费新业态的发展，灵活就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改写。那目前发展态势如何？马上来关注。
2: 王阿姨是广州一名五星月嫂，从业已有14年。近年来，家政行业薪酬逐年上涨，王阿姨的月薪从刚入行时4000多涨到了现在的18000。
9: 因为我开个自己账，那时候亏了10几万块钱，但是我做了月嫂之后，我把那个债务都还清了，而且我还供了2个大学生，之后我还县城也买了一套房子。
2: 目前月嫂位列蓝领群体高收入梯队，月均薪资达10128元，部分金牌月嫂月收入可达25000元以上。此外，同为第一梯队的外卖小哥月收入则超过8300元。
10: 主要的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人力成本在上升，那另一个呢，就是也反馈了人员这个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力资源比较紧张，家政服务这一块啊，就涉及到生活服务这一块，这需求依然是很旺盛的。
2: 当月己成为消费新主张，一种以沉浸式体验、自我表达为核心的创业形态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近年来，以植物手作为特色的手工在社交平台热度居高不下，不少人就此开启了新的创业之路。
11: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属于是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然后没有像上班那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都觉得这条路是挺好的，因为做的东西自己也比较喜欢。
2: 此外，一些全职妈妈也加入到灵活就业的大军中来。针对家庭妇女不便外出务工、时间碎片化等特点，汕尾梅陇镇的首饰企业创新用工模式，推行首饰手工外发加工服务，以企业送货上门、统一回收成品的模式，将简易加工工序延伸至千家万户。
12: 在家可以做，又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不耽误做饭啊，照顾小孩啊，老人啊，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很好。

0: 日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指出， 灵活就业者占据蓝领群体相当大的比重。 2025年我国灵活从业人员 2.8亿人， 预计2026年将达3.2亿人， 占城镇就业逾40%， 正式从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转变为重要支柱。 另据统计， 自2019年起， 蓝领收入增速连续7年超过白领。 2025年蓝领与白领的月均收入差距 已从2013年峰值时的3344元 显著收窄至2250元。 报告称若延续这一收敛态势， 预计到2027年 两者的收入差距将有望进一步缩减至2020元。
1: 蓝领的这个收入啊越来越高啊，那其实也说明就经济发展的越好，那大家的这种对于服务的消费的需求就越高。那另一方面呢，大家对于这个劳动力的尊重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人力的人工的这个价值啊现在是日益的这个水涨船高。今天上午，湾区潮涌共风华英雄花映英雄城“十四五”巾帼建功影像展在广州举行。
2: 影像展涵盖广州女性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全面展示了广州女性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随着各行各业的女性工作者带来一首婉转悠扬的花开中国，影像展正式进入开幕仪式。优秀女性代表在现场向观众分享了她们的奋斗事迹，她们用行动生动诠释了她力量的深度与厚度。
3: 我们从一个人 到现在已经50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伍，我们的队伍里面涵盖了我们的社区女性的志愿者，以及我们党员志愿者，还有我们的社区民警，以及我们的家政服务员等等等各个行业领域的我们的女性。
2: 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二楼的展厅内，150幅组入展作品陈列于玻璃展柜中，集中展现了广州各行各业的女性工作者在医疗、农业、工艺等不同领域的风采，
3: 记录下广州女性参与15运等重要事件的节点瞬间。展览将从今日起持续至7月10号。总的来说呢，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一个是致敬，第二个是凝聚，第三个是启航。致敬每一位在羊城各个角落躬身奉献的羊城女性们，凝聚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妇女事业的蓬勃力量。
2: 再来看晚间快讯。
0: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 同比增长68.7%， 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 出口44.6万辆， 同比增长1.1倍。
1: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跟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2: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你很棒。我们刚刚说你的躲会儿吗？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5: 现在圈内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4: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6: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4: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7: 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8: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7: 您这是逃避，
9: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座山上里。
10: 继续作案呢。
4: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小小生物君，如恒卫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新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南警官，有事儿？我们依法传唤董洁，请你配合。传唤？老婆，
1: 警察找你。韩青，什么事儿啊？
0: 我们要在这儿问董洁话，希望你能够回避。
2: 韩警官，从法律上来讲，我是她的合法丈夫，
0: 难道我没有权利了解一下？
1: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她带回局里谈。
3: 方便，没什么不方便的。没事的，你先上楼。

0: 我们坐着聊吧。
1: 给白小慧那5万块是怎么回事？
2: 那我上次不是已经跟你
3: 总结？
1: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这个问题，让陈斌回避，这是最大限度在保护你的隐私。白小慧的问题不交代清楚，陈斌迟早会知道你找安莲、找白小慧监视他的事情。
4: 我问过安莲，她说你曾经提出过让她以员工的身份进入健身会所，帮你监视陈斌，但是她拒绝了。所以你物色了正在为孩子治病筹钱的白小慧，从而实现对她全方位的监控。我对你的个人隐私不感兴趣，但是只要跟我们的案子搅在一起，我就必须一查到底。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牵扯了2条人命和被劫持的白小慧了。

0: 那我有个请求，你说，这事儿该让陈斌知道。没问题，谢谢，别客气。其实我今天找你来，也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行。
1: 什么事儿？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想更多的了解陈斌一些，所以我希望你在他的办公室装一样东西，然后每天告诉我他的行踪，是不是很简单？
0: 稍等。

0: 这是我让白小葵拍的所有视频，
1: 那为什么不接着拍了？他说他不干。
0: 这个，你就拍到昨天，今天没机会拍。
1: 哦，知道了。

0: 冬姐，我不能再干了。
1: 怎么了？被他发现了？
0: 啊，差一点。
1: 那就这样，先不干了。你也辛苦了。

0: 熬了一夜了吧？辛苦了，小唐队。什么情况现在？您先看看。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您再仔细看看。
0: 哦，中间少了一段，
1: 少了整整53秒。
0: 你再给我放一遍，我看看。这是视频故障啊，还是被人为剪掉的？
2: 应该是被人剪掉。
3: 那我有个请求，这事儿别让陈斌知道。没事的，你先上了。

0: 哇，二位警官够早的。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好啊。你给我那些视频，你自己都看过吗？
1: 看过。你剪辑过吗？没有。
0: 你确定？我当然确定，因为我不会。
1: 他后来有找过你吗？没有。你找过他吗？也没有。好，
0: 打搅了。
1: 哎，韩青。 我的事儿，别跟你姐说，行吗？
0: 放心，
1: 谢谢。

0: 有事儿吗？
1: 这是我的线人在钟伟失踪前发给我的。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条短信可能跟钟伟失踪有关。
0: 为什么？
1: 短信里提到的那个手机号码13001688027，多了一位数，应该是阿木。陈斌和野力健身会所一定有问题。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希望对你破案有帮助。啊，对了，这条短信在你没查清楚之前，不要告诉局里任何人。
2: 13001688027，销售代表小黄。

0: 韩警官来了，
1: 我想看看你们这儿的员工名单，你这儿有吗？
2: 有，您稍等啊。
0: 陈总好。
3: 哎。
0: 来，韩警官。
1: 你们陈总经常健身啊？
0: 我们陈总几乎每天都健身，有的时候还一天两练呢。
1: 精力旺盛吗？
2: 我们陈总啊，特别有毅力，从来不偷懒。我觉得比那会所里面健身教练练都好。
1: 这个黄伟斌现在在哪儿？

0: 他是保洁员。
1: 哎哎，小唐。
2: 除了他，你们还有别的员工姓黄吗？
0: 没有了。
2: 回答这么快，你都认识啊？
0: 嗯，我是会所第一批员工，所有的员工我都记得。
3: 这条短信是你们发的吗？
0: 是，内容是一样的，但我们没有姓黄的销售代表。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密码锁是健身房提供的吗？
1: 哦，不是，健身房不提供锁，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0: 谢谢，
1: 没事。

韩警官，这是男更衣室，想进去参观啊？现在不行，现在营业时间，不方便。你要想进去，晚上10点以后。

0: 您好，先生，请先登记一下会员卡号。
1: 啊，我这有一个，
2: 这个你免费体验券，这个能用吗？
0: 行，那您稍等，我给您联系一位教练。
3: 行，那个麻烦你快点啊，
4: 你先去换衣服吧，我在游泳区等你。
2: 行。
4: 哦，对了，你带锁了吗？这儿的柜子没有锁，得自己配。
2: 哦，我自己带了。
4: 行，
3: 那就光见。行，麻烦你了。嗨，没事儿。
5: 柜子号码是1688。

0: 有锁吗？
1: 有。
2: 上面有四位数密码。
0: 好，你试试，0279，戴手套啊。

0: 见。
1: 看，
2: 打开看看。你仔细看看，别漏了。
1: 祝愿一家
3: 什么都没有。
4: 把密码锁带走，
5: 别让人看到。

0: 老杨，
1: 哟，来了，
0: 帮我个忙，
1: 指示吧，
0: 帮我查一下指纹，
1: 新线索啊，没问题。
0: 老杨，你查完之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先别告诉别人，行吗？
1: 放心，
0: 谢了啊。

0: 杨家，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得到一个线索，还没落实，所以没有回报。
1: 谁给你的线索？
0: 一个线人。可靠吗？当然可靠。怎么了？
1: 白杨，你跟他说。 我们从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的指纹，其中一个呢跟前几天在七台县抓获的毒贩蔡国权匹配上了，另外一个是钟伟的指纹。
0: 什么？
1: 是钟伟的指纹。这是蔡国权的资料。

0: 这是在哪儿拍的？勉励精神会所。哪天？3月15号。
1: 中伟失踪那天。对。
0: 让那个吧。
2: 失踪前，很可能跟这个毒贩蔡国权有过接触。这个警官你认识吗？
3: 认识。
2: 照片上这几个人有认识的吗？没有。看仔细了吗？看仔细了。
0: 没有，这三个女的认识吗？你笑什么？有认识的吗？这几个女的，我认识。在哪儿认识的？床上。
2: 蔡国权，啊，跟我满嘴放炮呢是吗？我发誓，我真的都跟他们做过，不信你去问他们呀。
1: 3月15日，你去哪儿了？
2: 尽管，现在都快6月了，我哪儿想起来呀？
1: 我提醒你一下。

0: 州。
1: 东州我常去啊。
0: 具体去哪儿了？
1: 不是警官，我劝你一句，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在我这儿得不到你想要的。
0: 是吗？这是你吗？你去健身会所干什么了？卖蛋白粉，还是去交易毒品？
1: 忘了。
0: 蔡国权，你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清楚。这次你的情况可不好说，现在是你自己救自己的时候，路都是你自己选的。你要是想，那我们就好好聊聊。你要是不想，那我就不再废话了。
1: 我这回是死定了，除非能保住我这颗脑袋，要是保不住，我也没办法保你们。
0: 你这颗脑袋想保住几率不大。
1: 行，那就这么着吧。
2: 警官，放我回去吧。
0: 你有多久没见过你母亲了？想不想跟她说几句话？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估计她没有办法亲自来见你最后一面。

0: 你多保重身体，我下辈子孝敬你。我挂了。你母亲现在躺在病床上，身边连一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我的同事已经在你老家了。 他们会送你母亲去医院，后续我们也会关心他的。你母亲要是知道他儿子在最后立了功，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我相信他心里一定会好过很多。
1: 据蔡国权交代，经过我们梳理，3月15日，野利健身会所有一档毒品交易。
2: 现场由一公斤高纯度海洛因和20万现金，当时在调查案子的钟伟、野利健身会所的老板陈斌以及涉案毒贩蔡国权都在同一时段出现在了毒品交易地点。
3: 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你们这儿那个健身房在哪里啊？我能看看吗？
3: 当然可以，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2: 我不是。
3: 先生您好，这位先生想看一下咱们的健身房啊。那你带他去一下。
4: 哎，好，先生这边请。哎，
3: 这边。
4: 这是现场的监控视频。
3: 这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力量训练区域，这个就是我们的男更衣室，24小时热水，这是手环感应锁，扫这个就可以。
0: 这是蔡国权。

之后，钟伟一直在男更衣室停留。这期间，陈斌以及另外五名男会员都进出过更衣室。一直到14:33，钟伟离开了男更衣室。后来，钟伟就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一直到晚上19:30，陈斌从会所出来，开车离开。钟伟就开着车，跟着陈斌的车去到了利民巷。

0: 再到后来，政委失踪，大家就都知道了。
1: 说一说指纹的情况。
2: 我们从涉案的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的指纹，其中一个呢是毒贩蔡国权的，另外一个是钟伟的。
0: 霍局，我认为也不排除其他人用不留指纹的方法使用过密码锁，比如戴一次性手套，因为我的线人就是这样把密码锁带回来的。
1: 还有什么吗？
0: 蔡国权交代给他发暗语短信叫他来交易的人叫黑炮。是继万海强之后垄断东周毒品市场的新毒枭。我们还从蔡国权的通话记录中查到，黑炮曾经使用过尾号为1508的手机号。
1: 是你们发现那个秘密贩毒集团的手机号？
0: 对，这个1508也就是黑炮，是这个贩毒集团中重要的一环。上面有对他发出指令的6940，下面有接头毒贩小春等人。我们现已查明，小春曾托人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而邱海龙体内残留的高纯度海洛因与黑炮和蔡国权交易的那批毒品的成分完全一致。黑炮还曾通知吕建明逃跑，所以我们认为黑炮不光是涉及毒品案这么简单，还和我们调查的碎尸案有关，是我们目前锁定的重要嫌疑人。
1: 这个之所以把何支队请过来啊，就是为了把咱们这场合成战打好打扎实。
3: 对对对，何支队来了，我们在涉毒这一块就更有信心了。
4: 啊，对，我们就是来给同志们带来信心的。我们分析啊，你们发现的这个秘密贩毒集团很有可能就跟去年的毒贩万海强被杀案有关。
1: 看来506案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啊。先是连续作案，然后是失踪的钟伟跟毒贩交易有关，现在又是万海强案。
0: 侯局，钟伟就是重新调查万海强的案子而失踪的，现在又和506案有瓜葛，我建议并案调查钟伟失踪案。
1: 恐怕还得捎上万海强案吧。啊，好，就这么定了啊。钟伟失踪案、万海强被杀案一起并入506系列案。另外，关于钟伟同志，我说一句话：彻底调查，如有问题，绝不姑息。林佳佳，
5: 到。
1: 你主要负责钟伟失踪案。
5: 是。
1: 钟伟与毒贩有过交际，例行公事，也要搜查钟伟家。
6: 姐，
0: 哎，你快来看，这陈斌绝对有问题。你看，这是他从更衣室回到办公室的状态，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来看下一个，你看，他晚上从办公室离开的样子，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你看到了吗？
6: 姐，你是说，陈斌用健身包从更衣室把20万带到了办公室，晚上又用背包转移出野地？

0: 你是不是也看出来了？虽然这视频里看不到那20万，但你看他的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我敢肯定，那包里装的就是那20万。姐，那个时间段，除了陈斌进过更衣室，还有钟伟哥和另外5个男的，这么认定陈斌拿的太牵强了。一点都不牵强，另外那5个人我都查了，和钟伟、陈斌没有任何瓜葛。 没有任何前科，也没有犯过毒。姐，钟伟也没问题，他是警察，不是毒贩。钟伟的指纹在密码锁上，而他当天晚上跟着陈斌去了利明巷，然后就失踪了。为什么？如果钟伟和蔡国权要进行交易，那他为什么没有在交易完之后，和蔡国权一样赶紧离开更衣室，而是在里面多待了一个多小时，身上背了20万现金？ 因为他在里面蹲守啊，他在等什么人拿走这20万，然后他等到了陈斌，他看到了陈斌拿走这20万，所以他才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继续蹲守陈斌，然后跟着陈斌去了利明巷，然后就莫名其妙失踪了，这才符合逻辑啊。
1: 姐，客观点儿。

0: 喝水，谢谢。那个，谢谢你，之前让赵老师带过。
1: 哎，你别这么说，应该是我师傅谢谢我才对，又给他找了个好徒弟。你别光站着，你坐。哦。
2: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能有什么发现啊？大家就是来看看最近有没有人。
3: 不用解释，继续。哎，
2: 少了一摞衣服。
1: 少什么衣服？
2: 这应该有三摞的，现在才两摞。我上个星期来时候还没少。 少了两条牛仔裤，应该是20条，现在才18条。
1: 你确定吗？
2: 我当然确定。少了双鞋。
1: 如美哥回来拿过东西。

0: 钟叔，阿姨，啊，
1: 小韩呐，来了，哎，快进屋，我刚泡好茶。
2: 是不是又熬了一宿夜？
3: 我就想来问，你们有没有钟伟的消息啊？有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或者是陌生来电之类的？
2: 没有啊。
1: 小韩，是不是小伟的事儿有什么线索了？
2: 我们在钟伟的房间里。
1: 发现少了些衣服和鞋，
2: 什么时候的事儿？今天早上发现的，我上星期才去过，那时候还没少呢。
1: 我们小伟，他是不是没出事儿？他就是执行任务，你们大家伙不知道，以为他失踪了。
2: 是不是啊？咱们小伟没事儿，他不是回来了吗？阿姨，您别着急。 只要有消息，我一定马上来告诉你。
0: 小韩，为了肖伟的事儿，你们已经尽力了。

老师，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等我消息。

0: 啊，韩青，老宋呢？他不在，去他爸爸那儿了。他多久回来？不好说。他爸家在哪儿啊？在省城。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一直关机，我怎么可以联系到老宋？哦，关机了。
1: 你有他爸的电话吗？我给他爸打电话，我真的着急找他。
0: 韩青，你别着急，这不巧，我手机坏了，他去修了，这号码你看我也背不出啊。
1: 他如果给你打电话，你告诉他，我着急找他，我真的着急找他。
0: 哦，行行行，我跟他说。不是，韩青，你这是怎么了？
1: 是。
0: 哎，别着急啊。

0: 你知道万海强的案子吗？
1: 卷宗我看了，他在一次交易后失踪，随后发件死在南郊了。今年季案攻坚会上，我和钟伟共同负责跟进这个案子，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旧案要跟进，所以我就跟钟伟商量，让他主要负责万海强的案子，我去负责另一个。如果当初我先和钟伟跟进万海强的案子，
0: 也许他就不会失踪了。钟伟哥失踪跟你们分开办案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失踪一定有某种必然原因，但这个原因一定不是你。这个原因一定跟陈斌有关。何志说了，黑豹是万海强的继承人，你觉得是陈斌吗？我觉得是，但我现在没办法证明，就是凭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1: 钟伟也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姐啊，我们当警察的，是不是不该这么感性？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好警察最重要的能力。好警察，
0: 姐你是吗？
1: 我是。这是我目前想干，也是唯一能干好事。
2: 那钟伟哥调查万海强的时候，提到过陈斌吗？
1: 在他失踪之前，我们还没有在一起讨论过案情，他还处于自己调查的阶段。我给你煮了碗面，吃点吧。
2: 你放这吧。
1: 案子卡在哪儿了？这什么呀？
2: 没什么，一条没用的线索。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2: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
3: 苦瓜汁真的好苦。
1: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体味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4: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5: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6: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5: 您这是逃避，
7: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8: 次我身上里。
9: 继续作案呢。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2: 妈妈，如果高，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3: 月人，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2: 怎么防护？
1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4: 还有一件事哦，
1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2: 好了，
1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

0: 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在查案过程中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让他非常的苦恼。那钟伟哥去野莉之前，跟你透露过什么吗？他是想要跟我说些什么？但当时我可能是会错意了。现在想来，他应该是想跟我说些有关案子的事情。去哪儿？
1: 去一趟省城。
2: 案子怎么样了？有眉目了，估计快了。好事儿啊！
1: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我有啊。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3: 没问题，姐，你怎么来了？
4: 姐，你会做糖醋排骨吗？
3: 会啊。
4: 你想吃啊？怎么做啊？拿吗？你想做给谁吃啊？
3: 哎呀，你就别问了，哟，还保密呢。来。

0: 这个给你，今天你手机不是因公殉职了吗？
1: 哦，我不用，我会自己买的，你拿走。
0: 哎呦，这是我去年我妈过生日我给她买的，她不喜欢，然后一直放在我这儿，
2: 在我家都落灰了。你再不用的话，都过了保质期了，就不能用了，你就当废物利用呗。

0: 那我不客气了，别客气。
1: 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把钟伟哥找回来，因为我也是个好警察，还因为他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喂，好，我马上回来。
1: 怎么了，姐？
0: 有司机报案说，范玲玲被杀那晚，他拉过范玲玲和白小慧去过利民巷。
1: 利民巷，钟伟哥失踪的地方。

0: 杨队，你带着人到台风路连接黎明巷的岔路口待命。
1: 是，方队，走。

0: 方队，
1: 什么情况？方队，
2: 报案司机说5月5号白小辉和范琳琳下车之后就进入了利民巷，我们调查监控发现了这个。
3: 黑框
2: 就是他，但是白小辉跑了之后，黑框眼镜老男人和范琳琳都没再离开过利民巷。视频组调了当晚的监控，也没有发现银灰色小面的踪迹。
1: 没有开车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办法离开利民巷，如果靠步行可以躲开监控呢？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当初我们在这儿没找到钟伟就这么想过，而且这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是戴着面具，就算监控拍到他，他不戴面具咱们也认不出他的真面。
4: 那范玲玲呢？范玲玲总不能也戴着面具走出去吧？尸检表明她就是当晚被害的，如果她没离开利民巷，她就是死在这儿，那黑框又是怎么把她尸体运出去的呢？即使没有监控，黑框也不能拎着她尸体大摇大摆走出来吧？
2: 这就是需要你们调查的。安琪，我把人给你安排好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1: 明白。

0: 姐，这五金店咱查过吗？查过，店主叫王学华，没有前科。调查钟伟失踪的时候，我去找过他几次。来吧，这次你来查。我行吗？你不行吗？跟我搭档这段时间，你有掉过链子吗？那倒是。
1: 谁呀？市局刑侦支队的。
2: 哎，黄老板，
3: 韩警官，
2: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来打搅你。我们在调查一个新的案子，了解一些情况。
3: 请进。

0: 王老板，五月五号在店里吗？
1: 五月五号在，劳动节我就没出去过。
0: 一个人住啊？
1: 对，就自己。
0: 家里人没跟您一起？
1: 爹妈都在西北老家呢。
0: 老婆孩子呢？
1: 单身。我
0: 这个女孩您见过吗？
2: 没有。
0: 这个呢？
2: 没有。
0: 您仔细看看。
1: 没见过。
0: 这辆车在附近见过吗？
2: 没有，没见过。
0: 平常不开车？
1: 你看我像有车的人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2: 这个见过，这那天在新闻上就有。
0: 楼上有别人啊，王老板。
2: 没有啊。

0: 棍儿松了。
1: 哈。
2: 王老板，
1: 哎，
2: 你这供的是什么神仙啊？
1: 门神。
2: 门神
1: 啊？
2: 门神不应该放门口吗？怎么供在二楼？
1: 风水先生说放一楼犯冲，就让我放二楼了。
3: 你有多高？
1: 176、177，好久没量了。
3: 足够不少啊！您这肯定卖斧子吧？
1: 啊，卖。
3: 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1: 这我得查查了。

0: 斧子就卖过100，
1: 对，现在没人用这玩意儿。12月6、16，
0: 榔头平常卖的多吗？
1: 也没人用。
0: 你经常用吧？
1: 对，我经常用。
0: 能看看吗？
1: 可以。
0: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得带回去检查一下，不介意吧？
2: 不介意。
0: 不好意思打扰了，感谢外公。
2: 没事。
3: 打扰了，王老板。
0: 嗯。哎，王老板，这个可能要检查完才能给您送回来。
2: 没事儿，不用送我了，还特意跑一趟。
0: 不要了，
2: 不要
0: 了。谢了，
1: 没事。
2: 拜拜，韩警官。

0: 韩青，哎，对不起啊，韩青
1: 姐，
0: 怎么了这儿？
1: 没事儿，我们来调查一些情况，你快回去吧。
0: 哦，你注意安全啊。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嗯。

0: 散了吧，各位，这儿没事儿啊，散了，回家睡觉了，啊，都散了吧，回去吧，没事，散了吧，啊。
1: 姐，我才发现，你姐的茶楼跟王学华五金店是挨着的。

0: 了吧，各位，回家睡觉了啊，注意安全的。
1: 再次调查立明巷附近的所有监控，梳理黑矿的抛尸轨迹，看起点是否在立明巷。机动车道我们之前排查过了，这次主要调查人行道。
2: 这个卡口的监控拍不到人行道，
3: 继续找下个卡口。

0: 黑矿老宅，放哪画面？车上三个黑乎乎的是什么呀？黑塑料袋，装范玲玲尸体也是三个黑塑料袋。你看一下车牌，调查车主信息。你看一下，这是你的车吗？对呀。 偷车人骑被盗电瓶车回到了太康路北监控拍到了脸，他就是506系列案的嫌疑人黑矿。他呢把偷来的电瓶车放在了太康路的人行道上后，就一直没有动过，直到一个多月后的5月5号，也就是范玲玲遇害当晚，他才骑这辆电瓶车去了北郊。黑矿骑电瓶车去了北郊后失去了踪迹，但半小时后。 银灰色K92就从北郊盲区出发了，前往各处抛尸。棚户区到北郊盲区之间距离大概有3公里，骑电瓶车10分钟就可以到。我们还在北郊盲区发现了一处可疑的废弃煤窑，我们在这个煤窑里发现的汽车轮胎印和 K92 的汽车轮胎印相吻合，电瓶车轮胎印。 和黑矿骑的被盗电瓶车的轮胎印相吻合。黑矿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转运方式，将范玲玲的尸体从利民巷带到了北郊盲区。
1: 我们又进了一大步啊！这个利民巷现在是重中之重啊！你们对这里摸排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外迁和无人居住的，我们都逐一做了走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但我们标注了几户重点目标，需要深入摸排。
2: 好，我再说一句，遵守纪律，严防泄密。
3: 是。是是是

您好，东周110。您别着急，慢慢说。您现在的位置是哪里？利民巷甲2号是吗？

0: 您还记得事发时的具体时间段吗？
1: 就，你好。
0: 您二位是？
1: 市局刑侦支队的。
0: 哦，韩队。
1: 怎么回事？
0: 哦，有住户报警说有陌生人掐他脖子。
1: 谁掐你脖子了？
2: 不认识。
3: 你看一下，是这个人吗？
2: 是，是他。
3: 确定吗？
2: 确定，就是他，长得就特别吓人。
1: 他是甲一号的户主吗？
2: 不是，甲一号户主不住这儿，这房子都空了半年多了。
1: 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锁门，对吗？
2: 对。
1: 这门上一直是两把锁吗？
2: 不是啊，这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把？
1: 一会儿

0: 你晚上也没有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吗？没有，什么动静都没有，那屋连灯都没有打开过。
1: 贾一号没人住的这个情况，这巷子里的其他居民都知道吗？都知道。那之后有人来过吗？没有，要是有人来，我肯定看得见。
0: 贾一号业主已经去世了，他儿女说没见过门上的链子锁，也不是他们装的，其实这半年都没回来过。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了，我就知道这些了。
1: 行，没事儿，你要是想到了什么，随时和我们联系。
0: 行，好的，
2: 谢谢。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他穿的那条牛仔裤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0: 什么样的花纹？你能
3: 画出来吗？行，就长这样。
4: 姐，这牌子我认识。这牛仔裤可太小众了。
3: 这条啊，是我的护身符。

0: 报告放你桌上了，你去哪儿了？
1: 取裤子。哎，别说，补了一下，看，基本都看不出来。哎，这块。
2: 哎呦，这日子过得够细的啊！一条破牛仔裤还拿去赌，真行。
1: 哎，你懂啥呀？你好好看看，这叫欧牛巅峰细节大师，还破牛仔裤。我告诉你，整个东周你都找不着一条。
2: 你这鞋子一看你就窃兮兮的，这不是吗？别碰，洗手都没干刚上完厕所。哎，窃兮兮，好好看看，见过吗？这叫叶脉带花，看看像不像那个，就树叶上的那个叶脉，多巧妙，多好看呀！再厚，它也是条破的。既然那么喜欢，你就再买一条新的呗。
1: 又不懂了，这是我的幸运符，哪能随便说换就换的呀？我每一回出门的时候，我都得穿上它，回一回都能保佑我平安。就上回去新疆提干那一次，啊，2000多公里路呢，它一直陪着我，什么事儿都没出。真的，你别不相信。
3: 杨哥，老王，杨哥，跟我来一下。怎么样，何阳？哎，胖队，宝宝样本和编号00718配合成功了。00718是谁啊？
4: 钟伟，
5: 哎呀。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们就是怕出错，所以反复验了好几遍啊。
2: 我们还在墙上发现了血迹，跟碎尸案的受害者范玲玲匹配成功。
0: 还有其他发现吗？
2: 屋内各处呢，均检测出了高浓度硝酰液的残留，证明有人将屋里彻底的清洁和打扫过。
3: 既然已经彻底打扫了，那怎么还会留下这些血迹跟毛发呢？
2: 说明凶手他不够专业，只清洁了肉眼可见的罪证。
3: 钟伟不可能这么不专业。
2: 但是如果他没有紫光灯这样的专业仪器，那也有可能。
3: 也有可能会留下这些漏洞，对吗？老杨，钟伟跟咱们一样是天天干这个的，好吧？你觉得他真要作案，他会留下这么不专业的漏洞让咱们查到吗？啊？方队，
0: 韩晴，我明白，但是结果我还得向后勤汇报。
3: 方队，方队，你不觉得里面很蹊跷吗？我昨天才确立名下，今天早上钟伟就莫名其妙出现了。前一个多月我去过那么多次李明孝，从来就没有人说见过他，他怎么那么巧就出现了呢？
0: 韩青，我宁愿相信是他，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能亲口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

0: 钟伟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啊？
1: 没有啊，
0: 怎么有线索了？
1: 没有，我就来问问。
0: 小韩，放心，只要是钟伟跟我们联络了，第一时间我就会通知你。
1: 行，没事儿，您忙，我先走了。
0: 哎，慢走啊。
1: 哎。

0: 小二，过来了。小二，进来歇会儿吧。
1: 中尉有没有跟你联系过？没有啊。那菲菲师娘呢？有没有联系过他们？
0: 要是联系他们的话，更会说的呀。怎么了？
1: 我们在立明下发现了碎尸案的第一现场，在里面提取到了女死者的血迹。
0: 和钟伟的头发，钟伟的头啊，什么意思？
1: 队里现在怀疑，钟伟可能会碎尸而涌回来。
0: 荒唐！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1: 是呀，我也不相信啊。
0: 钟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知道吗？青儿，相信自己的判断。

0: 谁呀？
1: 我韩青。
0: 啊，韩青啊，你吃饭了吗？
1: 老宋在吗？
0: 哦，他不在，还在沈腾他爸家呢。
1: 是吗？
0: 啊。
2: 行，那你告诉他，我找他有急事儿。
0: 哦，好好好，我一定跟他说。
2: 你就跟他说，就因为他给我的线索，钟伟现在成了毒贩、杀人犯。

0: 没事，坐吧。啊，哪儿过来的？
1: 队里。
0: 不是你们队里最近案子多吗？
1: 还行啊。
0: 那他怎么成这样了？
1: 没事，我一会儿送他回去。
0: 先让他睡会儿吧。
1: 你吃完了吗？
0: 哪顾得上吃啊？你看他咕嘟咕嘟光那么喝了，什么都没顾得上，就成这样了。

0: 江儿，
1: 师傅，
0: 奇怪啊，你师娘刚收到了10万块钱，你看看吧。
1: 什么时候收到短信的？
0: 差不多15分钟之前吧。
1: 你查过银行卡了吗？不会是诈骗短信吧？
0: 查了，确实有这10万。客服说是通过 ATM 机无卡存款操作的。
1: 稍等。喂，钟叔。
2: 哎，小韩呐，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呢，有人往我的银行卡里转了10万块钱，
3: 我让你阿姨去查了，人家银行客服说这是用什么
4: 无卡汇款。
2: 哦，对对，无卡汇款操作的。
3: 我们也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可是没有人给我们转过款呀。
1: 钟叔，你先别着急，你先把电话挂了，我查一下告诉你。
2: 哎，好好。
1: 钟伟的爸也收到10万，也是无卡存款。钟伟涉嫌那个毒品案，交易的毒资刚好就是20万。

0: 什么情况，侯爵？啊，侯爵，一小时前，我师父赵文斌和钟伟的父亲各收到了10万块钱，都是通过
1: ATM 机无卡存款转入的。我们通过调取银行监控查到，打款人是黑矿，这笔钱和毒贩交易的20万一致，我怀疑这是有人故意在陷害钟伟。
2: 李明向贾二号的样本结果出来了，血迹是范玲玲的，毛贩啊，是钟伟的。还有什么情况？
3: 李明向贾二号的报案住户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1: 韩青，你说。贾二号女裁缝画出了黑矿所穿牛仔裤的图案，这种图案呢是一个国外小众牛仔裤的独有标志。钟伟也有一条类似牛仔裤。
3: 但我坚信，他和黑矿无关。侯爵，我想补充一点。
4: 你说。我把黑矿和钟维哥失踪那天的监控录像进行了放大甄别，发现他们俩穿的牛仔裤，无论是颜色、版型、新旧程度，以及后口袋的叶脉带花图案都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穿的是同款。

0: 正如韩姐刚才所说，这是一个欧洲非常小众的品牌，省城都很少有人穿，更别说东洲了，穿的人就更少了。
1: 少不代表没有，中伟就收藏了很多这类型牛仔裤，有些还是少见的限量版。
0: 是，我看了中伟哥那些收藏，的确大部分都是精品，所以我就更疑惑了，为什么黑框眼镜老男人会有一模一样的牛仔裤？难道他也是个牛仔裤爱好者？还是
1: 什么呀？
0: 还是他穿的就是中伟哥那条？

0: 方队，我们到西郊货运站附近了。中伟哥的手机定位还能更精确点吗？好，我明白了。方队说西郊货运站刚经过一列货运列车，让我们去河西星台附近。姐，嫌犯穿的是中伟哥的牛仔裤，不代表就是中伟哥。我只是想过滤掉错误信息，以免咱们的调查走弯路。
1: 钟伟是个好警察，你知道吗？他是个好警察，无论你们找出多少对他不利的证据，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没事吧？谢谢。打电话给方队，告诉他，我们抓到人了。

0: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1: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苦瓜汁真的好苦，
0: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2: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4: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3: 您这是逃避，
5: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6: 我身上里。
7: 继续作案呢。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水奔腾，波光粼粼，峰峦叠嶂，层层晕染，万亩良田四季更迭，千年古村晨昏流转，弯曲地标昼夜交响。随着 4K 超高清镜头的缓缓掠过，你会听到岭南大地的千年呼吸，看到丹青长卷的写意留白，更能感受到烟火广东的幸福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梭在南岳城乡间，徜徉于秀美山水中，水墨晕开的是幸福快乐的味道，氤氲升腾的是乡村振兴的脉搏。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的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吃。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站住！哪来的？
2: 广州，
1: 干什么的？啊，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2: 嗯。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
0: 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里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2: 哎，
3: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受。
2: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嗯，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3: 王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0: 开宴。
5: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5: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呵呵，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啊。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
3: 什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1: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
1: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0: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2: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2: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3: 走。
1: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兄弟有一事相烦，
4: 请讲，请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4: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4: 哦，
1: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1: 啊。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5: 好好，
0: 请上马吧。
1: 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6: 谁来谈谈流年？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啊。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我回来了，回来了，看你这样，哟，有意思，款子全带回来了。小鬼，师长，给我吧。哎，我走吧，你拿。我给你扛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怎么这么快呀？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 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曾经都。

0: 不是，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
1: 啊！
0: 那个咱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2: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3: 好，
2: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3: 啊！
2: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3: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1: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银猴子，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

0: 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啊、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是去苏区？
1: 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0: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公婆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0: 也算有吧。
1: 人呢？
0: 在你身后。
1: 你别吓唬人。
0: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死了。
0: 他根本就没活过。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10岁过门，陪着木头失手过了整整10年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优城阶级的人吧？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

老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0: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嘿，地震报告。
1: 哟，
0: 怎么报啊？
2: 地震报告
0: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来当娘子兵的
3: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4: 敢呐，我什么都敢。
3: 无产阶级吗？
4: 什么？
0: 有地没有？
4: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3: 好，你行了。你呢？
4: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10岁就卖给人家了。
3: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5: 我们
3: 这么容易批准了，
5: 那可信的
6: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没有？
3: 就是啊，大姐，真的。哎，别吵，别吵。
4: 可也是，
3: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4: 你不是连长吗？
3: 啊，
4: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
3: 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4: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

0: 长青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哦，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0: 走。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地点要记清楚。好，走吧。

绣在城墙上，都快绣好了。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1: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1: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1: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1: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1: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1: 先去吧。
3: 你怎么了？
1: 我是恨铁不成钢。
3: 你这个方式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3: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
2: 我去反省。
3: 快去吧。
2: 要蹲紧逼，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3: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莲姐，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你怎么还不睡？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0: 是啊，
1: 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0: 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
1: 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0: 嗯，
1: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0: 我信，
1: 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3: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3: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4: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3: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
0: 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贪之事，不知仁兄、哦、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2: 是。

0: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2: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嗯，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丫头的

0: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儿！
1: 喂
0: 喂，喂，老乡，快到南浦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矮地珠的鞭子好受多了。

0: 书记。
1: 青花。你伤情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哦，回来了，
3: 回来了。
4: 骗土地啊！
3: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5: 两个老的，女孩两个孩子。

0: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1: 这么小啊。
0: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1: 那哪儿有啊？
0: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0: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星。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一对革命夫妇。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兄弟，这城防紧张。
4: 是。是。
3: 哎，我老鬼子，有什么情况了吧？
5: 哟，我们这边。
6: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小胖，师部的命令。
7: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8: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6: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8: 再见。
6: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0: 是。
1: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2: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3: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4: 好了，走吧。
3: 哦，
5: 走。

0: 阿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哦，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
1: 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0: 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2: 不要哭，
0: 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2: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3: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代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

0: 阿贵，哎，抓来了，
1: 抓来了，
0: 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2: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快
4: 逃！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6: 局还全部抓起来。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7: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秦华，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啊！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0: 农民万岁！
4: 农民万岁！打倒土豪劣
5: 绅！好啊，你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6: 不许动！快，
5: 别动！快，跟我来！
4: 打倒地主！
5: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最好是他。
6: 别动！
5: 啊，老师，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八月驾到，盛夏与早秋玩起了躲猫猫，秋风这么一撩拨，减肥先靠边站，咱们正式开启贴秋膘大计。这个秋天，跨越天南海北的食色江湖，翻遍深藏里弄的秘密菜单，是要挖掘出你家楼下找不到的绝妙肉食。不论是草原上奔跑的小鲜肉，还是市井间悠游的老味道，咱们统统不放过。
3: 每餐都得有
4: 羊肉、牛肉、鱼肉，所有的肉。
5: 三天不吃肉我就腰疼了。
2: 江湖菜馆第五季，用无肉不欢，为夏日践行，向秋膘致敬。

0: 玉木坎的馕坑烤有它独特的魅力，柴火余温将料水逼入羊肉鸡里，表皮焦化，油声滋滋。
1: 哇哇哇哇哇！
0: 咬上一口，焦脆的外壳混合软糯的内里，嗯，是青青草原的味道。

0: 再来上一口劈鸭子，串列中和羊肉的醇厚搭成完美合奏，
1: 还香了真正的羊肉的新疆的羊肉的味道。
2: 他们的这个羊肉应该特别鲜，刚宰的羊娃子就是刚才正宗的羊娃子。
0: 如今玉木坎的馕坑贴肉已稳坐伊宁美食榜头把交椅，可古力白热的野心从未止步，他重拾普通话，烤肉的间隙也不忘复习，只为馕坑贴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馕坑眼，
3: 馕坑，这是馕坑眼，
2: 对，
3: 里面的有木头。
0: 古力白热牌普通话紧接中。
3: 哦，南包肉嘛，南包肉，南包肉得给你们原味儿，不用辣子了，软软的，看到了吗？
0: 伊宁的羊吃了，伊宁的牛也不能放过。古力拜热的镜头下，还有自家的另一招牌——馕包肉。牛肉腌制一碗，再经30秒热油洗礼，转入秘制卤水江湖，慢火细炖20分钟，油炸和热卤双重锤炼，牛肉表皮起皱，更好吸收汤汁。此时馕饼在上演一出小牛盖被，蒸透的馕饼，剪碎的牛肉，蛋白质与碳水在口腔里攻城略地。鸭血

0: 烹牛宰羊且为乐，柳暗花明又一屯。4000公里外的老长沙人的桌上少不了一碗肘子。
1: 我们湖南人整体都是喜欢吃肉，这肘子的也下大的。
0: 无肘不成席是长沙规矩，不同于馕坑贴肉的粗犷，长沙人更偏爱肘子的细腻。
2: 上菜吧。快点快点，吃饭的暂时没有位置。
3: 慢点，要给你搞活的人手，东西好多东西要特色，色鲜味美，家里要物美，是吧？
4: 确实是暂时低着口味。
0: 铁嗲土菜馆最擅长的是老长沙做法，最早的水晶肘子，食盐豆豉简单调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后来的虎皮肘子，大火烹油，带表皮起酥，再入蒸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霸王肘子做法复杂，先卤入味，再蒸软烂，最后用灯笼辣椒做的汁水，当头这么一浇，哎，好吃，
2: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一点都不投人，鱼口即化。对。
0: 你是铁嗲？
6: 我不是铁嗲的，我离嗲子们还差一截，铁嗲就跟你要去了。喂，爸爸。
1: 在到了，还没吃晚餐，都到了晚餐噻。
6: 哦，好，那我准备搞点菜。
1: 好。
6: 我要记着走明天，啊，没准备着搞他的菜。
0: 小铁嗲不靠谱呀。
6: 回来咱们房间问马斯克。
2: 他这边周围的人就是看他在屋里是累，跟在外面是累很啊。
6: 还有吗？还行。
0: 这是招牌中的铁嗲，看着也很普通嘛。
7: 吃完的来过到完的。
1: 最开始是我们是84年搞起，我当然是首创的王家窑等豆腐，是我首创的那几家摆的。
0: 如今的铁嗲早已不问江湖之事，店子的经营由儿子做主，但气氛担当仍非他莫属。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高手一百块啊！
6: 他们传统思想老板子啊，爷子他们家的，在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做客的话，他的性格子是不准上桌的。我们上了桌，他就得快点吃噻，展开。
0: 这桌上的肘子是小铁嗲融汇老长沙多派肘学后自创的。肘子不能太大，前腿肥瘦最为相宜。精挑细选的肘子在烧红的锅上摩擦，老长沙人管这叫塌，能快速除去肘子表面的碎毛，洗净焯水除血去腥。盐、鸡精、味精、蚝油，给肘子来上一套。
6: 我们的肘子的话，

0: 是老长沙口味。第一个点的话要少放点胡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第二的话是辣椒，要用到两种辣椒，一个是印度椒，第二个呢现在的新一号，两个辣椒混合使用。第三个呢就用到我们的湖南的特产浏阳的豆豉，该个三种配料起到综合的味道，香辣。
1: 接下来才是小铁的压力于长沙肘林的根本。
0: 天气越到没胃口的，我当时想的这个酸菜呢比较开胃经营，一定要选好的脆的酸菜。第二个就是酸菜你不能和肘子一起蒸，过后放在里面保持这个酸菜的脆酸的口感。
1: 酸菜与肘子兵分两路，上桌前会合。
2: 酸菜放到里面的话就是会让口感更好，也然后也比较解腻吧。
0: 确实其口味下饭。
1: 小火慢蒸三小时出来的肘子骨肉分离，入口即化，打底酸菜脆爽解腻，后来居上，我又要多干两碗饭了。

0: 但是口味比以前还要好，因为它的在嘛，有熟嘛，还要把清蒸一下，生一下嘛，是吧？
1: 老长沙的味道。
2: 且慢，地道的长沙老口子还会来上一份。教头拌老姜，书接上回。肘子入口尚存肥腻，那教头老姜二话不说，当头一棒将油腻打散，只留清爽在人间。
3: 这个菜下饭是一绝了。
4: 我们长沙的各个家庭里都有的，特别干净，特别清爽。
5: 只是讲我们搞正式的这个事情，走一行就挨一行嘛，你就要琢磨这个事情嘛。下班没事的话，我一个人就在厨房里嘛，厨房里琢磨一下，然后整行再味道可以的话，再从配料、刀法这些上面想办法嘛。
2: 外头的天地辽阔，可家中的独木已难支。
5: 他身体不行了，还先兼职搞些个啊。
2: 五年前，小铁家决意回家接手父亲一生的心血。半路出家的他磕磕绊绊，但最终撑起了这家店。
5: 他一定要干嘛？他给我们开家庭会议都干了嘛？钉子就是为我们留的后路嘛。你还愿意不？你不想干的，愿意举个圈，还是愿意的圈。反正我还是兼职搞。
2: 垫子和肘子是铁家留给孩子的后路，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爱的表达。深夜的餐桌最适合交心，给儿子的话今日不说，又要等到哪天？
6: 过的是过去哪个我矛盾感谢噶，叫哎我现在不正在噶，现在科技化了，我一个科技化的就跟着搞你们不赢了。
5: 没得什么后悔与不后悔的嘛，你接受了，反正你要不赢就不接受，接受了你还是要认真搞嘛，只要你努力了，认真了，你成功也好，没成功也好，说实话。买个大点的房子啊，一家人啊，父母啊，兄弟啊，小摩擦摩擦是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就是家的感觉。
2: 豆豉、辣椒、酸菜、肘子汇合在一个锅里，各有各的好，但最终都在炖煮中收敛个性。菜是如此，家亦如此。长沙人说肘子要吃大的，而在山东章丘，整猪才是刚刚好。这里的一切都是 oversize， 人高，葱大，肉也横。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有福了，
7: 出炉了！
8: 烤的肉外焦里嫩，
9: 味道 very very 好。
10: 我们都跑很远上这个地方来吃，
11: 他们家的是最正宗的，
12: 皮很脆，
13: 肉很香，
11: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14: 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

0: 我们都是吃着皇家烤肉长大的。
1: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啊是山东济南章丘旭会五中号皇家烤肉的体验馆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鹿来了，大酥皮儿，有肥有瘦，
2: 你要哪块？你要这块吗？这块咱现场的朋友选走了呀。江苏苏州明天到啊，单独要两斤猪肝啊，这就是会吃的。
3: 味见其人，鲜闻其声，
4: 大家可以试一下。
3: 店里嗓门最大的当属他们，
4: 对，
3: 画面 C 位由皇家的媳妇们占领。
2: 咱的烤肉啊，都是每天精选的肉，每天都是现杀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

0: 上工啦！黄宽，皇家烤猪头号技师；黄振，皇家烤猪二号技师。第一式，吹烧大法，保证入口没有猪毛扫兴。第二式，错骨分肉刀，骨头留一半。脊椎肋条帮助二师兄维持婀娜身形，肉呢划成5公分见方，最易入味。第三式，38香软筋散。
1: 因为咱的烤肉啊，它本来是5香偏咸口味的，因为光材料我们就有30多种材料。
0: 孜然、八角、草果、花椒、桂皮、白芷、山楂，哎，怎么不够38种？天机不可泄露。
2: 二师兄，躺好便是。
0: 第四式，黄宽、黄振各自施展情意绵绵手，黯然销魂掌，形成一套组合拳。兄弟二人凭借17年掌上功夫，手拿把钻，星与山被腌料带走，香与咸逐渐渗透其中。美味至此不过半成，另一半就得请猪入炉了。

0: 燃柴架火，吊机将二师兄们送入炉中。此炉乃二皇父亲亲传，几十年迎来送往无数。
1: 原来那个炉子一直是我爸爸的那个，拆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炉子的土啊砖啊都挪过来了，三米见方。原来的时候一炉只能烤一个，用人抬举重，现在有这个提升机，一炉烤两个三个都行。
0: 蒸猪焖烤的功夫，关爱不在猪而在人。皇冠的闪猪决定了一炉烤猪的成败。入炉五分钟后吊起，金睛火眼那么一扫，便知这炉要烤多久。
1: 看一眼就够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1: 成天看。
0: 就这么一眼，十几年功力尽显。三猪回炉继续深造。高温之下，二师兄力有不逮，多余卡路里燃烧殆尽，表皮逐渐酥脆。55分钟后，烤猪横空出世。

0: 这块肉啊大了一点了，四点，而且这个皮还很好，太好了，这块肉
1: 装盒子敞着口，你再称好放啊。
2: 这个肉外脆里嫩，
3: 皮脆肉香味美，多来买点。
0: 拿五个烧饼。
4: 它的肉每天都是新鲜的，现杀现烤的。
5: 山东省内的包邮省外带呀，加个15块钱的邮费，710块钱的肉，来，
0: 这肉受不了，脑量。
6: 美，实在是真的很美。
7: 主管了，
6: 组长。
7: 好，慢点。
8: 只有如此这般现杀现烤出来的猪。

才能外皮脆如金甲，内里软似云泥。单吃，肉香在齿颊交锋间悄然绽放，配葱，与肉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加饼更是碳水脑袋，快乐崇拜。更有甚者，将烤猪与白菜豆腐一锅炖煮，白菜豆腐施展乾坤大挪移，悄然吸纳烤猪之香，以素克荤，在咕嘟咕嘟中美味 plus。

0: 黄宽黄震聚焦烤猪垂直领域，苗燕高清以直播打开烤猪售卖界新业态，四人实现闭环矩阵，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章丘人的烤猪推往更大的江湖。
1: 感谢老铁

私人的日子被烤猪和直播堆满，难得闲暇，黄宽拉着全家在店前合影，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就这样定格在一起。恰逢宰生节，古力拜热和家人一起上班暂停，草原轰

0: 上面是有点子，要晒高的还可以，我们有那个试试看了。
1: 小铁嗲呢，他拉着铁嗲一起出去试菜，这种钻研的态度离他买大房子的梦想不远了。从边疆到内地，从乡野到都市，吃肉这事儿各地有妙招，口味万千绕，地北天南不变的是那份对肉食的由衷热爱。大口吃肉要的就是色香味之外的肆意，管他明日如何，今天咱就是要在有酒有肉的日子款待没心没肺的自己。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
3: 超棒的！
2: 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厨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4: 我说娃娃全交给你，你不一定不懂，是同一个。
5: 上菜喽！
6: 请您用餐了。
2: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骨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缩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多

0: 注意形象，
1: 有嚼劲，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3: 是美食主要享受它的果子，
1: 来说那是享受，
4: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5: 无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6: 请您用餐了。
5: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7: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发现真的是。
8: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5: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儿也不嘎呀。
7: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啊，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啊，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5: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7: 这多了就塞牙的不行，可能每天晚上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8: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
9: 哎，别走。
8: 你好，你们的麻就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了没？包间。
10: 喂，你好，嘎张餐饮。
8: 打包过来取是吧？
5: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生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羊最鲜嫩的滋味。
11: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12: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呗。
5: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立于不败的秘密。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以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味道讲究，切块必然讲究，大小尺寸一致，厚薄均匀，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又有啃的快乐。这是细节控嘎张娃留给顾客的诚意。讲究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13: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那种感觉。
5: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14: 吃起来就特别解牙，特别好，
15: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5: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0: 现在我要飞，像现在不要太飞，我们这边叫倒背标。
1: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洋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 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是不是要地方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0: 转了个转，哎，转了个哎。
1: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0: 九几年了，那个时候手抓一斤是6块钱，好像是，就我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我们可能就有一百多，差不多有200，差不多那个。所以那时候年轻嘛，也膨胀嘛，就方面面也自己也有些变化，就瞎玩嘛，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因为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1: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手炕锅羊排重回巅峰。生烤手抓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直接上古边王炸，与本地碳水金疙瘩、土豆共立热油，再入炕锅，水分被彻底烤干，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君，
2: 请您用餐了。
1: 吃炕锅羊排首先得抛弃优雅，释放天性，沿骨头把肉撸下，一时间藏西洋的滋味、刀背标的焦香、肋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啊，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3: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吗，对不对？
4: 就带骨头就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5: 天府您好着，一心敬你好。
1: 7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0: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8+1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6: 没有他，别人做错事他就找我来发火，给我发泄。
0: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6: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嗯，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1: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炕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骨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吃货们蠢蠢欲动，直奔主题，那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6: 本地小吃肉羹啊，
7: 肉燕吧。
8: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嗯，
9: 鸡壳在这，兔子家。
10: 不辣的来一份子，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1: 等等，什么是鸡壳啊？
10: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1: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

0: 浙江精干的李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1: 感觉哎，卤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0: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2: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3: 这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4: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0: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缩骨缝里的肉，缩肉丝里的汤，灵魂一缩，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儿一浇，让人欲罢不能。不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起来。

0: 猪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双手抱住，直接开啃，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盯住诸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不知不觉嗦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1: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2: 这个水的味道很好吃的。
3: 搞这个乳制品的话，刚才不是搞高汤嘛，多余下来嘛，哎，等于说二次利用嘛，价值就更高了嘛。后来就改成烧砂锅面，感觉还可以，哎呀，味道挺好。
0: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猪骨鸡架炖出的高汤，必须成就一碗砂锅。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是鸡壳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滋小味。
3: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4: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经营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时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5: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6: 三十年了，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0: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三十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鸡壳，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0: 哥快点回来了，排队了。
1: 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30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2: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1: 兔头让人吮指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3: 说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1: 你们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4: 好漂亮哦，
5: 等等，
4: 跟着你们主人出去浪。
1: 聊天时不做
5: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快了嘛。
1: 放空时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
5: 两三点钟，然后就开始做。
1: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光头哥点火开搞，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着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2斤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一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5: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个了。学做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兔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兔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就很好吃。
2: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0: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好棒的！
0: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香的跺脚，再一咂摸，豆豉余韵令人上头。拿块骨头嚼不碎，那就咂吧咂吧味，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嘬着滋味，喝着小酒，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外面的世界走得多快，都与这里无关。下班收工，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阵。家常。

0: number one，
1: 非常好。
0: 在我们这条街是三十年的底蕴。
2: 还有大妹儿，

0: 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语打死的呗。即将不惑之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1: 夸张哎！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五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肉食江湖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块肉豪迈，骨边肉野性，而杂碎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各路吃货使出民间智慧，愣是将曾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整成了如今的高端局必备，一日三餐皆可杂碎。清晨去汉江边吃一碗牛杂面，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时在千年盐都，一场油与火的淬炼持续上演。而在开放第一城，仅凭一碗粥便可长夜销魂，召唤出独属于杂碎的死忠粉儿。这场名为内有乾坤的粉丝见面会安排

0: 就喜欢吃肥肠。
1: 吆喝啥？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找到个两次嘛。
2: 心脏之类的那个叫啥子东西哦？
3: 肥肠很腥臭，
0: 你不喜欢吃？
4: 给个机会，杂碎江湖，保证让你热辣滚烫。欲知杂碎江湖，得早点，可不是早一点，您得先从凌晨开始。深圳坪山，世界名场的舞台，五湖四海的挑剔货依然逃不过被内脏支配的命运。在夜间一统江湖的居然是
5: 我，这里就是黑夜中的灯塔。
4: 一晚上

0: 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1: 深圳五个人，这间就有一个潮州人。
0: 一碗包罗万象的粥，征服300万深漂人，成为深圳夜宵界永远的神。
1: 捞捞捞捞捞一把杀猪刀！小朋友，你不要怕，胖叔叔教你如何认识猪。这个就是正宗正点的杀猪刀，骨头骨头，这个上骨、龙骨、大骨、猪肝，这个混肠，轻轻松松就溜出来。
0: 洪师傅，猪杂一把刀，当代猪肉荣，对猪的每个部位都如数家珍。16岁独闯深圳，靠着一把杀猪刀闯出半边天，就没给潮汕兄弟们丢过脸。
2: 就感觉他是比较那种搞笑的。
1: 这样说就不对了，
2: 搞笑又有点严厉。
0: 这位洪氏猪杂二把刀，洪师傅金牌女婿，
3: 这里玩那里玩的，很没有干一样城市的。
2: 我当时来我啥都不会，我连刀都拿不懂，不知道怎么切。
0: 是什么让浪子回头？是爱情吗？
2: 也不是，
3: 应该有一点吧。
0: 所谓一入情场深似海，老婆老丈人得一把抓。小哥从此与洪师傅双刀合璧，为身在异乡的食客奉上暖心美味。

0: 爱吃的。
1: 它的食材是比较新鲜，
2: 就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就切下来。
3: 从杀到煮的话，不用15分钟。
4: 对洪师傅而言，得先有杂才有粥。广东人吃杂，鲜是底线。
5: 屠宰场距离我这里大概是800米左右吧。
4: 时间是新鲜的敌人，最新鲜的食材必须最先被搬上餐桌，随后就是内功心法，唯快不破。
5: 来，今晚我们两个人就来比赛，看谁干得快啊！
3: 1、2、3，开始。
5: 好。你是我的女儿，就是他的老婆。说一些公道话，谁快？
3: 你快，你快，
5: 我快。这些神经静脉全部都是活的，什么东西都是新鲜再去做，加上我们的猪血，也是我回老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4: 猪血、猪肉丸是潮汕风味的标志。那会不会有味儿？
5: 没有花生什么臭味。
4: 用清水冲洗就能化身美味，就是洪氏去腥大法。
5: 洗猪肚千万不要用花生油，也不要用生粉，这样洗出来是自然的味道，非常好。
4: 说好的广东人不凭广东人。轮到粥了，这碗粥虽是服务于这口杂，但潮汕人该有的讲究也不少。
5: 火要快，米要多，然后煮到它。我们潮州话说滚啊滚啊滚啊，再把这个生米慢慢慢慢的捞掉，大概捞掉2/3，车起来才会黏腻黏腻和嚼嚼呀。
4: 独在异乡为异客，作为第一代深漂人，洪师傅坚持每碗只卖15元，平价和新鲜是他抚慰食客的准则。
5: 农田以内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来我这里吃。
6: 洪老板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为深圳守夜人开了一个岗位。
2: 出差有经过这里就一定有来吃，新鲜原味。
5: 我们猪杂粥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没加任何什么添加剂的东西，一锅的材料下得饱饱满满的，每个客人都吃到他非常满意。来，小朋友，来，一个不够就再来一个，来，
3: 收到吧，
7: 这是我的。
4: 如今的洪师傅早已不再需要每天亲力亲为。
5: 可以下班了。
2: 这家店是我老丈人一手创办的，不可能说毁在我这一代的手上，所以我肯定要有信心，也要耐心一点。

0: 把它经营下去。因为永兴是意思是
1: 它的寓意好听一点，他朋友说叫永兴，永远有金三个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叫肥佬永兴。
0: 肥佬的名号也还在，因为要保留下来。
2: 第一代开拓者总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将味蕾的记忆延续下去。肥佬永兴的不同在于，它传递的还有对每个人最好的慰藉。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寂的人都有回应。喝完这碗猪杂粥，天就亮了。

0: 关于襄阳的传闻总是从卧龙凤雏开始，以郭靖黄蓉结束，兵家必争。如今已成九碗中的涟漪，可牛杂仍在襄阳人口中掀起巨浪。早安，襄阳的吃货们！
1: 荷尔蒙上去了，三千！哎，
0: 哦不，酒仙们，果然有点武侠那味儿。旧时襄阳城码头遍布，酒是唤醒码头工人们的晨间饮。作为重体力劳动者，一碗热力牛杂面，一口能量回魂酒，完美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超3000家牛杂面馆林立，家家不同味，
2: 同宗同源嘛，从口感到大致口味相似，只是很细腻的变化。
3: 特别比较独特的一个民间习俗就是边走边吃，
0: 店店有绝招，
2: 每家都有自己的算讲究在里面。
3: 还人就是蹲着个小板凳在那边路边在那里吃面条，然后吃完了换一个。
0: 今天要讲的这家，
4: 疫情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最开心的呀，天天都可以全都躺平，也不操心，也没得生意，那儿恁多事儿的，天天我真是不想再住了，我想躺平。
5: 老板来碗面。
4: 还有，
5: 老板来碗面。
4: 来喽。
0: 美丽大方的罗姐，牛杂界 OG 兼躺平 YY 爱好者。
2: 襄的这个面特色主要是集中在这边，就是环城一桥头这边，城角巷那边。
6: 我早晚点吃，每天点。
0: 只因街坊邻里那句“早点晚点，每天都要点”，罗姐每日在这早餐江湖里仰卧起坐。嗨，4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就该与这桀骜不驯的牛杂纠缠不清。混迹杂碎江湖30年，想要牛杂郎色，罗姐靠3手足以定天下。第一手，食材考究。牛杂去油解腻，焯水去腥，不过是前戏小曲儿。真正的高手戏码正在罗姐的勺下缓缓上演。一般的师傅用冷水一激，牛肠紧绷难以启齿，罗姐改用温水轻抚，牛肠入了温柔香，柔软有劲味儿。
4: 选用了一副牛肠里面那种最精华的那种大肠，因为它贵些，而且口感好。
0: 中段肠为肠中上品，在高压作用下变得软糯 Q 弹，不同于小肠容易粉烂。辅以少量牛肺，加上秘制配料的加持，炒至收汁，这一口下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4: 我的生娃他们都在那吃，吃的放牛骨头嘛，牛骨头放的多，它味道都鲜美。
0: 即便手握天才地宝，砸钱如流水亦不可少，良心二字才是点亮兴旺之火的密码。一锅牛骨煮起一锅肠，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是吹，这一口下去，暖的是胃，甜的是心。良心出品，这第二手够意思。等等，咱再说说这碗中翘楚，牛杂面汤底，这个也值得细品。在老襄阳眼里，一碗牛杂面精髓在汤底，牛油是

0: 主角，好吃到飞起。罗姐这碗如丝般顺滑，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浓郁，地道的让人直尖叫。
1: 姜末、葱段、洋葱末、郫县豆瓣加入牛油中共同熬制，这样熬出来的牛油汤底芳香扑鼻，来上一口，保你浑身是劲，走路都带风，比牛还生猛。
2: 如果全用那个青花椒的话，没得麻香味儿；全用红花椒的，只香它不麻。所以等姜葱搭配了才行。
0: 牛油汤底稳如老狗，罗姐却不止于此。第三手，口味变形金刚。清油汤底撇去厚重，又不失油香韵味；红油汤底，重体力劳动者的热辣盛宴。至于花椒汤底，麻辣劲爆，刺激一下欲罢不能。面对各路挑剔嘴，罗姐的内心 OS 是：牛杂江湖出高手，罗姐三手还留了一手。你见过凌晨4点的襄阳吗？

0: 工业化制面罗解不懈，每日现擀的传统窝子面虽然费工费力，但售价亲民不坑人，这是他最后的坚持。街坊邻里吃的是一口人情味儿。
1: 这又是吃面长大的，所以对这种面喜爱更高一点。
2: 面条哎，最细面，最细面。
3: 老板，来碗面。
4: 来喽。
0: 精面煮到七成熟，抖动，水分甩出，面身劲道，这样的面，历经热辣滚烫，不粘牙，不粘齿。
4: 这不是咱想把老传统的这东西保留下来吧？不弄点有竞争的东西，那根本都市场上立不了足啊！
0: 桀骜的牛杂，滚烫的汤底，劲道的面条，汇成这碗。入了口，紧了胃，那份不因人而异的用心，不为人知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5: 面条好吃得很。
0: 牛杂面味道厚重，黄酒正好杀一杀。
6: 那这样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就这种很舒服。
1: 不过喝的比较多，然后一出门不一吹就醉倒了。
0: 一口黄酒，一口杂，酒气助力牛杂的霸道游走周身，彻底唤醒你的一天。做杂、熬料、卖面、卖酒，日日如此，年年不变。罗姐也从黄花少女熬成了婆，这样的工作强度，不想躺平也难。
4: 叫我再选择一次了，我绝对不再面前了。
3: 来
4: 喽！哎，
7: 先是俺老娘这儿走，俺老娘没走了，让给她姑娘也接她的班，在那儿走。
8: 不去开转圈开转圈，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开转圈赔了吧？去年粮食嘛，估计赔了个两三万粮食。做生意，今儿一做一点换一点，做一点换一点。摆好粮食，老叫他回来再助他补。熬强嘛，不想回去嘛。
4: 说不遗憾是假的了，肯定是有点遗憾了。也许上学了都不会是现在这种生活了的。
0: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躺平时刻。牛杂 OG 切换成美美搭模式，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啊，瞬间抛之脑后。都说小城往事多，时光也慢，但和大城市一样，每个人都会困顿在自己的烦恼中。有人奔波劳累，有人夜不能眠，而如何面对烦恼，却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在小城襄阳，快乐的方式有一种：一口牛杂，一口碳水，半斤黄酒下肚，就能重启新的一天。

0: 各位下水界的宝子们，清晨一碗小火慢炖的牛杂面，顶多算是前菜级别的小清新。中午了，到自贡的地界儿，必须来点热情火爆的。不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
1: 来嘞！
0: 老谢桥头抄手，人狠话不多，十秒就出锅，优雅，实在是优雅了。等等，太快了，没看清，那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三遍。是不是分不清了？这三道看似一样，其实内有乾坤。自贡盐帮菜，鲜到爆，辣到跳，口味重，创意多，是川菜中的神级代表，厨神遍地，高手如云。而桥头三嫩能在卧龙凤雏中跻身网红头牌，吸引一众博主打卡探店，必然有流量推手。

0: 我们是男人，不能一起，也没有很合适的。
1: 怀揣巨款，游走于市场之中。四处招呼，熟悉的仿佛自家后厨。这是四十年的人脉积累，在这儿，老谢的人气可不止十秒。
2: 快好多年，哎，我们几十年了喽。几十年，我是从我二十来岁一直到现在六十多。
3: 十多年了，杨哥。
1: 老谢的助力伙伴，桥头买手。不过这买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有十几年往来打底，谢晋元每日仍会抽检。
3: 那有什么便宜的那就不要，我退了嘞。那一个新鲜，二个材料好，全部是好的，没有便宜的，真的便宜都不要，都退了。
1: 老谢打好食材基础，儿子小谢把持刀工技法，桥头切手了解一下。三嫩处理绝非易事，腰花九十度垂直下刀，刀刀入理。猪肝追求极致轻薄，片片透光。肚头嘛，没那么讲究，简单花刀后切为小块。
4: 就是这个样子，它有一点斜度，抛出来了，那花子就抛出来了，前三十年了吧。
1: 对于切墩暴力美学制造机谢斌而言，只有抓好分类处理这件小事，才能保证十秒出锅不生不老。老谢钦点的桥头切手，让自己的十秒转炒大法笑傲江湖，可谓上阵父子兵，三十年切切切，力保三嫩，红红红。
5: 桥头三嫩是首选。
6: 巴适，你说巴适。
7: 专门慕名而来，开了200公里过来吃这个。
8: 微信朋友圈有人晒过这家店。
6: 在网上看到的。
5: 抖音上。
9: 常来拍视频呐、啊，喜欢拍抖音的啊那些，啊都是会在这儿来拍。
10: 感谢网络宣传。
1: 在网红还未兴起的时候，老谢以良心当秤，手艺为耻，默默耕耘小店。几十年的坚持让小店成了桥头的网红鼻祖，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是

0: 这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1: 如今94岁的谢老爷子，当年战场归来，在大众食堂掌勺。食堂散场，他又经营起这家小店。
0: 我看到在这一场，我就去说到去去整一下，我让找到那地址，哎，出来就好了。那个菜有，哎，再来一个，哎，再来一个。啊，那我说说还对呀了，就那子起头。
1: 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严苛落在儿孙身上，变成了35年才买，事必躬亲。30年切墩儿，不动如山。原来这才是顶流三嫩的终极秘密。桥头买手，桥头切手，幕后推手，三手撑场，才有了谢晋元这一手10秒转炒。天然气加压成就一把猛火，菜籽油混合猪油打造复合滋味。三嫩小姐，您的护理时间已到。一勺水淀粉，避免高温之下水分迅速流失，鲜嫩不在。三种辣椒猛叠辣味 buff， 自贡井盐，谦卑低调。三嫩配料准备就绪，还等什么？等温度到位。下锅，开涮。三嫩与配料颠倒乾坤，逆袭翻盘。看着是10秒出锅，烹饪在上桌后仍在继续，热油继续给食物加热，持续给三嫩上强度。想要吃到最佳口感，您得不惧高温，尽快入口了。
2: 炒这个三嫩嘛，它速度快，时间短，这个叫技术了，他们拿得很好，所以说这个菜出来又新鲜又嫩，恰到好处，刚刚好，就是这里卖着的，
3: 配着饭吃，那简直啊，好，绝对保准。
1: 72岁的老谢，网红光环加深。台前一站，锅铲飞舞，10秒转炒的每一次华丽转身，背后是3代人的火花四溅。家族传承永远不需要什么仪式感的使命，从味蕾出发，从记忆出发，美味就足够。

0: 终有一日，谢晋元要卸下网红身份离开灶台。关于桥头三嫩，谢斌又将展开怎样的新番？我们拭目以待。再过几年，老街即将拆迁，罗姐人生躺平的终极目标也快了。她对世界的憧憬与未来的期盼，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发强烈。肥老将抚慰异乡人的任务传递至女儿女婿手中，扛起父辈大旗的小两口不敢懈怠。不过有退居二线的洪师傅为小年轻们保驾护航，想必一切会容易许多。
1: 本来不用美颜就很美啦，
0: 与主流肉食不同，杂碎不过边角料一枚。死忠粉们秉持着爱你不被定义，爱你镌刻记忆，爱你披荆斩棘，让曾经的暗黑料理翻滚逆袭，用最平民的滋味征服最刁钻的脾胃。至生活中那不起眼的味道，平凡亦可盛宴。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Hakuna Matata。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0: Ahorita estamos cortando el cacao. Por eso no he podido venir en la semana. Estábamos trabajando allá con Toño. Sí. Muévase más.
1: 经历闭关修炼和阳光洗礼，他开始出现熟悉的酸苦味。此时还缺一点最受欢迎的可可甜香。土陶锅预热到120度以上，温和烘焙，焦糖坚果甜香中带着微妙的果味与酸度。小小的可可豆中蕴藏了超过600种的风味物质。这种营养丰富的豆子，当地人并不把它看作食物，与各种香草、坚果甚至辣椒混合研磨，浓烈冲突的香气最终被可可汁包裹，漾开在奶油般甜甜的温厚中。魔力酱，新旧世界大交换时期诞生的香料乱炖。它是墨西哥的母亲酱，没有固定搭配，香料川流入海般汇集到一起，出现在每一次庆典、相聚和街头日常之中。

走出美洲，可可一路辗转，直到进入工业化时代，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巧克力。可可脂的熔点为36度，与人体温相近，因此有了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的奇妙体验。人们迷恋这种丝滑美妙的口感，浓郁多变的风味，并赋予它甜蜜与爱的寓意。

0: 最初这种豆子就是这样走进人类生活。
1: Póngasole a las niñas nomás que están muy calientes. ¿Alguien más? Bien.
0: Coco 曾被看作神赐予的礼物，如今它也是平常人的幸福滋味。一粒苦涩的种子穿越时空，最终成为甜品界的流量担当。香料即便同宗，有时也会风味各异。一对香料世界的双子星将展示他们在不同地域的拿手好戏。雨季刚刚开始，军长等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十万大山，广西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山林中一种高大乔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村民们八年前种下这片树林，为的并不是木材。
2: 可以的。
0: 雨季，树木水分快速上下交换，外皮变得柔软，更容易脱落。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桂皮。树皮内用来自卫的肉桂醛被唤醒，散发出樟脑气味，清凉馨香。熟练的桂农一天能割100斤桂皮，军长斩获不少，但劳作远没有结束。小镇里弥漫着醒脑的香气，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桂皮的变身。为期不足一个月的季节性劳作，将产出8000吨成品。晾晒脱水，重量减轻30%，蜷缩成类似香烟的形状。这是卖价最高的烟仔桂。馥郁馨香之上，是深邃的木质香气。入口甘甜，单宁酸的微弱涩感紧随其后。桂皮与肉类的缘分一结就是2000余年。卤水之所以成为中餐代表性的复合味型，桂皮功不可没。广式白卤中，它与鹅翼短冰相接，去腥提香。川式油卤，桂皮粉在红油卤水中与兔头相濡以沫，助推香辣风味。北方酱肉更少不了桂皮，它能把猪肉调

尾。香料的流转不仅影响一个地域的饮食，有时也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桑吉巴尔，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枢纽，12月南半球进入夏季，掌管着一片丛林的大块头开始行动。林中弥漫芬芳，一颗颗钉子大小的花蕾由绿转粉，丁香到了油分浓度最高的时刻。

丁香登陆小岛不过200年，如今岛上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从事与他相关的营生。树木高大，花苞成熟，有早有晚，大块头的身形只能负责在树下接应。去掉多余茎杆，花蕾中储存着最丰富的芳香精油。画眉般的香甜中跳动着类似胡椒的俏皮辛辣，干制让它极具穿透力的香气转变得深沉复杂。桑岛的种植园有很多是集体承包，邻里之间经常一起劳作，也一起就餐。丛林食谱大多就地取材，用丁香调味是受阿拉伯饮食的影响。那时阿拉伯人还带来了抓饭。当然现在它已经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丁香被引种至桑吉巴尔岛之后，居民们逐渐放下渔网，投身种植园。如今全球80%的丁香从这里走出，桑岛也从中转站变成了流转的起点。这种欧洲曾经极度稀缺的香料引发了各方势力对这座岛屿的反复争夺。在中世纪欧洲，整粒丁香不仅是各式菜肴的馨香点缀，更能彰显主人的身份和财富。丁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享用者也非富即贵。

0: 现代中餐，丁香虽已失去了显赫的身价，但那抹独特的异香依然在餐盘里、餐桌上若隐若现，绕梁三日，见证着千百年来的风味变迁。香料曾经刺激欧洲人开辟新航线，被这股浪潮裹挟，丁香也漂洋过海，芳香远播。与桑吉巴尔类似，澳门最早也是葡萄牙全球贸易的中转站。
1: Nazareth cream of mushroom for B2 already served.
2: Yes,
1: thank you. 同埋嗰個牛腩，佢送咗幾多你？唔該曬。Dennis, you already put salt on the bacalao.
0: 欧惠尔经营着一家餐厅，所有菜品都出自他的家庭食谱。作为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在他手里，东西方的烹饪手法可以自由切换。猪杂口感多变，是东方人牙齿钟爱的食材。驾驭它的风味，先用丁香水焯烫，再佐以葡式调味，就是仅供员工享用的隐藏菜品。
1: 哇，这么我都好开胃。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similar one with offals, but it's with blood also.
3: Yes, that's right.
1: 好脆係咪？脆到你會覺得係哇，
4: 好犀利！
1: 一醃做 overnight 佢先至可以有呢一個。
0: 澳門在珠江口，廣東人、東南亞人和葡萄牙人帶來各地風味，但是屬於這裡獨一無二的味道，是土生葡菜。月桂叶、姜黄、丁香，这些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香料，辗转万里，相互碰撞，融合出新的风味。比如，冠以葡萄牙国名的这道菜，在欧洲都很难找到，却在澳门诞生。

0: 丁香巧妙躲在鲜芋酸的背后。
1: 咱们再 feel my。喂，哎，
2: how are you？ 让咱们舒服。Welcome back, prima.
1: Welcome.
2: Yeah.
1: So good.
0: 一大家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几代家庭厨房留下来的混搭风味是最熟悉的记忆。
1: Thank you. Hi, Sirapo, Johnson, 你好啊，我蒲之家。是啊，我听人呢，是啊，我听人呢想订啲猪杂。
0: 在澳门这座南方港口，不同的族群漂洋过海在此相遇。香料歧途中，丁香的身影载浮载沉。曾经的辉煌已经远去，但时间记得它参与塑造的地域风味。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果实，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

婆罗洲的密林深处，生活着比达友人。直到上个世纪，他们才逐渐走出森林，开始农耕生活。

今年雨水太多，原本的收获没有如期而至。果实在30米高的树冠上，从小练就的生存技能派上用场。

迟到近三个月，野生榴莲终于成熟。榴莲分布零散，很多树龄超过百年。

成熟的果实会自然掉落。主动采集，为的是抢在动物啃食之前。树熟榴莲，糖分积累后，开始散发浓郁的香气。这种甜度极高的水果迅速提供能量，值得西摩一家为它风餐露宿。

带着澎湃的芬芳，甜美细腻，有水果之王的美称。空气让硫醇类物质迅速氧化，升腾起类似臭鸡蛋的气味，闻着像地狱，吃起来像天堂。新鲜榴莲不易保存，加盐，调动乳酸菌对抗腐败，这是人类共通的经验。比达友人还有更多山林智慧。香甜的果肉对水中生物也有致命吸引力。雨林就是一家人的菜场，没几天，榴莲酱也做好了。清爽微酸中，果香依然浓郁，不友好的气味明显减弱。姜黄叶、姜花、竹筒炊具，簇拥着明媚的酸甜。这时候，榴莲已经从水果变成了调味利器。

原住民的家常滋味却是城市里的饮食时尚。奶油般浓稠丝滑，无论荤素食材都因为榴莲酱的加入，滋味变得雍容曼妙。

榴莲酱招摇的馥郁，植物叶片的清新，一如原始丰饶的雨林。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水果，酸甜苦辣，滋味多变。不论鲜食还是干制发酵，在它们与不同食材的互动中，香料族谱得以拓宽，风味的想象力也被彻底释放。

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充沛的降雨，让广西成为水果钟爱的家园。盛夏，一种不起眼的果子悄然成熟，这就是山黄皮，当地人形象地叫它鸡皮果。

0: 虽然甜度欠奉，但香气袭人。
1: 均匀的撒过去，
0: 撒上盐，厨房里存上几罐，那股异香能陪伴到来年。
2: 咱们干，咱们背着，咱们嘛。因为病你变咁冷啊，冇事啊，所以咪咁做摆事生咯，喂，系咪？
0: 采摘季的半个月里，每天都有人上门收获。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最利于留存芳香。它是柑橘的远亲，果皮油囊密布，柠檬清新中带着肉桂丁香的温暖与微辛。湿热的夏季，人们用腌渍水果驱散倦怠。山黄皮则是本地解暑开胃的隐藏香料。热食也不逊色，再顽固的腥膻油腻，遇到它执拗的香味儿，都不堪一击。天气持续闷热，气温逼近40度。
2: 上次我在这里的捡到好多。
0: 昨晚一场大雨，雨后的林间常有山萝出没。
2: 哎呦，真是！这里有一只万花仙呢。

0: 滚水穿烫，山罗去除大部分腥气。父亲不轻易下厨，但肥硕 Q 弹的螺肉需要他的发挥。生姜小米辣，爆香螺片，只带酸爽的山黄皮，果皮香汁最浓，化浊增香，酸酸辣辣出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让人胃口大开。
1: 怎么样，还可以吧，就是有点辣吧。
2: 翻身呢，
1: 还滚呢。
0: 清凉的晚风，树下的欢聚，童年里有永不落幕的夏天。离开暑热的岭南，北极圈，长达8个月的冬季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北欧拉普兰地区，驯鹿出没，是萨米人的生存所需。尼格拉斯一家整个冬季都在照料鹿群。酷寒劝退绝大部分生物，但杜松依然生长。绿色球果穿越冬夏，要挂在枝头一两年才能迎来成熟。一家人即将跟随驯鹿迁徙，要提前准备路途中的食物。

驯鹿是萨米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不管是粗盐腌制还是搅成肉泥，唯一的调味担当就是杜松子。

果实柔软，常被误认成浆果，是寒冷地带为数不多的香料。特有的木质香，让人恍如置身松林。松枝余韵中跳动着柑橘的清爽与胡椒的辛辣，古罗马时期它就被用来驯服野味。网油密布油脂，包裹精瘦的鹿肉，是萨米人最真实的传统食物。寒冷地区大多通过熏制保存肉类，有助于脱水，也增添风味。控制燃烧，产生更多烟雾，释放松柏的清香。

复活节过后，白昼变长，天气回暖，迁徙的日子渐渐临近。低温冷熏赋予了鹿肉别致的风味。柔软的网油包肉慢慢煎烤，杜松的香气欢快释放。杜松子富含挥发性油脂，最适合在煎烤肉类时出场，为无肉不欢的萨米人带来悠远的自然清香。

0: 这是冒干。
1: 嗯。来，克罗。
0: 那是我。
2: 那爸爸，爸爸。
1: 哦，不理想，走。
3: 伴随气温升高，冰冻的大地开始苏醒。

一旦冰雪彻底融化，驯鹿群将无法穿越冰河，启程的日子到了。尼格拉斯与十几户家庭共同迁徙，萨米人与驯鹿相互依存，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游牧民族。

几千只驯鹿组成庞大鹿群，听从基因的召唤，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极寒之地，开启一场新的生命轮回。

0: 还好啊，还是。
1: 秋天的华北，袁叔和老伴儿正忙着晾晒收获。太行山，传说中愚公移山的地方，也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山崖绝壁上，高大乔木并不多见，但柿子已经红满枝头。
2: 在那儿搞一搞呢。
3: 啊，搞是吧？哎
2: 呦！小心点啊！啊！
3: 老爷小心点啊！
0: 啊！你几岁了？
3: 十一。
2: 叫你当老爷，你都不知道多大了。
0: 我记自己都还记不着我自己了。
2: 要是这么晚了，中午可不你那饭
0: 啊？我都不吃。
2: 你咋这柿子还没我快了？
0: 对，你快你上哪摘？

0: 摘了吗你？是不是好吃？嗯。
1: 熟透的柿子呈现半透明啫喱状，色感消失。这是一种甜度极高的水果，含糖量最高可达20%，与荔枝比肩。
0: 咋着？你看他笨的吧？来吧来吧，你快给你叫人来嘛。
2: 我已经把笨活改完了，那都是他的活，我咋弄了都超完了。
0: 给人，那我弄粑粑牛。
1: 柿子表皮自带天然酵母，随便一丢，果肉里的糖分转化就会启动。早在唐代，中国人就把柿子奉为佳食，它讨喜的颜色和甜蜜的滋味寄托了人们对富足如意的向往。南北方都有明星品种，但辉县的宝盖柿子以另外的方式

将这种醋用于烹饪，几乎是当地厨师无师自通的技能。它不仅可以软化肉质，中和鱼鲜肉类的腥气，同时能平衡五味，放大鲜美。

在小麦主产区，没有什么比面食更对胃口。加酿柿子醋，让大山阻隔的日子也滋味动人。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果实，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有的物种固守一方，也有一些借助自然或人力迁徙到世界各地。番茄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走出南美，从观赏性植物到进入厨房，短短400年风靡全球。

番茄传到中国新疆不过百年，如今这里已是世界番茄核心产区，从这点上也能看到物种传播的力量。不过说到番茄的风味，有另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那不勒斯比足球更知名的是它的美食。这里是披萨的发源地，上千家披萨店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使用了番茄的披萨。恩佐的餐厅每天开业前都是最忙的时候，披萨对出餐速度要求严格，所有食材要提前准备。有一项工作只能恩佐来处理，低温发酵，面团膨胀，内里布满细小气孔，它是保证披萨口感的关键。而决定风味的是新鲜制作的番茄酱，加上绿色的罗勒，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如同意大利国旗配色，这就是玛格丽特披萨。

0: 火山岩烤炉，提前一小时预热，温度控制在480度左右，烤制时间不超过90秒，披萨酥脆焦香，又蓬松柔软。极致的食材，简单的搭配，意大利人固执地认为，这才是披萨应该有的样子。
1: 哎呦，喂喂。

0: 那不勒斯人对披萨的热爱让小店每天客人爆满，历经四代人，这家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意大利的美食之都，阳光和快乐之城，那不勒斯也是欧洲最早食用番茄的地区之一。超强的适应能力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让番茄形成众多种群和口味，其中意大利就有超过300个品种。作为一餐的基础调味品，它不仅赋予食物明亮的酸甜，又能提色增鲜。无论做酱汁还是汤料，搭配面食还是海鲜，番茄都游刃有余。和意大利相比，中国西南对番茄风味有不同的追求。
1: 只有多没得少，补汤一条，补汤一条。这些鱼在这里多得很，不会少你一两，撑到这里。
0: 酸汤鱼，黔东南的美食名片，鱼肉的鲜美与酸辣味道完美结合，也是吴双芹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40公里外，藏着红酸汤的风味密码。毛辣果，一种酸度极高的小番茄，仍然保留着野生习性。

每年收获，吴双琴都会用它集中制作红酸。和鲜辣椒一起剁碎，果酸混合辣味，甜酒变身酵母，木姜子提香，装坛密封。贵州气候湿润，适宜微生物生长。毛辣果发酵后会产生大量有机酸，构成红酸独特的底味。

三周后，在游离氨基酸的作用下，红酸增添了锋利的酸，清灵的鲜，穿插委婉的回甜。高温下，氨基酸与碳水化合物作用，形成更浓郁的香气。毛辣果让贵州人找到了自己的百搭调味品。意大利人更喜欢肉质肥厚的番茄。维苏威火山边缘，土壤富含钾和磷，赋予番茄高甜低酸、芬芳浓郁的风味。

尽管不能确认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是食材还是调料，但番茄每到一处都是当地风味的亮色，而且还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这里的葡萄因为香气丰富，非常适合酿造白葡萄酒。在法国，葡萄酒不仅是饮品，更是一种语言，了解它才能真正读懂法餐。无论炖煮、腌制还是调汁，都离不开葡萄酒在各种风味间穿针引线。白葡萄酒果香分明，酸度轻盈，搭配鱼鲜让食材更加甜美，带来清新愉悦的风味。

布鲁诺是一家餐厅的主厨。葡萄收获的季节，他总是穿梭在不同的种植园。卢瓦尔河谷光照充足，气候凉爽，遍布适宜葡萄生长的石灰岩土壤。著名的葡萄品种白诗楠就产自这里。

烘烤过程中，酒精带走不友好的气味，生成脂类化合物，散发诱人香气。冷却后，就是肉酱派，细腻醇香，是开胃菜的首选。

0: 肉酱派很快成了新菜单的招牌，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正像卢瓦尔河谷每年秋天飘散的果香。同样从时间中获取果香，中国人则另辟蹊径。十一月，天气渐凉，新会人家家户户又开始了翻晒。这种陈放的柑橘果皮，也叫陈皮。它来自当地特有的一种水果，茶枝柑。三年前，谭克家种了50亩，现在才迎来收获。
1: 哎，梁队，
2: 回来了。
1: 这位就是我远近闻名的太太。
2: 好，那有奖励了。
1: 陪着你走，慢慢你知道结果。
0: 根据成熟度，茶枝柑分三种，黄绿相间的叫二红柑，糖分低，便于保存。
3: 我也有，好大的一个，
4: 大眼同仔。你看，这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腮红。
0: 柑橘类水果，表皮布满油囊，茶枝柑则更为密集，蕴含更多芳香精油，因此在这里果皮尤为珍贵。
3: 这个哇，超级喜欢这个，骗你是小狗。
4: 香啊！
3: 哇，好漂亮的，你看，你看到没有？
4: 金灿灿的，很像太阳花。为什么小明平时嘴闭不住？为什么现在他一声都不吭呢？
1: 因为他感冒。
4: 小白、小黑、小黄，谁会吐？
1: 小白吐。
4: 老板打了那些小动物，为什么不打烊？
1: 老板要做生意，不能打烊。

类柠檬苦素，辛辣苦涩，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苦味降低，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

0: 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
1: 哎，颜色不同，都年份不同。今晚嗰只边只香啲？
0: 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
1: 阿姨，哎，哇！其实美唔美？
2: 香，好香，
1: 好香喎！哎，系我知，哎，辣咧，啊辣，唔得啊嘛！
0: 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在这里，不同年份的陈皮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岭南饮食里，它的身影和气息时隐时现。上等陈皮的惊艳之处，不仅在于入口时醒神的清香，更在于回味的甘。它介于沉郁与跳脱、新色与甜香之间，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敏锐体察的复杂味觉。

0: 冬至，妻子制作客家人的传统美食冬丸。
1: 那捧杯算啦，哎，捧杯应该
2: 买啦。那捧杯应该买不了，买不饱。
0: 陈皮总会在最隆重的节日里，把岁月长久赋予人间的滋味与情感，静静地释放在新会人的餐桌之上。

0: 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遐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找我，难不成是想委托我给你打官司啊？那肯定不行啊，咱有利益冲突。
1: 没事儿，有件事儿啊，特别适合吴良理事干，劳烦您等一会儿。
0: 别，这样，这我亲妹妹啊，给个面子，会议室等会儿。说个请字儿。
2: 请。给我哥面子啊！怂了
1: 吧唧！哎，你们俩这关系挺逗啊。不是他找您来干嘛呀？啊，我有个
2: 小兄弟出了点事儿，让他来帮个忙。哎，妹，可不是哥不找你啊，我那小弟弟吧，有点色，见着女的这沟通去。
1: 我知道，谢谢您了，周总。那咱们说说兰兰的事儿吧。 周总，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啊。您是有家室的，这件事您做的实在是不地道。那兰兰，不管是间接呀还是直接，她都是通过我认识您的。这闹出这么多的事儿，我在中间也很为难。我今儿来找您，就是想问问您，她说她想跟您结婚，您打算怎么办？
0: 还结婚？ 我跟你说实话，妹妹，我压根就没看上他，他自己往上提，你真的我这搁这，他硬提我不收拾他。就他是来真的呀，
1: 他还准备想跟您生孩子呢。
0: 你听他说，他能生出孩子来？您太太带着人去学校打他了，闹得满城风雨，还丢了我们老师的脸。哎，我知道。 那个媳妇儿你不知道，平时装的跟病猫似的，那就是个老虎，那虎起来。
1: 这事儿归根结底就是您的不对，您要是不喜欢兰兰，您就趁早把这事儿给断了，行吗？
0: 我不对，我断，我马上就断。
1: 您说的哈，
0: 嗯，
1: 行。

0: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可是您太太确实也把人确实给打了，这事儿怎么解决啊？
1: 哎呀，那打了能怎么解决啊？要钱呗，赔呗。这是我妹妹都说了，哥也认，30个、50个都行，你定吧。
0: 兰兰她不是为了那钱，她是冲您来的，您还不知道吗？周总，兰兰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接近您，但是您也都不该这么说她。您给多少钱都买不了一个女孩的自尊。我希望您还是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儿，别让大家都为难。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我去会问那陈律师去。
2: 没我带你去。
0: 行。
2: 妹儿，就这儿，又要陪你。
0: 不用了吧，我跟他单独聊会儿。
3: 弟弟，都是亲人，能吵吵别动手啊。
4: 放心吧。
5: 等我一下，玩完这局，
4: Bonus time。
5: 大满贯，得嘞。怎么着，罗律师，有什么要跟我聊的呀？咱们就算有聊的，也应该是在法庭上吧。
0: 陈无良，你可真……
5: 你叫我什么？
0: 陈无良啊，你不是自称是无良律师吗？我给你起的名儿，姓陈，名无良，陈无良。
4: 这名好，你说我用不用去趟派出所把我这户口底子也改成这名了？
0: 赶紧，啊，哎，陈无良，你可真行啊，周老板的钱你都敢赚？
5: 周老板的钱不是钱。我都是无良了，我干嘛不赚钱？
0: 那我给你介绍一单业务。
5: 你给我介绍业务，为什么呢？是因为前几天宰了我一顿，吃了我血宴，这心里边觉得不太好意思了。
0: 我没那闲工夫啊，我就是想找一个坏人去对付另外一个坏人。那想来想去呢，发现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你们俩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哎，
5: 别铺垫了，说事儿。
0: 一个案子，某种意义上标几个亿。
5: 魏英子啊，我这人呢肯定是比你坏，但我不比你傻。一个案子几个亿的标的，这么大的肥肉，你介绍给我了，你别糊弄人行不行？
0: 信不信由你。因为这事儿吧，我存在利益冲突，所以就接不了了。但是人当事人呢，希望我们能介绍一律师。但是必须够坏，所以非你莫属吧。
5: 在你眼里边，我是最坏的。
0: 那也不一定。那到底谁更坏呢？还得是在法庭上一决高下。嗯，
5: 行吧。你都这么用心良苦了，那这案子我考虑接。中介费是多少？
0: 一分不要，违规的。
5: 你白莲花呀？
0: 骂谁呢？我就一个条件啊。
5: 一个条件，反正在银行这案子上放你马那是绝对不可能。
0: 告诉你，我还没这么没出息，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胜诉，还必须把他打得屁滚尿流，一点儿脸面都不能给他留。
5: 谁这么招你恨呢？
0: 对方律师，我的师傅，我们所的韩之通。
6: 什么？啊！
4: 打今儿起，你的阿硕改名了，姓陈，名无良，陈无良。当你了，你
6: 名儿改的挺好啊。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给你介绍案子。啊？你们俩有点意思。
4: 什么意思？陈无良就是他给我起的名儿。哎呀，
6: 不在那个，褒贬是买主，啊。
4: 哎，我也发现了，他其实早就对我有意思，但他想买我不一定卖。我陈无良还是有审美标准的啊。
6: 说你就别在我面前装来装去的了，到时候谁卖还说不定呢。那你说这活咱们接不接呀？
4: 接啊，为什么不接啊？啊，我都陈无良了，我有什么不敢接的？几百万呢，我跟钱有仇啊，是不是？
6: 不是兄弟，我替你考虑啊，接一个案子是几百万不紧，但是为

0: 为了这么一个案子毁了你一世的名声，不值。这样吧，我帮你承担一些
1: 啊。
0: 我也叫吴良，咱俩五五分。
1: 老哥，你真好意思，28不可能再多了。
0: 不行，37，要不然就28。
1: 18，晚上请吃饭。哎呀。

0: 秋华，秋华，怎么了？怎么了？何以熟识以毒攻毒的策略了？我找到了一个比老韩更无耻、更恶毒、更没有底线的人，谁？陈无良。陈无良是谁？我给他起外号陈硕，大政所内陈硕。哎，不是弄我这银行的案子吗？啊，还想夺我那房子，还有比他更无良的吗？所以你说，让他来对付老韩怎么样？ 我这招数怎么想出来？我都崇拜我自己。我爱死这种狗撕猫咬、热气腾腾的生活了。你不同意啊？没有啊。嗯，怎么想起他来了？我刚才不是去那个周老板那儿聊我那小阿姨的事儿吗？然后我就碰见他了。把这事儿跟他那么一说，他还挺感兴趣啊。然后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1: 那魏总同意了，
2: 我刚刚已经给他们双方都打过电话了，约好时间了。哎，这出大戏我不愿意错过一分钟，你到时候也得去啊。那既然人家双方有意，你就让人接触呗，我就不去了。
0: 不是，你得去啊，这见证伟大的时刻，有我导演的一出精妙绝伦的大戏就要正式拉开大幕了，你必须给去。
1: 还有事儿？你有事儿？完事儿你老你老有事儿。哎，你必须给去啊！我跟你说，而且咱就算不给人魏总当律师了，咱也给把人后面们交代一下，是不是？哟，回来了！哎呀，累死我了。
0: 这儿媳妇扮演的怎么样啊？
1: 别提了，一场噩梦。我决定了，我以后不结婚了。哎，
0: 说的说的。
1: 我就没有见过有那么多规矩的。我们吃个饭，我男朋友能再桌子底下踹我4回。一个馒头，我得掰成2半，然后夹一筷子菜，先让他父母一回。吃完了，我还得招呼一句：“爹妈，我吃完了，你们慢吃啊。”天，太可怕了！还有那个厕所，那……不行，我不能说了，再说我就不吃饭了。
0: 不是你也太实在了啊！
1: 那你就别住他们家呗，旁边找一宾馆不就得了吗？我就是那么干的呀，住了一天我就知道我住不下去了。那个厕所打死我都不上。我就第二天我就现城找了宾馆住。嗯，不过他爸妈很可怜的，他跟我说，当初为了供他上大学，他家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早早辍了学，集全家之力供他上。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他爸爸的腰早就坏了。
0: 他妈妈的2只眼睛迎风就流泪。不用说，你掏钱了，
1: 那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得帮他们改善生活呀。
0: 不是瞎说，这世界上见风流泪的人多了，那腰断的人也不计其数，你管得过来吗？你要不打算跟你这男朋友结婚，你就趁早别跟他们家牵扯那么多关系。
1: 可是我看见了呀，他们多可怜啊！
0: 算了，当我没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哎，秋华，说好了啊！说好什么了？有案子了，带我一个呗。
3: 带你什么一个呀？就是你之前说那案子，但是办不成了，留给别人了。
1: 哦，离婚啊！我还以为杀人案什么的。
0: 哎，你那个窗台上有2包零食，过期了，别吃了，扔了。
1: 哦，好。
4: 二位律师啊。 这件事儿谁也赖不了，都赖我自己。当时一犹豫，就没跟二位合作成功。我原来可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公司的时候，几个亿的项目，开一个会也就一两个小时，问题解决了。你看我现在，不管是做人还做事，总是瞻前顾后，犹犹豫豫，犹豫不决，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都是被你的女人给逼的。

0: 魏总，真的听完您说完以后啊，特别理解哈，特理解。但魏总啊，我觉得咱这过去的事儿咱也先不提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给您介绍这个人啊，绝对能不辱使命，打败老韩。
1: 打败？
0: 哦，嗨。您看看，我们这就是律师之间的这种专业名词，通俗点说，那就是打赢这场官司。
1: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那如果说真的用了这个律师的话，那你们俩国旅这个代理思路，我能给他看吗？
0: 怎么不能呢？如果人家看了以后觉得可采用，那尽管用嘛。因为这个案子，说实话，我们也不代理了，留在手里也没用。赠人玫瑰嘛。手留余香嘛，何乐而不为呢？
1: 谢谢谢谢，谢谢二位啊。那二位你们得收多少那个咨询费呢？
0: 哎，提什么钱呀，魏总，提前生分了、
2: 啊。那不行，不管多少钱，我必须得给。
0: 这是咱们的缘分，主要咱们就是为了打败了那个打赢这场官司才是最重要的。嗯，
1: 谢谢谢谢二位，来，我先把茶给二位斟。
0: 感谢感谢感谢，哎，
1: 续点茶。对了，我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二位说，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
0: 您说，您说。
1: 正好呢，我有个生意上的伙伴，他现在有个案子想找律师，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啊，
0: 那是什么案子呢？
1: 他跟我说是一个专利案，你们俩以前办过吗？
0: 那太巧了，我们俩现在手头上正好是代理着一个专利案的。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可算是找对人了，只不过呢，这个案子呢标的不是很大，也就大概几百万而已。我刚才本来就想跟二位说，但我怕你们俩觉得这个标的太小。
0: 对对对，魏总，这主要还是给谢谢您，魏总。您看您给我们就是介绍案子嘛，但是您看那个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和对方也能够见一下，看看合不合适做。如果合适做呢，我们就接。
1: 哎呀，陆律师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们就接呗，他专门嘱咐我说，你一定让我帮忙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你说你们俩这么帮我，
0: 魏总，这个越是这样哈，我们越要对得起别人对我们的信任。那我们作为律师呢，我们首先得看一下这个案情，然后再看看自己有没有把握来接。这第一呢，我们得对得起人家当事人；最重要的，我们是得对得起魏总您对我们这份信任，是不是？
1: 真好。这天底下所有的律师，能像你们俩这样就好。
0: 那个，哎，怎么还没到呢？这，要不然我去门口去迎一下去吧。
1: 没事，可能路上有点堵车。
0: 是，哎哎，对了，秋绿，正好忘了一件事儿，你也出来，我们说一下。哎啊，魏总，您先喝着啊。
1: 好好好，
0: 哎，您先喝着。
3: 大小姐
0: 啊，
3: 以后关于钱的事儿您就免开尊口，我来说好吧。你的钱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吗？他刚才给钱你为什么不要啊？
0: 哎呦，我忘了，我刚才就想着怎么对付老韩来着。哎，不是，不过你看这不是这回报就显现出来了吗？哎，专利啊，秋花，你赶紧掐我，是不是真的？哎呦，真掐呀，疼。
3: 专利案是真的，但是咱们打得了吗？真能吹牛。
0: 不是什么案子不是人办的呀，咱们不会咱可以学。哎，他刚才可说了几百万，那二百万也是几百万，那九百万你也是。
3: 行行行，你先别算了，你一算准跑。
0: 不是
3: 你叫我出来就这事儿
0: 啊？不是，我主要继续在里面坐着，我怕我那小人诈富的嘴脸就显现出来了。我给出来出来稳定一下我自己。
3: 你是挺小人诈富，但是你也得先诈富了才行啊。
0: 不是，我先过过心瘾。陈无良来了啊！
4: 包给我，稍等我一会儿啊，半个小时。
0: 恶心！
4: 罗律师，
0: 不是你怎么才来呀？
4: 这没迟到啊！哎，我想过了啊，我虽然爱财吧，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哎呦，陈无良，你就别玷污“君子”二字了，行吗？
4: 那就小人爱财，小人也取之有道啊。啊，如果我接这案子啊，你就是中间人，我就给你提成，不管我赚多少钱，15%。毕竟嘛，

0: 有些人还得还新车的贷款嘛。
1: 我就特别佩服你，能把这律师的职业做得跟个生意人似的。但是你看我长得像前客吗？
0: 哎呦，罗律师，用不用这么清高啊？
2: 我是你的话呀，15不行，20。
1: 20不干，30。
0: 哦，30那我走人不接了。
1: 哎，20也行。
0: 不是，那么好说话呀？
1: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主要呢，就这钱，我宁可不赚。我也想去欣赏一下这个狗咬狗啊！哎，秋华，
0: 哟，秋律，
1: 20行吗？
0: 好久不见啊！
1: 请吧。
0: 嗯。
1: 对不起，魏总。
3: 哎，来来来，
1: 哎，介绍一下陈律师。
3: 哦，
1: 哎，
3: 你好，
1: 魏总，
3: 陈律师。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你先下去吧。自己来啊，谢谢。
1: 啊，魏总，这个陈律师这边哈，您大伙放心。嗯，在拼这个那个专业度上面呢，那绝对是不亚于韩律师的。
3: 您推荐的人肯定是没错。
1: 不是之前也跟您说了吗？为什么我跟邱律师没能接成您这个案子呀？那不就是被小人给算计了？所以您现在啊，需要的不是一个好人。哎，您需要的是一个比韩律师更，有手段的人，那陈律师绝对是够资格的。
4: 魏先生，本名陈硕，
3: 啊。
1: 您想要您对面那可是韩律师啊，您就给找一个比韩律师更无良的律师，啊，那用不用呢？魏总，您自己做个判断。但是我的建议是，您用。那邱律师，那我们就先走吧。好，陈硕啊。
4: 对。
1: 我得提醒你啊，这你把你那个聪明才智啊用在那个该用的地方上面啊，别用在这个别的地儿啊。
0: 你放心吧，你都说我专业了。
3: 再见再见。
1: 您坐您坐。
0: 拜拜，罗律师。
1: 您坐您坐。
3: 陈律师。来来。
0: 哎，
3: 坐，陈律师。
0: 直奔主题吧。
3: 好。这是所有的材料都在里面。
1: 哟，就这么干等着呀？这我也是佩服这陈无良这品味了哈，还行，这女孩长得还行。忘了正事儿了，
5: 怎么了？
1: 忘了管魏总要他那朋友电话了。
5: 哦，
1: 等会儿，算了，矜持一点，我明天再要。走。
3: 这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件事儿。陈律师，那您看这案子，咱们应该怎么打呀？
0: 打撤销，这不是一直您都遭受着威胁吗？所以那协议呢，肯定不是您真实意图想表达的。
3: 陈律师，您的眼光可真是非同一般啊，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什么意思啊？
3: 我说您刚才这个思路和罗律师他们的思路是一样的。
0: 啊。他们两个一样，
3: 对，
0: 他俩一样，那我得换思路了。我不能跟两个年轻律师的思路一样，不是一般见识了吗？
3: 不是，陈律师，我不这意思，我不是说您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是说英雄所见略同。况且刚才这个思路是您自己提出来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是唯一有可能成功的一个思路，要不然咱们就按这个思路打了。
0: 我想想
3: 啊，
0: 是这样，这案子呢，其实挺有难度的，啊，这也不是说没有完全翻盘的这种可能，啊，如果您委托我，咱现在就得把这代理协议给签了。
3: 行啊，可以签。
0: 好，
3: 那您看咱们这个协议怎么签呢？
0: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我觉得最好，咱们是分两步走啊。如果现在咱只是打你的这个离婚之诉，肯定是对你不利的
3: 啊。
0: 咱得先把那个股权转让协议那先打掉，然后咱们再打离婚析产，啊，这样对你是最有利的。那这么算下来呢，一个案子它就变成了两个，这两个案子咱得同时签掉它，啊，头一个我给你20万，第二个咱们按标的。
3: 那陈律师。

0: 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两个协议咱们能不能分开签？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第一个您打赢了，第二个我肯定是再全权委托您继续打。
2: 不行，真不行。如果这样的话，魏总不好意思，您请别人吧。说实话啊，这头一个呢20万，其实我相当于是免费赠送的。我看中的是下一个，所以这第二个案子，我跟您一定不会客气的，您也多理解一下。
0: 行，那咱们就签吧。
2: 哎，好，好，好，好，好。
3: 对了，我这儿有一个那个邱律师和罗律师他们写的一个
0: 思路，而且我也征求过他们同意，要不然您作为一个参考，您看。
2: 不用，不用啊，所有的思路全都在这儿呢。
0: 没关系，如果说您闲下来就看看，有用您就用，没用您就扔了，您就拿着吧。
2: 成，我拿着。
0: 好嘞
2: ，OK， 合同。
4: 婷婷，喜欢什么礼物跟哥说，哥签一大单。
5: 签多大单啊？给我看看。
4: 保密。

0: 咱们去吃点宵夜吧。陈硕，
1: 嗯，
0: 我饿了。
1: 你想吃什么？网上开就得了。
0: 那你呢？
1: 啊，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2: 那我们家那个兰兰呀，真是让我头疼。你说她跟这周老板这事儿，
0: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为难，都是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 我觉得如果周老板愿意用钱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兰兰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那你说，这兰兰万一人对周老板是真心的呢？那这周老板就拿钱把她撵走了。这不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吗？
0: 你觉得如果周老板要是没钱，这个兰兰会这么伤感着？你相信我，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2: 嗯，哎，没准就好长那样的。哼。喂，你好，
3: 哪位？
1: 陈硕。
2: 是你啊？
1: 不是，你怎么回事，龙英子？咱认识这么久，你不存我电话合适吗？
2: 我存一个无良律师的电话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声谢谢啊，给我介绍了一肥活。
3: 不用谢啊，
2: 我只是想坐山观虎斗，看一个坏蛋如何搞死另外一个坏蛋。
1: 行行，哎，那个你给魏同仁写的那个代理思路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写的还行吧。要不什么时候找空咱见一面，当面交流一下？
2: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就我觉得你的那个坏心眼已经够使了，
3: 不需要常委指导。还有啊，你以后
2: 别老打电话骚扰我啊！再见。
1: 哎，等，我就告诉你，我跟魏同仁签了。
3: 你签就签了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跟你没关系呢？你不是有提成吗？我告诉你签多少啊？20万。
2: 什么？不可能！就你这种钱串子，逮着魏总这样的人，就20万就搞定了。
1: 哎，还真就签了20万，但呢，是一起签了两个案。这第一个吧，啊，因为你要拿20%提成，我是故意签的这么少啊。至于第二个吧，哎，数额保密。
2: 天哪，哎呦，哎，您就是为了少给我们点这中间费，就把这个案子拆分了。陈无良，那这老韩真不是你的对手。
3: 不过你已经承认了，你把这案子拆分了。那我告诉你啊，
2: 这两案子都算我们给你介绍的，所以到时候第二案子不管你收多少钱，那你也得分我们的。
1: 那就得再聊聊了啊，不能现在答应你。谢谢啊，我挂了。那有点意思，人更有意思。嗯，
2: 哎，你说我是不是最近水逆啊？我怎么老碰这种厚颜无耻的人？

0: 你都想象不到，他就为了少给咱俩提成，他就只管那魏老板要了20万。
1: 你刚才不还是说签不签跟你没关系？
0: 我那不是想显着自己高风亮节吗？再者说了，我也真没想要他钱。
1: 为什么不要？怕犯纪律啊？
0: 我就是觉得，起步做律师吧，别一开始就奔着钱去。特拉，对不起啊，我这应该事先先跟你商量一下，毕竟你现在对钱的需要也非常迫切。
1: 我是对钱挺迫切的，但是一个债务缠身的人应该比我更迫切。既然你都能做到，哪怕迫切也能放弃眼前的利益，那我也能变得不那么迫切。
0: 谢谢你，秋华。其实我做这行吧，也是被逼的。但是入了这行呢，就又看到像老韩那种那么不体面的律师，我就在想，我可能未来不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特别成功的律师，但我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体面的律师。
2: 为了体面，
0: 哎，走一个。

0: 来坐。来，你喝点什么？
1: 你找我有事儿？
0: 啊，那个，我刚才啊，挑了两本书，我觉得挺好的，我送给你，对你这个学习上有用。
1: 姐，你找我来就为了书啊？
0: 兰兰，这个周老板啊，我觉得他根本不可能会因为你跟他妻子离婚的，啊，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是很对不住你，所以他就想着，在经济上对你有所补偿。你觉得他这个想法你能接受吗？
1: 不想为了我离婚，当初为什么勾引我？他想白玩吗？姐，你跟他说，我不要钱，我就要他这个人。
0: 我也是觉得他做的不对，而他自己也承认，我去见他的时候也说他了，所以他才说要做一个经济的补偿。
1: 什么经济补偿？把我当卖身的？
0: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但很显然他不值得你托付。第一，他有家庭；再者，我觉得他对你不是真心的。事实上，这钱不是我跟他提出来的，是他自己主动说要跟你拿钱做个了断。所以我希望你就不要在周老板身上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感情了。
1: 行，那他打算给我多少？
0: 他反正就是他最后说定的是说要给你50万，
1: 我要1000万。
0: 兰兰，你是认真的吗？这两个数之间差的也太多了。
1: 我真心的。姐，你觉得我的青春就这么不值钱吗？
0: 不是，我觉得青春就不应该和值钱画上绝对等。不是，我觉得不觉得不重要，是他能不能给你，他答不答应这事儿很重要。
1: 他不答应，他就娶我。

0: 我现在也是成年人了，以后我跟他的事儿，姐你不用管。兰兰，
1: 你自己也说你自己是成年人了，那你就应该好自为之。我是觉得你原来帮过我，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出事儿了，我也想帮帮你。

0: 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就不管了，我也管不了。其实，你就自己处理吧，好吗？
1: 好，建议不用管。
0: 那个，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
1: 不用了，我最近上课，我也没干活，学费不也是姐你出的？以后工资不用给了。
0: 不行，咱们之前说好的。嗯，
1: 没别的事儿，姐我走了。

0: 他不想再让我管这件事儿，您也好自为之吧。
1: 那他想干什么呀？
2: 他不想这么简单的和您做了断，您最好是做点准备。
1: 不想断好呀，我也不想断呢，接着玩呗。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
3: 妹妹啊，这事儿你甭管了啊，来，甭管了。

0: 英子，哎，忙呢。
1: 啊，哎，我正好买了点这个专恋爱的书，咱们有的忙啊。
0: 哦，你能帮我忙吗？
1: 你说，
0: 今天轮到我接待法律咨询，但是我有点不舒服。嗯，那个当事人还在会客室，你能帮我去跟他谈谈吗？
1: 你怎么了？需不需要休息？
0: 嗯，没事，我喝点水就行。
1: 行，我去，
0: 我去休息吧。
1: 啊，嗯，那去了。

0: 您好，
1: 您好，
0: 你是刚才咨询邱律师是吧？您姓？邱律师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来带他。我姓罗，你叫我罗律师就行。你怎么称呼？
1: 我姓郭，叫郭玉。
0: 嗯，那你今天来是有什么法律上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吗？
1: 我想咨询，我想。

0: 其实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哈。其实如果你要是没有想好，可以等想好了然后再来也可以。
1: 我在伟达集团工作，伟达集团您知道吧？老板是杨伟达。
0: 伟达集团我不太清楚，但是那个杨伟达是不是有网上的一个名人呀？当年的青年领袖，然后年纪轻轻创业，然后经常资助贫困山区的学生、失学儿童，到处做报告，是那个人吗？
1: 是他。嗯，我是他助理。哎呦，
0: 那你很幸运啊。
1: 是吗？开始我也是这么觉着的。他成功以后，不忘反哺社会，成立了好几个基金，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资助女大学生读书的。事实上，我也是靠着这个基金的帮助读的大学。农村孩子不好找工作，毕了业以后找不着工作，我就给杨总写了信，然后我就这么被公司录用了，到他身边工作的。
0: 哦，是吗？那他这人挺不错的。
1: 不错吗？他不错吗？开始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2: 你怎么了？

0: 桂月，你还好吗？要有什么事儿可以慢慢说。
1: 他骚扰我。
0: 嗯？
1: 我不该说的，毕竟他是对我有恩的人。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你别激动，你说说，你觉得他是怎么骚扰你的？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在他身边工作开始，我就觉着他对我特别的好。可是后来我就觉着不大对了，他经常给我发一些暧昧的话。
2: 是什么暧昧的话？你能具体的说一点吗？
1: 比如他劝我开放点儿，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是不是处女。
2: 那这是有点不太妥当。
1: 还问我内衣尺寸、颜色。
2: 稍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你说的是这个人吗？
1: 是他。
2: 这个上面说这是他太太，你见过吗？
1: 是他太太，他是我们公司的副董事长，还很能干呢。事实上，公司的家他太太当了大半。
2: 桂月，那个我可能比你早工作几年哈，就以我的观察，就这社会上吧，有一类这种成功男士啊，就他们特别爱在年轻女孩面前占一些口头上的便宜，就来显示他这种社会上的这种优越感。但是当你感觉到被冒犯的时候呢，他马上又会说，哎，他这是在开玩笑啊，不是恶意啊。就是
1: 那把手伸到衣服里面也算开玩笑吗？

0: 而且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在办公室看那种录像。有时候我去给他送文件，碰上了，他就拉我一块儿看。这种时候，他的手就不老实。开始是拍我屁股，捏我大腿。我劝我自己是想多了，可是后来他越来越得寸进尺。只要是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对我动手动脚，抱我，亲我。
1: 韩主任，你干嘛呀？
2: 今天晚上去开房怎么样？
3: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0: 我在公司工作快一年了，这种差不多也有大半年了。
3: 大半年了？那你怎么才来呀？
0: 我之前实在不知道找谁，现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昨天他让我订票，他要出差，这一次他要带上我，我实在是害怕在途中会发生点什么，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去找谁。
1: 那郭玉，你今天来的意思是说你是想在法律上咨询一个意见呢，还是说你希望打官司？
0: 我也不知道，我是在京北也没有个亲朋好友，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跟家里人说，所以我想来想去就来这儿了。
1: 郭玉，我是律师，所以作为律师我只看证据啊。我现在所说的一切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为前提。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杨伟达杨先生这种行为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性骚扰。

0: 那如果你手上有充分的证据的话，那他可能涉嫌猥亵罪。
1: 可是他对我动手动脚，我没有什么证据啊。
0: 那性骚扰这方面，
1: 我有他给我发的信息，
0: 你能给我看一看吗？啊，你先喝点水。这含义不明确，这可以做各种解释的。如果以现在这个为证据来告他性骚扰的话，肯定是不够的。
1: 那这怎么办呀？他做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当着别人的面做呀。哎，
0: 这就是职场性骚扰的面临的一种困境了。因为第一呢，他就举证比较困难。如果你没有留有当时的这种文字啊录像啊或者是录音的话，就很难去证明他的这种行为。第二就是参考之前的类似案件，多数都是以赔礼道歉就了事儿了。第三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受害者最后受到的这种损失可能还会比加害者要大。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罗律师，您的意思是让我就忍着算了，是吗？
0: 哦，那不，我不可能，我没有那个意思。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这样，郭宇，要不然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我出去一趟，我马上就回来，好吗？你等一会儿我啊。

0: 快说啊！
1: 你帮我个忙呗。
2: 什么事儿？
1: 帮我查查，在网上，咱们国家在法律上对制裁性骚扰是怎么规定的？
2: 性骚扰啊，不用查，几乎没什么办法。
1: 那你也帮我查查，沾边都查。谢了，我急用。
3: 哎，是不是有案子？
1: 你先帮我查查吧，我在咨询室呢。啊。
3: 哦，好。
4: 前后语述，他说我写的像小作文，啊，就是原话，他跟我说的，就是你写的这个让法律觉得你有表演成分。
1: 哎，田绿，就是啊，秋绿你看见了吗？
5: 秋绿好像去档案室了吧？
1: 啊，多谢啊。
4: 啊，然后让我回来吧。

0: 韩主任，你别这样。你跟谁说话呢？哦，是觉得自己傍上了。哎，
1: 方律师。哦，好的。嗯。啊，秋华，那个方律师叫咱们过去的。
2: 会客室那女孩走了，还没呢，没事，你交给我吧。进来，方律，来，英子，坐。你和民商银行那个案子啊，情况有些不妙啊。
1: 怎么了？刚刚接到法院的通知。
2: 下周就要进行证据交换，也就是说，这个案子要开庭了。民商银行那个律师陈硕没起什么好作用，银行案在离婚案以前开庭，并形成判决已成定局，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我今天喊你来呢。

0: 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要不要向公安举报刘明诈骗？这可是你保住房子的最后机会了。
1: 如果报案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公安可能立案，也可能不立案，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案。

0: 踪啊，还有住址啊，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公安把他追回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都到这一步了，你对他还抱有幻想啊？
1: 不是，我总觉得这里面会有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所以在没弄清楚之前，我对他也下不去狠手。
0: 哎呀，女人呢？行吧，就这事儿。秋华，一会儿你留下，马上开庭了，咱俩好好准备一下。
2: 好。嗯，
1: 对了，方律，那个，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0: 你说什么事？
1: 咨询室刚才来了一个女孩，现在还在呢。她在职场上受到他们老板的性骚扰，然后来咨询法律意见。
0: 她是想打官司吗？
1: 不知道，她也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问谁。
0: 作为律师呢，不能挑唆，你就把法律上的有关规定、法规，你就给她解答了，就算完成她的咨询。既然他来咨询我们，我们就从保护他最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吧，何为上吧。具体怎么说，你自己决定。
1: 明白了，那方律，我先过去。
0: 行。
3: 京北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一项草案，那里边有具体的规定。按照那个规定，杨伟达对你的行为绝对可以定义为性骚扰。再说，从名誉权出发，《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诽谤、侮辱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公民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4: 夏律师，出来一下，我有话说。我给你稍等。
3: 怎么了？
4: 你来干嘛呀？
3: 不是你叫我帮着查查法律法规吗？
4: 行，你呢就接着回去打你游戏吧。啊，
3: 不是你这什么话呀？我说的不对吗？我是来解答疑问的呀。
4: 现在是我在值班，等轮到你的时候你可以再来，好吗？啊，谢谢你给我查法律。啊，
3: 哎，罗英子，我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叫我复印机，所有的法律法条只要看一遍，全都印在了这儿。以后你要查什么，直接问我就行，我都不用看书。
4: 行，好的。
3: 那个，这个案子我们一块打呀。
4: 哪有什么案子呀，姑奶奶，你得赶紧回去。
3: 性骚扰。
4: 你快回去吧，我忙着呢啊。哎，
3: 郭律师。
4: 哎，你坐，郭律。你这个水都凉了吧？来，我给你换一杯啊。
5: 郭律师。您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犹豫了多久，要不是因为要跟他出差，我也不会来这儿的。我总觉着自己是在恩将仇报，要不是因为杨总的基金会，我可能还在农村干活，说不定人家嫁人生孩子。
1: 郭玉，你千万别这么想，就算是他们基金会资助了你上大学，但是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你，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他做错了。但是郭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有一个法律上的术语叫谁主张谁举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主张他性骚扰了你，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5: 我手机短信就是证据啊。
1: 我知道，我也看了，但是这个短信的证明力在法庭上是很薄弱的，他可以做多种解释，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告他性骚扰了你，那你就要拿出更确凿的证据。
5: 他这有什么证据啊？他做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当着别人面做呀。
1: 所以就以现有的证据来看，如果真的走到诉讼阶段，在庭审上是很难被认定的。
5: 可是他明明发生过呀。
1: 郭玉，惹不起咱躲得起。老家那边好找工作吗？
5: 罗律师，您是京北人吗？
1: 我不是，我是山东人。
5: 那您为什么不回山东工作呢？
1: 对不起啊，郭玉，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要不就当我没说吧。
5: 那他现在让我帮他订票，后天要出差，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1: 要不你去趟医院，开一个假条，咱先躲过这一回再说呢。

0: 那行吧，谢谢您，罗律师。那我先走，咨询费在哪儿交？
1: 别客气了，就当咱们是私人对话吧，这一次就免费了。
0: 不用，咨询费我还交得起。那我问问前台吧。

0: 哎，小张，你好，哎，黄女士，你好，里面请。就在里面。
1: 好的。
2: 刚才啊，觉得聊挺好的，
0: 是吗？
2: 就是价钱有点贵。
0: 但是那小张刚才跟我说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挺有道理的。
2: 是啊，
0: 有头有绪的。但是这案子他们能接？
2: 那我们要找他们吗？
0: 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吧。

0: 那女孩呢？走了。你怎么答复她的？能怎么答复呀？也不能劝她打官司，就安慰几句呗。劝她要不就换个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呗。真是一个好建议，居然劝她回老家。
1: 不好了不好了，有个女孩在楼梯间摔了，快去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啊！
0: 罗英子，这案子我一定跟你一起干。
1: 大小姐，哪个案子呀？哪案子你介绍介绍给我，我也想挣点钱。
0: 不是刚刚那性骚扰案吗？什么就性骚扰呀？人家就是来咨询一下，你不是把那个法律规定也告诉人家了吗？人问完人就走了。
2: 不是，他要让人骚扰就这么算了？
0: 啊，那你说能怎么办？
1: 这他怎么这么没出息呢？
0: 咱们别来何不食肉糜行吗？算了算了。
3: 他又不懂事儿，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着了，大家都散了。
4: 邱律师，刘律师，刚才你俩在接待室接待的女孩，她摔倒了。啊？
3: 摔哪儿了？
4: 不好意思，让你看。
5: 过一下，过一下。
4: 哎呦，坤玉，你没事吧？
3: 坤玉，
4: 没事吧？坤玉还能动吗？
3: 不行，
4: 我摸一下。
3: 不行，不行，快
4: 叫救护车。
6: 不不不，我没钱，
0: 你就不要管了。来，咱们送医院去。哎，
4: 过来。哎，
0: 下次你就别添乱了。哎，喂，120吗？我们
4: 这有人摔倒了。
0: 你这个片子呀，我看过了，脚踝骨的摔裂了，没什么大事儿，出院观察观察啊。
4: 嗯，谢谢您。
0: 谢谢您哈。
4: 沈氏家属来说，费小姐，
7: 护士我不住院。
0: 没事。
1: 我来，谢谢您哈。好，罗律师，我真的不住院。
0: 郭玉，你啊，就好好躺着，听医生的，先躲过两天再回家。罗律师，我真的不住院。哎，
1: 我就回家就行了。
0: 你别动了，你现在这样，你把这……
1: 还是我去交住院费吧。刚刚我去交过诊疗费，我知道在哪儿交。郭玉，你就好好躺着，既然你委托了我们，你就是我们当事人，我们肯定会对你负责的。
0: 哎，夏叔，夏叔，你等一下，你就躺。
1: 你先别着急。
0: 职场规矩，你知道吧？嗯。

0: 什么规矩？郭玉这边呢，别说现在还不算是个案子，就算将来算是个案子，也是我跟罗律自己的案子，跟你没关系。这个住院费呢，你也别张罗了，我们自己来吧。你快回去吧，这儿有我跟罗律呢啊。秋华，
1: 我不是想抢你们的案子，我是想和你们一块儿打。
0: 我知道，但是我们暂时不缺人手，现在。
1: 那这样吧，郭玉的代理费我出了，你带着我一块儿打吧。
0: 玩呢，花钱玩呢，打游戏呢。法院门口有的是打不起的官司的，你随便去挑一个就行啊。你快去忙你的吧。
1: 那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我随时喊你。
1: 啊，
0: 忙去吧。

0: 你把他轰走了？
1: 啊，
0: 你说你非招他干嘛？
1: 哎呀，我就是郭玉的事儿一着急，我就说让他帮着查一个法律规定，不是说他是什么法律叔复读机吗？没想到把他给勾过来了。
0: 这住院费挺贵的，
1: 怎么办？能怎么办？咱交去呗。郭玉，你现在行动不便，有人照顾你吗？
2: 我可以的。罗律师，我加您个微信吧，我把诊疗费给您。
1: 这些钱？
2: 这些钱我还是有的。我就加您个微信吧，我把钱转给您。

0: 谢谢你啊，罗律师。那我们就先走了。嗯，这几天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给我发微信，别客气。谢谢你。
1: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你真有证据，就算是我们能给你告赢这场官司，又能怎样？依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来说，情节最严重的，也就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和500元以下的罚款。且不说杨伟达能受到这样的处罚有多难，就算是真走到那一步了，你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吗？你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你离开伟达集团，你还能不能找到工作？

0: 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大学生遇到这种事儿，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解决。
1: 这种事儿呢，别说人家媒体打官司的事儿，就算是提了，作为律师，你也要往稀松的方向去引导。关键是啊，这种性骚扰的案子没法打，就算打赢了，也没有什么结果。受害者往往会受到二次伤害。

0: 我出去会见当事人，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好吗？
1: 韩主任，先别走。嗯。有件事儿我通知您一下，我要单干了，和罗云子搭档。

0: 有件事我通知您一下，我要单干了，和罗英子搭档。
1: 不要了，我一会儿就把卷宗拿走了。你想什么呢？这三个是我最赚钱的案子，你想拿走，谁给你这么大口气？
0: 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你跟了我，我的案子咱们俩一起做，咱们就可以夫唱妇随。你居然跟我露馅，你想干什么？我只要我的案子，
2: 协议虽然都是你签的，可活都是我干的。
0: 这是我的劳动成果，秋华，你就是一个白眼狼。如果没有我，就凭你，你怎么进大所？怎么会有案子？怎么能转职业？你居然给我露馅，想干什么？想公开？
2: 我吗？好，随便，去告啊！我只想要那三个案子。
0: 我跟人家签的代理协议，你怎么拿走啊？我和罗英子来办，代理费分你30%。做梦！有本事你去告我！
2: 真把您搞，您承受不起的。

这三个案子我就拿走了。哦，对了，梁律跳槽了，他的办公室以后就归我和罗英子了，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来您这儿上班了。

0: 拿。
1: 燕子
2: 啊，
1: 以后咱们不在这儿办公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什么事儿。你看那屋，梁律跳槽了，以后那屋就归咱俩。
2: 能成吗？我跟老韩打过招呼，
1: 走去看看。
3: 哎，我说可以，我说，哎，不错啊，哎，这电脑也是咱们的，
2: 嗯，
3: 行，这电视也是咱们的，
2: 当然了，
3: 可以。朝东，你知道朝东意味着什么吗？
1: 发财，
3: 有点意思。
1: 意味着你要跟我单干。
3: 这三个案子是我从他那儿拿出来的，每一个案值都在百万上下。
4: 不是，这上面签的他的名儿啊，他怎么？
3: 他不肯不行啊，而且这上面也签的我的名字。我跟他说了，这三个案子我要拿出来打，代理费分他30%。你跟我一起啊。
4: 我算了，我看他的名儿我就嫌恶心。哎，对了，那个魏总打电话过来了，他说啊，让咱们跟他朋友。说让咱们和他朋友约着见面，咱自己有案子了。我去把我东西拿进来。
3: 嗯。

0: 怎么了？这是被开除了？
1: 说什么呢？人家罗律现在有自己的办公室了，正搬着呢。
0: 办公室？
1: 嗯，那个。
0: 升职了？我帮帮你吧，海鸥。
1: 不用，我自己能行。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哪知道啊？你那么好奇，怎么不自己去问主任？
2: 我放在那个框框。
3: 这个？
2: 啊，就那边。
3: 行。这总算也是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吧？
2: 怎么单独呢？这不还有我呢吗？
4: 早晚也把你给踢出去。
5: 哇，有新办公室了！哎，给你们带吃的了。
3: 你这又是干什么呀？
5: 还挺好的，刘英子啊，我也搬过来一起呗。
3: 姑奶奶了，我叫你姑奶奶行吗？啊？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然后你看我们这办公室有转身的地方吗？您一合伙人那么大一办公室，你跟我们这儿挤着干什么呀？
5: 我一个人太无聊了，我想跟你们一起嘛。
3: 啊，无聊啊？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5: 什么？
0: 来，我跟你说啊，你呢，给你爸打个电话，然后呢，让他给你雇一阿姨陪你玩。哦，去吧。
5: 啊，不是，那个案子。
3: 什么案子？没有。
2: 你看吧，都是你惹出来的好事。
0: 来，
2: 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3: 你啊，你这个对人家相夫这个偏见有点太明显了啊。
2: 我对他没有偏见，只是单纯的不喜欢。
3: 嗨，人家只不过就是有个好背景，心眼儿还是不坏的。喂，桂玉，啊，怎么样？
6: 你脚好点了吗？
7: 罗律师，我求您帮我个忙行吗？
3: 什么事儿？你说。
7: 就是万一我们单位派人去你们那儿问，你们能不能说我是因为老家房屋拆迁的事情去咨询的，可以吗？
3: 可你只是来做法律咨询，你为什么那么怕人呢？
7: 不是，杨总听说我是在你们那儿摔的，好像有点怀疑了。他今天过来，话里话外就打听我是去干什么的。
8: 我怕他万一知道了。罗律师，
7: 求您帮我这个忙吧，我真的不能丢了这份工作。
3: 哦，好吧。
2: 桂玉怎么了？
3: 奇奇怪怪的。哎，你说，他明明就是受害者，却把自己弄得跟贼似的，不敢说不敢动，生怕被人抓着。咱们抓紧时间吧，啊，做好准备。那个魏总啊，约好了，周三和他那朋友见面，咱们要在这之前做出一套思路来。嗯。喂，您好。哦，我是，您是，啊，郭玉啊。啊，他来过。是咨询房屋拆迁的事儿。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哦，那你们公司对员工？

0: 公还挺关心哈。好的好的，再见。
1: 杨伟达公司的人吧？
0: 一女的，不聊他们，翻篇了。哎，这个，魏总那朋友董先生，案件的基本情况，我看了，案值也不算少了。要按标记算的话，代理费怎么也得几十万。你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0: 你是不是因为我劝郭玉别打官司？可你明明知道这案子没法打。
1: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0: 我太理解这个郭宇了，自己被人欺负了却像做贼一样。可你让他怎么办呢？一个人来到京北打拼，没资源，没背景，没后台。你可能会觉得来到大城市闯荡的人人人都没资源，没背景，没后台，可还是不一样的。你被官司缠成这样，你还敢贷款买车，还敢美容，还敢活得这么潇洒从容，换了我打死也不敢。你知道我们之间差了什么吗？安全感。不管你在外面遭受了什么，不管你落到什么境地，你都知道你是安全的。可我们不行，我们身后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我们得不到任何的支援，身上还背负着那么多人的期待，我们不敢有任何的闪失。一个失手，不光连自己，整个一大家子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不管我们在外面遭受了什么，你都不敢跟他们说。你劝郭宇让他回老家，确实比在这儿能活得更舒服、更简单一些。但难道我们就不配有梦想？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0: 也是，要换我，我也得这么劝他。我只是说一个很可悲的现实。
1: 现实没那么可悲，起码你就没那么可悲。
0: 没准我比他还可悲呢。

0: 你好，我是罗英子。
1: 哦，罗律师。
0: 我姓邱。
1: 邱律师，快来，请坐，请坐，请坐。
0: 好。
2: 哎呀，辛苦你们俩了。
0: 没关系。
2: 这老魏呢，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是他向我极力的推荐你们。你们发过来这个代理思路呢，我也看了，很好，很有见地，很有想法。我们公司的法务跟你们比起来，那不仅仅是业务水平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们这种负责任的精神，让我很欣赏。
0: 谢谢。
2: 但是呢，想必你们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凡是有重大事务，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定。不过你们也放心啊，我会尽快的把你们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相关材料提交给董事会。
3: 只要董事会通过，
2: 我马上就跟你们签合同。同时呢，我还有个想法，这次不仅仅是这个案件的问题，同时我也准备把我们的法务交给你们来打理，怎么样？
0: 没问题，董先生。
2: 好。
0: 那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

0: 跟楚先生讨论一下。
1: 好，来来来。
2: 像他们这样的公司，一年的顾问费起码怎么也给几十万吧？有了这几十万，咱俩以后温饱就不成问题了。再接案子，那就是奔着致富的路去了。你抿嘴笑是几个意思啊？
0: 我是佩服你，什么时候都能做美梦。为什么我遇到事儿就会往坏处想呀？而且最后还都应验了。
2: 墨菲定律说的就是你这回事儿啊！以后你也做做美梦，会实现的。
0: 美梦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2: 那怎么，做美梦还得付钱啊？哎，你就不能给自己一点积极的心理暗示吗？
0: 别说我了。对了，方律师让我劝劝你，让你考虑一下刑事报案的事儿。如果官司一输再输，他压力也挺大的。看来你们是真爱过呀。
2: 真爱过吗？自从他突然跑了，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自己弄不清楚了。哎，但秋华，你想想，在这件事儿上，温丽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如果我告了刘明，就会打草惊蛇，温丽一定会立刻想办法脱身。放过他，那我是最不甘心的。
0: 但我觉得你也得替方丽红想想，他在你身上连输两个官司，他对你会不满的。
2: 不，墨菲定律，我不会输那么多官司的。方丽红一定会对我很满意，很满意。

0: 来，把包给我。哎，你腿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来上班呢？哎，不上班没人发工资啊。老板在吗？不是出差了吗？还没回来呢。一会儿有几个客户可能出去开个会，如果晚回来的话，你提醒我记得打下卡。
1: 哦，知道了，去吧。
2: 郭月，田总让你来了，去他办公室一趟。田总找我，嗯，他在办公室等你。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嗯，田总，您找我。嗯，对的。 行，那咱们就先这样。嗯，我这儿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好，嗯，回见啊。对，哎，坐坐坐坐坐，还疼吗？
1: 不疼。 我的朋友给我拿了新茶，我很喜欢喝。哎，你尝尝，看你喜不喜欢。
2: 谢谢田总。
1: 没事。
2: 怎么会摔了呢？哦，我听说是在律师事务所门口摔了一跤，你怎么会去找律师啊？嗯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粤 BA 淘汰赛今晚打响，赛制升级，文旅体验换新。志向未来今天播出，深圳龙岗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 ，AI 加政务打造湾区智慧治理新标杆。
0: 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截至2025年底，全省民营经济主体达1939.92万户。要让这些企业在广东不断扎根生长，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土壤。一年来，广东各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全过程，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工业园里，这家主营装备制造的科技企业受下游货款长期拖欠影响，资金链断裂，被20余家上游供应商起诉至三水法院。因无力偿还1630多万元的欠款，企业账户冻结，设备查封，生产近乎停摆。
3: 当时

0: 24年底，我们客户那边的回款不是很及时，我们也要发工资、租金那些，供应商那个欠款也要付，一时之间那资金周转不过来。
1: 这种因市场变化导致的企业之间背靠背纠纷状况，在行业内并不少见。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欠款企业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口碑也一直良好，如果因此关停，不仅欠款拿不回来，员工也面临失业。如何找到资金盘活这一池死水，成了破局的关键。法官一面帮助企业寻找新的投资方，一面梳理债务方案，依法追偿外部欠款。然而，新的投资方对资金安全、股权变更等问题仍有顾虑。
2: 公司它不行了，运营不起来了，你们的债权呢也有可能就得不到实现了。那你们看，你们能给到多长的付款期限呢？
3: 一年吧。
2: 第一期就先付20%，剩余的款项100万以上的债权，一年之内分4期付完。50万以上的债权分3期，一年内付完。
0: 可以啊。我们就签个协议嘛。
4: 其实我们也是有信心的，希望这位债权人能理解一下。
1: 最终，企业与材料商一一签订货款清偿协议，20余件案件全部以调解撤诉圆满结案。投资人也打消顾虑，向企业注资8000万元，生产重新步入正轨。
2: 10000多吨的一个生产线是吧？
4: 对。如果签下来有1亿左右。
1: 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资本活跃，贸易频繁，与此同时产生的纠纷也更加多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某材料科技企业最近也遭遇了一起借贷纠纷。
5: 当时是因为我们跟合作方一起合作共建了一个厂房，然后呢总共有2块厂房，但是因为合作方这块资金断裂问题被人追偿，想要拿我们的这一部分资产作为抵债。
1: 天河区总部经济发达，但仅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保证件件都及时高效的案结事了。对此，天河法院首创商事金融纠纷四化调解新模式，让市场纠纷市场解。
6: 主要围绕市场化引领、专业化运作、规范化监管、智能化支撑四个方面运行，引入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为市场主体开辟了一个周期短、费用低、效果好的解纷新模式。近3年来，有9543件商事纠纷、17.3万件金融纠纷通过该机制先行调解成功。
1: 通过专业调解组织介入，调解员很快厘清该案的线索，找到了症结所在，并给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
7: 我们就把他们双方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最后的监理费谁出呀？这个以后的税收怎么分呢？还有这个未来的产权过户怎么来去确定啊？把它谈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最终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补充协议。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据统计，近3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143.76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4881.8亿元。
3: 推广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完善在线诉调对接，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我们还常态化深入园区企业走访，精准防控法律风险，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台记者陈坤、谭然芳报道。
8: 历经11轮常规赛角逐，粤 BA 将于今晚正式打响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率先迎来的8强附加赛也是东西区队伍自开赛以来的首次正面交锋。据悉，8强附加赛赛制更加紧张刺激，各赛区也将同步升级配套文旅体验，全方位打造一场兼具高水平竞技、强沉浸互动的群众篮球盛宴。
1: 根据竞赛规程，粤 BA 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晋级8强。2区第3至6名队伍将通过8强附加赛，以交叉对阵的主客场2回合制，决出剩余4个8强名额归属。其中，汕头云浮、珠海潮州、揭阳湛江、佛山河源将2-2对阵。在2回合结束后，若双方各胜一场，总比分持平，则将直接进入黄金9分决胜，率先获得9分的一方晋级。
9: 就想给更多的草根球员和这种青少年的这个队员有这样的一个土壤啊，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比赛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季后

0: 在花落谁家真的很难说，所以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们继续关注岳飞，然后到现场给所有喜爱的球队去加油打 call。
1: 为什么能打到这个第三名，证明我们的球员从开始就抱着拼对手不服输敢打敢拼的这种精神，所以才打得这个结果。我们准备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保持状态，做好珠海这场比赛的准备。
2: 今晚八强附加赛首回合，汕头队主场迎战云浮队，当地赛区也将掀起体育与文化融合的热潮。40名学生化身木生和舒柔，再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经典扛标旗桥段。此外，吉祥我敖大、幼儿莺歌陆续登场，联动场外重点打造的广货行天下善品潮玩集市集，让广大球迷沉浸体验汕头特色文化魅力。
3: 整个市集围绕着体育加文旅加美食主题，在主场馆周边设置了美食专区、文创专区、农特产品专区、球迷互动区和文旅推介区等多个消费场景。市集现场还安排了莺歌五快闪。
2: 月 TV 客户端将对本轮赛事全覆盖直播，这里既有原汁原味的方言解说，也有赛场的全方位呈现。请大家锁定广东体育频道月 TV 客户端、广东体育加 APP， 听乡音、看赛场、品岭南，一起为月 BA 加油。广东台报道。6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广东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多发频发，扎实推进粤港澳气象合作发展条例贯彻实施工作，落实好台风、暴雨等重大天气联合会商、预报预警信息共享、气象基础设施共建等制度机制，研究推进自然灾害防治立法工作，加强对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跟踪监督，切实推动加强灾害预防设施建设、科技支撑、信息预警等方面工作，全面强化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部署要求，运用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省人大制度研究会年度课题研究等机制，聚焦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等主题，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不断提升我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深化人大四个机关建设，继续实施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把健全工作机制与突出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对准人大工作一流目标，努力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顺畅的机关效能建设常态长效机制，为我省人大工作走在前列、示范打样注入强劲动能。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坚持开门问虚、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惠州将学习教育激发的初心使命融入哥大陆治理工作中，城市道路是民生的毛细血管，哪怕细微的破损也容易影响群众的出行体验，常态化巡查与快速化处置正是惠州治理疙瘩路的关键抓手。
5: 在做好常态化市政巡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发现问题、快速维修、反馈闭环的市政养护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城市道路病害，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2: 立足群众高频出行场景，惠州各县区坚持靶向施策、分类整治。比如惠阳区淡水街道的兴国路，原本坑洼颠簸、通行不便的路面，现在已修整一新。今年3月至5月，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累计整治修复疙瘩路350余处，修复路面超8800平方米。
6: 针对一些复杂的路段，我们会结合一个交通出行分阶段、分情况 去研判，尽快的解决民生的难点。

0: 和诉求问题。看病排队久，办手续繁琐，是不少群众就医的烦心事。今年江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从入院结算、门诊取药、后续康养、全链条优化医疗服务，全方位破解就医堵点，打造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接到嗰个主治医生嘅电话通知我，
1: 直接就上嚟转报，就可以安排床位啦。而家个流程咧简单咗好多啦。
0: 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江门上线线上复诊、送药上门、居家护理等43项线上服务，为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建立常态化随访。针对老年人异地就医群体，配套全程陪诊、长者健康管家、异地便捷医保结算等特色服务，补齐特殊群体就医短板。
2: 患者系通过手机咧，可以查到个每日嘅清单，咁包括屋企人咧都系可以睇到患者嘅住院清单嘅，同埋佢每日嘅费用。上线咗以嚟咧，90%嘅病人可以线上边办理入院嘅。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政务服务如何更聪明、更贴心？深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深圳市龙岗区携手华为，正式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这标志着龙岗以 All in AI 战略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正式作为中国方案走向全球舞台，为广东乃至全国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沿实践样本。
0: 样板点的发布源自近年来龙岗区政务服务场景与华为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围绕群众办事需求，打造了集热线、窗口、自助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客服体系，群众咨询热线问题解决率稳定在 98% 以上，针对群众填报拿不准的痛点，搭建智能审批中枢，实现申报即填即审，边审边改，审查准确率达到 95% 以上，让填报一次过成为常态。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从能办转向好办、易办、快办。
3: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让他们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复杂问题，
4: 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提升服务效能和温度。办事有了那个智能助手，可以随时全程陪伴。以前填表最怕填出那个材料被退回来，现在一边填一边审，实时提醒。龙岗区对
0: AI 加政务的探索不止于服务窗口，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难题，龙岗打造了 AI 原生城市治理智能体龙小二。 它依托全程物联设备实现自感知、实时读懂城市动态，依托模型加知识加记忆引擎实现自思考、自动确定处置方案，依托任务平台实现自执行、精准调配资源，依托数据复盘实现自进化、持续迭代业务规则。从人海战术到智能范式，龙岗正致力于打造视野最广、洞察最深、反应最快、技术最新的城市尺度智能体。
5: 那么龙小二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在讯息来临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判断雨前、雨中、雨后分别该干什么。龙小二是龙岗龙搭子
0: AI 产品家族的首批成员，这个家族还包括龙老师、龙医生等系列应用，以深入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推动这一切的是龙岗坚实的产业根基。 这里坐拥全国工业百强区8连冠，聚集了超800家 AI 企业，形成了从硬件、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以 All in AI
6: 的决心，龙岗正加速构建产业集聚、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当前，我们依托升腾算力和国产开源模型，先后发布、使用大模型应用48个，全区正在谋划和建设的各代 AI 场景超300个。下一步， 我们将以 AI 原生理念重构智慧龙岗总体技术框架，继续聚焦政务运转、经济发展、市民服务三大方向，以高标准打造 AI 龙岗 2.0
0: 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政务运转效力，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体验。广东台报道。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2批群众举报件241件，来电65件，来信176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7件，水51件，生态39件，固废33件，噪声3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6件。 其中广州43件，深圳

0: 二十件，珠海7件，汕头8件，佛山9件，韶关6件，河源3件，梅州8件，惠州9件，汕尾4件，东莞10件，中山17件，江门11件，阳江10件，湛江33件，茂名8件，肇庆11件，清远6件，潮州8件，揭阳6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3批20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1件，阶段性办结73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洋生态晴雨表，全球超过一半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在我国海域，其中最大的种群就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海警持续重拳出击，多措并举守护这些海上精灵。
2: 现在请你们立刻把网收起来，接受中国海警检查。
3: 近期，广东江门海警局在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查获一艘电拖网渔船。
4: 即系话我哋电网咯，
5: 即系攞电线嗰啲嚟电鱼系嘛，嚟捕捞
4: 啊。
3: 电拖网作业会暴力掏空渔业资源，破坏海洋食物链，严重损害海床和栖息地。丢弃的网具还会缠住白海豚的身体，造成受伤甚至死亡，严重威胁种群繁衍。目前，11名涉案人员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着执法力度持续加大，海警机构最近在潮州、揭阳、深圳、湛江等中华白海豚栖息地查获了7起非法捕捞案件。
6: 哎，他要割，嗨，要干嘛？
7: 不法分子企图利用夜色逃避海警监管，通常他们发现海警执法人员后会迅速驾船高速逃窜，蓄意剪断渔具，损毁电鱼工具，企图毁灭证据，阻挠执法。我们通过无人机全程追踪，锁定违法事实。
3: 在海警部门的打击之下，非法捕捞行为得到遏制，但保护中华白海豚的工作仍需做得更精细更全面。
8: 过往船舶请注意，这里是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请立即减速慢行，加强瞭望，禁止鸣笛，禁止追逐，严禁一切捕捞行为。
9: 为了不干扰它们的正常栖息，我们在巡护时会关闭必要的设备，减少噪音，保持低速航行。
3: 船舶的噪音不仅来自发动机，还包括水流和船体摩擦产生的噪音。尤其是高速航行的船只，产生的噪音频率较宽，会覆盖白海豚用来回声定位的频段。所以船舶在经过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时，需要减速慢行，减少噪音对白海豚的干扰。
10: 其实现在这些海豚在这个地方，它是在吃东西的，它们会用回声定位系统去感知它们的食物，还有对应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要做就是尽量减少船只对它们的影响，这样才可以让它们在这里自由自在的生存。
3: 202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实施，从执法主体、手段、范围等方面构建起海洋生态保护全链条执法闭环。依托这一法律保障，5年来，广东海警局严格依法执法，累计查处非法捕捞、非法清废、违规用海等破坏海洋生态类案件200多起。
9: 保护其实就在每个人的举手之间，乘船出海，海上观豚，尽量放慢船速，不惊扰，不靠近。捕捞作业时避开它们的觅食和繁殖期，妥善处理废弃渔网，生活中减少污染源，不让垃圾入海，践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能保护它们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3: 广东台报道。
11: 昨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永川正式启幕。本届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汇聚全球501部动画作品。

0: 在下午举行的红毯进场仪式上，熊出没、猪猪侠等大小朋友耳熟能详的广东 IP 悉数登场，引发全场欢呼。即将在8月8号全国上映的另一部粤产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创团队代表同样现身红毯环节。影片讲述侦探狄少与狼妖阿萨配合破案，守护长安的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场融会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盛宴。
1: 中国的动画在近几年的呈现中，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自己的风格了，就是它的这个故事以及它的表达形式，还有它的精神内核，其实是非常的原创。开幕盛典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画电影音乐为载体，以中国动画百年发展为切口，致敬《神笔马良》《哪吒闹海》等经典名作。
2: 现场还集中推介多部国内外优秀原创动画项目，粤产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同步获得重磅推介。
3: 中国动画100年能够作为电影周开幕影片，我们倍感荣幸。这是一部特别的纪录电影，更深挖百年动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本届动画电影周设置了动画创作、技术革新、产业融合、国际交流四大核心板块，面向全球征集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共同角逐金山茶荣誉。
4: 我感觉现在的我们的年轻的创作者啊，讲起故事来，这个手段能够更关注当今时代受众的喜怒哀乐。
0: 而且他们能够很好的和各年龄的受众进行更好的这种沟通交流。我们看到全球动画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角色。我们需要看重的是叙事情感的表达以及和观众产生共鸣，而这其中的人性元素才是最不能忽视的重点。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今天上午，湾区潮涌共风华，英雄花映英雄城，14五巾帼建功影像展在广州举行。150幅组入展作品展现了广州女性在科技、农业、法治、公益等多个领域的丰硕成果，全面展示了广大女性工作者在14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近日，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广东深化超高清产业发展研讨会再次举办。现场启动国标超高清内容进入千家万户合作仪式。广东将作为全国先行试点，多方联动优化服务体系，攻坚内容落地，终端适配等难题，打造产业发展广东样板。惠州任平半岛作为省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旨在以国际视野提升半岛风貌，有机融合滨海生态与在地文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滨海生态加文化创新的展示窗口。今天，惠州邀请国内外数十位知名建筑设计专家，共同开启任平半岛山海12时辰主题驿站方案，为任平半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您这是逃避，
1: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座山上里。
2: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3000亿储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土酱。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省大部阳光相伴，雨水呢比较分散，气温会继续上升，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2度之间，天气闷热，要注意补水防暑。明天白天随着西南气流加强，我省的雨水呢将会增多，西部及粤东将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余市县呢也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大后天，雨水还将会继续加强，我省大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部分市县呢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新一波龙舟水又将来袭，恰逢周末，户外活动要多注意安全。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伯父，奶奶，伯母，哎呀，快坐，
1: 来，哎呦，
2: 快坐下。
0: 金山的衣服到底是要大一些，不过呀，穿着还真好看。
2: 你现在有伤，穿大点没关系，等过两天啊，我把这件改好了再给你换上，肯定更好看。
0: 谢伯母，小姑啊，我泡的药酒应该已经好了，待会儿咱们喝一点。
2: 哎呀，不准喝，伤还没好完呢，我这儿天天烫。

0: 要伺候，你别在那儿给我捣乱啊。
1: 奶奶，奶奶，
2: 黑呀，
0: 小黑，
1: 哎，奶奶，
0: 小黑呀，
1: 哎，伯母伯母，哎，薛大哥怕你们担心，又怕家里缺吃的，让我来给你们报个平安，顺便送点粮食。
0: 啊，好，好，好，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1: 哎，顾长官，
0: 哎，那个小黑呀，
1: 哎，
0: 君山现在在哪儿呢？
1: 嗨。还在唠叨河边跟鬼子捉迷藏呢，这鬼子是真难打，贼精贼精的。
3: 唠叨河呀，这可离长沙不？
4: 小黑啊，哎，这几天战况如何了？
1: 哦，增援的部队很多，够鬼子喝一壶的。哎，对了，薛大哥说你受伤了，严不严重？
4: 我没事，有没有玉石师的消息？
1: 听说部队打散了。方师长他们正在长沙的狼里休整部队呢。
4: 战损率如何？回来多少人
1: 啊？顾长官，我就一小兵卒子，我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奶奶，
0: 嗯，
1: 薛大哥还等我回去报信呢，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好好，
1: 伯父，
0: 那你就先忙吧。
1: 顾长官，告辞。
0: 路上小心啊。
2: 哎，小黑，你怎么不走呀？
4: 伯父。我想，我应该尽快归队。
3: 那怎么行啊？
2: 怎么行啊？
0: 你不能回去，你伤还没好完呢。你回去能干什么呀？
4: 奶奶，军队有军队的纪律。我想，我必须要马上回去。
3: 小顾，你杀敌心切，我们都理解。可是，你现在这个走路都是问题啊，你怎么去打鬼子？咱不能白白给人当靶子呀。
2: 是啊。
0: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嗯，
5: 妈，装好了吗？
0: 快了，快了。
5: 嗯。
0: 我说那个香香啊，今天小顾啊想回部队，可他伤还没好呢，身体那么虚弱，挺让人担心的。一会儿得好好劝劝他啊。
5: 嗯，

0: 好久没有洗热水澡了吧？赶紧洗吧，我先走呀。
1: 想想，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0: 好呀。

0: 养伤的这段期间，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发觉我真的不能给你些什么。这次我是损失过半，也就是说又会多了一两千个寡妇。说得好听一点是遗孀，想想你年轻漂亮又聪明，正值青春年华，就算你自己愿意顶着遗孀的名字过下半辈子，我在地下也会良心不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愿不愿意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安不安心等到底下再想吧。
0: 我是跟你说真的，不是在跟你争辩。
1: 我也没有跟你争辩。

3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我会给你争辩，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很聪明，我伶牙俐齿，我想让你注意到我。可是现在不是3年前的我了，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可以多救一个性命，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个寡妇一双。奶奶说这世道太乱了，能活一个算一个吧。我每天在医院里忙忙碌碌的，我看着那么多条生命离我而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不会放弃希望，我就不会活得不痛快。顾清明，我知道你怕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总觉得我还小，我不懂事，你怕我会坚持不住。可是我告诉你，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后过悔。是一个女孩，我都可以这样坚持，为什么你不行？我求求你，能不能别丢下我？我们两个一起打鬼子，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在。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请你好好珍惜我。

0: 大哥，该吃药了。郭大哥，你这是冯浪宁吧？是啊，想看看吗？
1: 你们家香平啊，也打过这把枪，出乎我的意料，他枪法挺好的。
0: 我要有枪了，我比他枪法好。我打麻雀的本事，长沙城第一。
1: 打麻雀？不是，是檀香象第一。
0: 拆枪？
1: 要打枪要先学会拆枪，给我。有没有手帕？把我眼睛蒙起来。

看明白了吗？试试看。厉害！来，整个过程呢，你讲，把单脚放上去，从那上去，这边有个点，就好上单脚，从拆开始。

0: 叫什么呀？不记得。那你妈妈叫你什么？毛毛。这不就结论吗？来，妈妈，到姐姐这儿来。乖。哎呀。要不然，咱们给她找个收容所吧。哪还有收容所呀？ 上次空袭的时候都给炸了，现在那些孩子们都没地方住呢，要不还是我来看着他吧。
1: 你每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哪有时间照顾他呀？
2: 我看这样吧，白天呢，让孩子待在我的办公室，晚上我带他回宿舍睡觉。
3: 算了吧，表哥，你一宿一宿的坐手术，哪有时间回宿舍呀？
4: 孩子也不能一天都在这儿啊。
0: 小强。
4: 你没发现这小家伙有点像平安吗？要是平安没死的话，也差不多这么大了，也这么可爱。就是脾气不行，闷葫芦一个。哎，
0: 小翔，你们家能不能收养这个小孩？哎。
2: 我们不会被轰出来吧？那能怎么办啊？现在收容所已经被炸了，孩子也没地儿去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家里连孩子两个字都不让提，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么活蹦乱跳的孩子，我就不信了，谁见了他能不心软？
0: 你有你们家那位撑腰。
5: 找出来挨打的右手吧。行了，有我们大队位在，保你没事，行了吧？哎，你们怎么不进去啊？
0: 这谁家的孩子啊？这是毛毛。毛毛，毛毛好，我是秀秀，他们两个的妹妹。
5: 妹妹。<笑>他
0: 是个孤儿，没地方去了。以后就叫他做咱们家毛毛，好不好？
5: 好是好。 但是奶奶能同意吗？
6: 哎呀，这两个孩子真是的，汤都热了两遍。

0: 验了，怎么还不回来？
1: 哎，奶奶啊，医院里面忙，要不这样子，别等了，您先吃吧。
0: 那怎么行呢？他们在外边忙活了一整天，回来连口热菜热饭都吃不上，那回来有什么意思？

0: 他们家的人都不在，也没人照顾，所以香香和小满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1: 你们别藏着了。

0: 那先吃饭吧。
1: 当年平安出事的时候，我交代给你们的话，你们都忘了？没有，奶奶。可是什么？这两年家里好不容易平静一点，你们又惹事，你们也不小了，该知事了。我们真是没办法了，我们才把他带回来的。你们同情可怜这个孩子都很好，可你们也要为你们姐姐想想啊。
2: 平安回来了，平安终于回来了，平安，让妈妈看看，啊，长个了，哎呦，平安回来了，哎呀，叫不叫妈妈？叫声妈妈，快叫声妈妈呀！哎呦，怎么不好意思了？哎呦，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啊，来，走，哎呦，吃好吃的去了。

这些都是以前平安的东西，奶奶让我把它们扔了，我没舍得。 这些卡片是我跟小满做的，我们本来想着等平安稍微长大点儿，教他认字儿的，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 现在都觉得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声音，都是他跟着我和小满后面，奶声奶气的叫着：“小姨，满舅。”

0: 闻就闻着香味儿了。
1: 我好久没蒸汽水肉了，掌握不好火候了。
0: 你妈我可真有口饭的呢。
2: 妈，妈，
1: 嗯，
2: 妈，孩子发烧了。
1: 发烧了？
2: 啊，我刚才摸了一下孩子，浑身发烫，烧的都有点迷糊了。
1: 那湘君呢？
2: 湘君睡着了。他刚才老怕孩子不见，说什么也不肯睡，我没办法，只好给他吃了一颗安眠药。
1: 哦，
3: 肯定前两天那个枪声和轰炸特别多，把孩子给吓着了。没事，我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1: 好，
2: 我跟你一块去。走走，
3: 妈，那你就别去了，这外面轰炸太多了，你在家看着大姐吧，我去就行了。
0: 你一个人能行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你慢点啊，
1: 给孩子多穿点儿，路上小心点儿。
5: 知道了。
1: 这孩子也真是的。

0: 一到我们家就生病了。妈，嗯，你说，咱们要不要再给孩子起个名字啊？现在不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啊虽然死了，他总还有别的亲戚吧？这孩子呀，也不知道我们能养多久。孩子。
1: 长得是真乖，看着就让人心疼。湘君是觉得，平安从汉寿回来了，这孩子呢也黏他，看来他们俩是有缘分。不管这缘分是长是短，总不能让他断在我们手里，你说是吧？
2: 张嘴，啊啊！好，小哥，没什么事吧？没什么大事，就是呼吸道有些干扰，吃两天药就好了。好，哎，小香，你是怎么说服奶奶他们的？嗯，
3: 我姐把她认成从汉寿回来的平安了。
4: 回去啊！
5: 让开！大夫，大夫，快，大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这嗓子，这韵味，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呀。
2: 伯父，我在上海也听过梅兰芳，的确很好听。
1: 想当年梅先生到长沙来献唱，那真可谓是盛况空前。只可惜第二年长沙就起了大火，戏院也烧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次亲耳聆听啊。

0: 你别乱跑！哎，你去哪儿啊？妈妈，妈妈！
1: 哎，你是在找刚刚这里的小孩吗？
0: 对啊，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1: 他往外走去了。

0: 南门那儿动静，
1: 平安，平安，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
2: 这怎么回事？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发烧了，香香一早带他去医院看病了，
0: 发烧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早上送去的，这快中午了，马上就回来了。
2: 我还是不放心，我去看看，
1: 哎，去看看。
0: 大姐，大姐，你们都带他家里别动，我去接他回来，放心吧。

0: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2: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3: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4: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5: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6: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7: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8: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9: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0: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1: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2: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3: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4: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5: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6: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7: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8: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
19: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再见面的。